0: 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1: 那个时候刚20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2: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1: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1: 孩子真的很辛苦，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0: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

0: 第19集，超级机器人。
1: 我不是在做梦吧？怎么这么多的机器人？太酷了！
2: 我们这是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3: 发现不明入侵者！发现
0: 什么情况？
3: 入侵者！
2: 我们怎么变成入侵者了？
1: 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3: 抓住入侵者！抓住入侵者！
0: 我们先离开这里！
4: 果然都是世界上最一流的机器人。
5: 要我看，这些机器人比您的发明差远了。
4: 这倒是实话。
6: 不过有一个机器人是个例外。
7: 你是说那个由多国联合研制的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星河？
6: 没错。
7: 情报上说，星河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啊。
6: 哦，太好了，我一定要得到它。
0: 老大老大，不好了，该一个
6: 又怎么啦？
0: 老大，世信大帝一直在追踪我们和萌宝战警。
6: 切，怕什么？他们永远也追不上我们。
7: 可是世信帝国的科技比我们的高出那么多。
6: 只要能得到星河，我才不怕他们。
7: 如果星河在我的手上，岂不是再也不用听别人的指挥了？跳大，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6: 你还是算了，交给你的事情一次都没成功过。
7: 这次我一定成功。

0: 那你就跟卫队长一起去吧，一定给我把星河找到。
1: 是。
2: 啊，去哪儿？
3: 抓住入侵者，抓住入侵者，抓住入侵者。
4: 糟糕，我们被包围了，
5: 怎么办？
4: 哼，跟他们拼了！
5: 放开我，救命！
6: 我必须先找到星河，那它就是我的了。
2: 你这样是找不到星河的。啊？
6: 你说要怎么找？
2: 老大改装了能量探测器，它能追踪到超高级别的人工智能芯片。
6: 不早说。
2: 有了，就在那边。
7: 喂，等等我呀！
5: 终于甩到他们了。
8: 这次机器人博览会保密性非常高，没有做安全信息登记是不允许入场的。刚刚真是太谢谢你了。
4: 嘿嘿，我们是萌宝战警，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樱花，这是我的伙伴库吉。你们也是为了摩天来的吗？
4: 摩天？
8: 摩天是这次机器人博览会中最强大的机器人。
4: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看看。
5: 哇，这就是摩天，
4: 太帅了。切，我看就是个子高一点而已。
2: 快看，是萌宝战警啊。
6: 可恶，一定是他们先找到了我的星河。
2: 有了，那只机器狗一定就是星河。
6: 终于找到你了，我们上。
2: 萌宝战警，好久不见。
4: 卫队长
8: 他怎么在这里？
2: 嘿嘿，这可是个大秘密，怎么能告诉你们呢？哼，
4: 你能有什么秘密？
8: 库吉，
6: 抓到你了！
4: 太空马也来了，费这么大力气就为了抢这只小狗？
9: 不管因为什么，我道丁绝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坏人！
2: 快把它给我！
6: 我才不给你！
4: 你们抢库奇做什么？
2: 嘿嘿，他可不叫库奇哦，
6: 他是大名鼎鼎的星河。
4: 什么星河？
8: 你是说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星河？
2: 答对了，嘿嘿
6: 嘿，这里交给你了，卫队长，我带星河先走一步。
4: 那是樱花的伙伴，快放开他！什么？
10: 星河归我了，怎么样啊，萌宝战警？
4: 铁算盘！
8: 摩天的控制系统被铁算盘入侵了。
2: 老大果然是个天才。
4: 这样正好，就跟这个大家伙一决高下吧。
5: 萌宝战警，准备战斗！

0: 别得意得太早。可乐，小心！
1: 你休想！
0: 霸熊，轮到我们了。
2: 哎呀呀，萌宝战警是有这么一点点能耐吗？几只小恐龙也想拦住我，
3: 我的太厉害了！
4: 霍杰，
3: 你给我站住！
5: 这都做不好，
0: 竟然攻击一只小狗，真卑鄙！牛花，再出去快走！
2: 们谁也别想逃！什么？
4: 我要帮助萌宝战警。
2: 怎么回事？墨天怎么不能控制了？
4: 我绝不允许坏人为所欲为。
2: 难道你才是星河？
3: 糟糕，认错人了。
2: 既然星河要跟我作对，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4: 我需要时间。
0: 好的，我们来拖住他。
2: 就让我在这里打败你们。
4: 不好。成功了，终于夺回了控制权。原来星河这么厉害，
6: 终于结束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4: 萌宝战警，谢谢你们救了库奇。
0: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7: 抓住入侵者，抓住入侵者。
0: 他们一定要那么坚持吗？第二十集，逃离科莫多岛。

0: 么会有这么大的壁虎？
1: 这可不是什么大壁虎，这是科莫多巨蜥。分析显示，我们正处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
2: 巨蜥？这么小也算是巨蜥？
1: 它应该还是个小宝宝。成年后，巨蜥身体可以达到3米，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
3: 那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4: 去吧，萌宝战警，我可是备了一份大礼给你们。
5: 礼物，老大，我也想要礼物。
2: 丁丁，
4: 你们确定？要不要我把你们一起放到那个可怕的岛上？
5: 这还是不要了。
3: 我们还要走多久啊？
0: 哦，听说这个岛上到处都是恐怖的野兽，剧毒的昆虫，还有凶猛的巨蜥。

0: 太好了，躲到树屋里就不会遇到野兽了。
1: 我上去看看。嗯，什么嘛，什么都看不见。
2: 这间屋子的主人不太欢迎你啊！
1: 啊，这里根本没有人呀！啊！不好，门被锁住了！
3: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闯进我家里？
4: 这只是个误会，我们只是想来这里休息一下。
2: 喂，我们又不是坏人。你把我们关在这里也太不礼貌了吧。
1: 你们怎么证明？哼，我们可是萌宝战警，谁不知道我们？
4: 难道你们真的不是坏人？
0: 当然了。
4: 对不起，错把你们当成坏人，只是岛上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5: 你是说整个岛上只有你一个人？
0: 那太可怕了。
4: 我叫多西，不久前岛上的蜥蜴突然开始狂躁起来，经常袭击村子。
2: 什么？
4: 村子里的人只能被迫搬离小岛。
5: 那你的爸爸呢？
4: 爸爸一个人去森林中调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原来是这样，简单，就让我们帮你找到爸爸。
4: 哈？
1: 真的吗？当然，这种小事情就交给萌宝战警吧。
0: 这是哪里？怎么阴森森的？
4: 嘘，这里是科莫多巨蜥的孵化地，小声一点。啊，
1: 这是爸爸的眼镜，太好了，说明你爸爸来过这里。哎呦，好。糟糕，是巨蜥被惊动了。我不是故意的。有了！耶！这边出断崖，我们跳过去。
0: 什么？
1: 说几只大壁虎没什么好怕的，
2: 看那边有个山洞，
4: 我们过去看看，也许爸爸就在那里。
1: 怎么有种臭臭的味道？石头，是不是你放屁了？
6: 我没有。
5: 这些树木全都干枯了，这里一定有问题。
2: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0: 么多巨蜥的唾液中有很多种致命的细菌，那是它最强力的武器，大家千万不要被它咬到。
1: 这家伙看起来很厉害，大家想办法消耗它的体力。

0: 不好了，老大！萌宝战警要输了！
1: 笨蛋，那应该是太好了！去，把饮料拿来，我要好好庆祝一下。
2: 这样不是办法，我们的体力也吃不消了。啊？
3: 我记得背包里有麻醉针，
4: 可是背包在巨蜥脚下，怎么才能拿到它？
2: 有了，我来想办法。

0: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找到爸爸的。
1: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0: 为了感谢大家，我要把最喜欢的食物分享给你们。
2: 好啊好啊。这是什么？
3: 第21集南极之战。

0: 什么声音？
1: 不会是发生雪崩了吧？
2: 不可能！如果是雪崩，我们已经被掩埋了。
1: 我以为，老大，快刹车呀！
2: 好险啊！以后我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1: 我们不是来找外星飞船的残骸吗？怎么飞来了一颗蛋啊？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外星人的蛋。
0: 我为什么会带你来南极探险？
2: 这是什么鬼东西？

0: 都弄下去。
1: 好的。
0: 呸！真是个麻烦的小家伙。
2: 我们来到了南极，
3: 南极太酷了！
4: 快来看，是企鹅！你们怎么老是追着我呀？
5: 真是个淘气的家伙！哎呀，这是什么情况？
2: 这两只企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3: 哼，看我的吧，霸想啊，给他们点厉害消消。
2: 难道他们是把我们当作入侵者了吗？难道他认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蛋？
5: 怎么可能？我们才刚来到这里。
2: 一定是这样，不然他们没有理由攻击我们。
3: 他们在做什么？
2: 大家小心，迎面裂开了！
4: 快想想办法呀！
3: 发小，你去试试。
5: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们的，易小风。快来，你们看这是什么？是车痕。
3: 嘿嘿，依我斗金队长来看，一定是这辆车的主人偷走了企鹅蛋。
5: 既然线索已经找到了，就让我们来抓住真正的偷蛋贼吧。
4: 算我一个。
2: 还有我。
3: 嘿嘿，我可是队长，怎么能少了我呢？猛狗战警出发。
0: 啊！快看，那是什么？
6: 那一定是外星飞船的残骸。
7: 小家伙，你能去帮我们看看那里是什么吗？
0: 终于甩掉它了，快走！
7: 我们终于到了，
0: 魏队长，去侦查一下。快去呀！
6: 报告老大，这里除了冰块什么都没有。
0: 拜托，你这样算是侦查吗？
7: 我要找的是外星飞船，怎么冒出来个怪物啊？
4: 那是什么怪物啊？
2: 看那只小企鹅，会不会就是丢失的企鹅宝宝？
3: 丢失的不是一颗企鹅蛋吗？
5: 管他呢，既然被我们遇到，就不能坐视不理。
3: 没错，就让我们来拯救那只小企鹅吧。猛狗战警出击。

0: 马才行。糟糕，豹熊，你没事吧？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座冰山，大家要小心啊！
1: 哼，让我来，对付一个大冰块太简单了。

0: 是小企鹅。
1: 这些小企鹅真是帮了大忙。
2: 接下来，让我们来给他最后一击。
3: 耶！大获成功！
1: 好痒啊！
2: 看来他们不再认为我们偷了企鹅蛋。
4: 好冷啊，快点小笨蛋。
5: 是老大，
4: 什么都做不好的家伙。阿切。

0: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1: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2: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3: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1: 孩子真的很幸福，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0: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4: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5: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6: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7: 我劝大家都别动，我要可不长眼。
5: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8: 少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8: 货被人抢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呢？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0: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0: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大嫂，想什么呢？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1: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0: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1: 我当然不想死。
0: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
2: 四个。
3: 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
0: 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
1: 好。
4: 白大，
5: 团长有消息了吗？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长网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双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一个特殊的任务。
5: 什么特殊任务？
4: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5: 是。

1: 大嫂，咱们还是快走吧。
2: 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我们各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机枪，
2: 到。
1: 这儿，射击。
2: 是。

0: 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
2: 你受伤了，别动，别暴露目标。
1: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
2: 我死不了。

查队，冲！

什么资料？不如咱们撤吧。

0: 儿子，怎么样？司令员，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
1: 好，向曹少华喊话，
0: 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1: 是。
0: 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 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3: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女匪首楚玉和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大嫂，快醒醒！大嫂，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大嫂，共军没来抓你，没来。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今天一大早，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求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
0: 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知道跟着大嫂只有死路一条。
3: 是啊，大嫂，我想回家，我家里面。

们这么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

0: 马上转移！对，
1: 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不行！怎么就不行呢？我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
0: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1: 保证？
0: 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10万元悬赏通缉捉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生命了。
1: 下这么大的雨，到哪儿去弄干柴啊？

0: 哎呀，你咋发烧？肯定是被昨晚大雨浇着了。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
1: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
2: 冒险！解放军的天是蓝银狼的剑，解放军的人民都喜欢。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3: 解放军的。

0: 你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你看，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
0: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1: 这还差不多，快走。
0: 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你这丫俘虏呢你。
1: 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
0: 哎，
1: 快走。
0: 你温柔点。
2: 别看了，
3: 让我再看一会儿。
4: 解放军的肩是那硬朗的肩，解放军的人民都喜欢。
5: 快点，快点！
0: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1: 吴医生，
6: 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1: 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
6: 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1: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0: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0: 你不要怕，
1: 我怕。
0: 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吧。
2: 哎，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1: 三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2: 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1: 好。快跟我进去。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孔呢？
1: 你看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2: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3: 唯恐，刚才你发现了吗？
4: 当兵那个是白子。
3: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

0: 小红，
1: 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2: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呀、
1: 啊。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2: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河，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3: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4: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5: 多少钱？
4: 钱
5: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4: 我们不要钱。
6: 不要钱？
4: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回顾，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1: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一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2: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3: 嗯。

结账。

0: 镇长，镇长，快，快！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1: 小红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上包围！
1: 快！
0: 不许动！
1: 别动！

0: 以及他的随从李威孔有可能已经混进了咱们的镇子，我们现在就要开展大搜查，请你们积极配合。
1: 咱们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
2: 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
1: 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2: 那
1: 咱们先占领一户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小姑娘，你想不想让你的爸爸妈妈继续活命？那好，你记住，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你这么跟他们说。

0: 老乡，老乡，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0: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深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摆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我，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1: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
1: 好了，哭了。
0: 张强，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1: 我没有。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
0: 猪脑子不会变通呀你。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

0: 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如果你眼花，练习肝照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照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

0: 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3: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4: 那个时候刚20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5: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4: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3: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4: 孩子真的很辛苦，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3: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4: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6: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7: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8: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9: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7: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10: 少爷，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10: 货被人抢了。

0: 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0: 搜到了没有？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1: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航。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1: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2: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维阔，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
1: 你出去等我。不行！
0: 云凌云，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看多路口，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2: 白子哥，快！
1: 怎么了，小胡？
3: 楚玉和李维口，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没事吧？
1: 你不走了，你不走了。你不走，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我真的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过去他是你的手下。
1: 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是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他。
2: 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
1: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 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
0: 就地正法？
1: 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何立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0: 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0: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哎，
1: 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玉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0: 团长，说心里话，
1: 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
0: 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2: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0: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1: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
0: 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
2: 百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1: 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2: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誓言，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呢？怎么还没死呢？
1: 李唯恐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啊？
0: 仇人。
1: 这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0: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1: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个花生仁。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吴局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何儿啊，
1: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恐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
0: 你跟李唯恐成亲了，娘，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1: 不是，
0: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何儿？
0: 你就不要大破砂锅问到底了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您自己的原因？何儿，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0: 什么？你有男人了？
1: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 我们俩就走了。

0: 娘，您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1: 荷儿，
0: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
2: 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难道楚玉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我想他是不会干的。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0: 荷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你可是造了。

0: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那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
1: 谁呀？是柏子。柏子？柏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柏子参加解放军啦！哎呀，柏子参加解放军，
0: 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
1: 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荷儿啊，
0: 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嗯，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 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嗯。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你这个老太婆找死！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呸！人面兽心的东西。

0: 老太太，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
1: 你，
0: 老太太，说实话，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2: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

0: 你变成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卫孔一定会恼羞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恶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
1: 怎么就跟了他了呢？
2: 荷儿啊，荷儿，
0: 你糊涂啊！你至今也没有认清李唯恐的真正嘴里，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荷儿，
1: 你赶紧清醒过来吧！娘，您这是怎么了？
0: 可别。
1: 娘，出什么事儿了？你这是到哪儿去了啊？你咋才回来呀？
0: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兵役宫发现那个女土匪楚玉和了，
1: 还有他那个随从李维孔，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0: 虎子，他们两个呀。
1: 藏到咱们家来了，
2: 什么？逃到咱们家来了？
1: 虎子，
0: 我呀，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百子报告啊！
1: 百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百子呀？
0: 啥呢？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2: 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0: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1: 哎哎哎！

0: 你们跑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休息片刻？
1: 不行，必须争分夺秒。伙子，
2: 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1: 也就3里路啊。
0: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3: 是，
0: 走。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2: 母猫。
0: 娘。
2: 母猫，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怨我，全都怨我。
2: 怎么会怨您呢？
3: 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唯恐啊，他给看出来了。

0: 还不来呀？
1: 你怎么还不来？到底谁怎么还不来啊？
0: 哎呦，你还没睡呢？
1: 问你话呢，到底谁怎么还不来？
0: 没谁呀。
1: 没谁？你糊弄鬼呢？你是不是找人向解放军报告去了？是不是盼着他们的到来啊？
0: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军呐，我跟谁去报告去啊？
1: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0: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
1: 那我成全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李维阔，你干什么？你，她可是我娘。
1: 你这娘要把你送进监狱？
2: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抓咱们。
2: 我不信。
1: 你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这次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是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2: 我才刚跟我娘见面，我不走。
1: 你不走，我就打死
2: 你！你敢？
1: 不信你试试看。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走。你不许伤害我娘。
3: 抓住楚玉和李维孔的好时机，
4: 又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5: 天快亮了，我估计楚玉和李维孔不会走得太远。我打算等天亮之后，到附近再继续找找。
4: 好，
5: 抓紧时间让大家赶紧休息吧。
4: 是。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

0: 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

0: 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

0: 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2: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3: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2: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1: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2: 孩子真的很幸福，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1: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2: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4: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5: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6: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7: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5: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8: 少爷，出事了。
9: 出什么事了？
8: 货被人抢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
1: 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2: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
1: 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有意放跑那女匪首。
0: 我没有，
1: 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他？你给我个解释！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 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1: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处罚你。

0: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你匪首楚玉衡，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雨梨担任。
1: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本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2: 对，我就这么想。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1: 他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监视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
2: 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1: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

0: 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我整个人就像被他处于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 这是我摆在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心里话。
1: 行，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重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0: 情况怎么样？非常不妙。咱们得离开这里。刚住下又要离开，
1: 不走不行了。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
2: 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3: 咱们马上离开。
2: 马上走不行。怎么不行？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 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交予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百子表态，从我做起。

0: 不过什么？我俩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你俩还真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步？
1: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了，我马上回去。想走？你现在走不了了。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动口算什么？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
2: 魏恐，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3: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抬走吧。
4: 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3: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0: 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2: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0: 住进了顺丰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丰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 狡猾的楚玉和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0: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 劫杀了他，这是楚玉和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可现在楚玉和和李唯恐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玉禾，你还行吗？不行，也得走。你真要走？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 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那你打算去哪儿？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吗？
1: 玉禾，你太悲观了。
0: 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您都来了啊，
1: 木马，
0: 白子，
1: 来，
0: 快到屋里坐啊！哎。

0: 以前没有庙，木马，您身体还好吧？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1: 大哥，嗯，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2: 问小红姐啊？
1: 嗯，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
3: 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娘。哎，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啥条件呢？
3: 您得搬到山下，到镇里跟我一起住。不。
1: 我不能走，为什么呀？
3: 雨禾呀，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白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啊，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啊！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妈，您的话我记住了。
2: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
0: 玉和那心里的我
2: 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2: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啊，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

0: 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
0: 就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2: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0: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3: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0: 这段姻缘。
1: 母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4: 你说什么？
5: 楚玉和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6: 这李唯恐让我给您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4: 哎呀，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
5: 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
4: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寄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啊，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6: 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
4: 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
6: 欢迎他两个？
4: 欢迎欢迎。我呀，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楚玉和，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啊。
6: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4: 她一个老娘们儿，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6: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再给大哥您闹啊。
4: 反了她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她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唯恐我的决定。
7: 是。熊小天，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4: 刘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7: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4: 命都快没了啊？
5: 就凭楚玉和和李唯恐两个人，
4: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啸天了吧。
7: 楚玉和和李唯恐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4: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7: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唯恐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6: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
4: 哎呀，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
5: 受楚玉和
4: 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7: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
8: 你有什么事吗？
9: 玉和，
10: 我想
8: 你想什么？
10: 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儿。
8: 什么事？
4: 好，玉姑，我听你的，咱们把

0: 胡玉和拒之门外，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啊，还远远不够。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1: 姑奶奶，有何吩咐？
0: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2: 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3: 将军，
2: 报告些什么呀？
0: 把楚玉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2: 啊，
0: 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孙子兵法》36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2: 说完了吗？但是就是这些。干什么去？玉和，玉和，玉和，你怎么了吗？
4: 放开我！放开我！
2: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4: 我要去找解放军。
2: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4: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 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2: 你疯了！
4: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2: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
0: 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管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
1: 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男人，我的男人。
2: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
1: 不用看，
0: 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
1: 我这不是病。
0: 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
1: 我有了。
0: 啊？

0: 请坐。
1: 哎，谢谢谢谢。
0: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
1: 我看见
2: 楚玉和
1: 和李唯恐了。
0: 你看见楚玉和和李唯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1: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
0: 你没看错人吧？
1: 没有，你看，
3: 这是你们
1: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
0: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1: 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1: 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

0: 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

0: 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

0: 房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8: 那个时候刚20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9: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8: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7: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8: 孩子真的很辛苦，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7: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8: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10: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11: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12: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13: 我劝大家都别动，我要可不长眼。
11: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14: 少爷，出事了。
15: 出什么事了？
14: 货被人抢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越关？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2: 就在这儿。
1: 咱们怎么办？
2: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1: 咱们这儿离天门山的东岳观还有40多里山路。
2: 咱们骑马去，这样的话，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
3: 上！上！上！上！上！

0: 怎么还不睡？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不祥的感觉？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他是这么说的。那他为什么没来？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你就那么心疼？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不会吧？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3: 嗯。

0: 他们有枪，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从后门摸过去，

0: 又让楚玉和李文孔溜掉了，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1: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2: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呀？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玉丽呀，玉丽呀，你已经给我乱弹琴。
0: 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4: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玉和李维孔的良机。
3: 您还表扬我们？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队长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 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玉和李维孔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
5: 你说什么？楚玉和李维孔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楚玉和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送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
6: 那还用问吗？
7: 那还用问吗？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和。说1000到10000。
8: 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谁知道楚玉和和李维孔他们两个又藏到哪儿去了？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1: 什么呀！
2: 快去烧水！
1: 好，
2: 去！
1: 好，烧水，烧水。

0: 是个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玉衡，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
1: 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我哪有奶喂他？
1: 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
0: 扔了？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不，
1: 玉衡，把孩子给我。你要干什么？我找一个洞穴，让他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野狼啃了。
0: 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生吗？来，把孩子给我。我把孩子给你，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1: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0: 不。
1: 抢了！
0: 你敢！

0: 老天爷呀！
1: 娘。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0: 快把孩子给我！哎呦，我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和儿啊，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
2: 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
3: 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2: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3: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了？

0: 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
1: 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
2: 何儿啊，
0: 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
1: 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0: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1: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1: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她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儿俩大开杀戒。
0: 何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
1: 下山？下山干什么？
0: 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1: 投诚自首？
2: 何儿啊，
0: 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
1: 娘，我都听进去了。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严必行，刑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0: 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1: 和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
1: 娘，这事急不得。
0: 怎么急不得呀？
1: 俗话说，狗急了跳墙。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0: 和儿啊，这可苦的你呀。
1: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0: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1: 如果有来生，我还给您做女儿。
0: 和儿，和儿。

0: 管你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嗯，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3: 你妈妈出远门了。
2: 她不想我吗？
3: 你妈妈可想你了。
2: 她不来看我呢。
4: 和儿啊，和儿。
0: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0: 李唯恐出现了，在哪里？清香茶楼。
1: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2: 现在就动手？
1: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2: 那怎么办？
1: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你先追，不用管我。

起来。

0: 好，立即突审，把李唯恐押上来，坐。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
1: 我当然是想活命了。很好，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
3: 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2: 李维坤，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
0: 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这位女长官，你知道其人却不知道所以然。
1: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李维孔，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2: 我说的是实话，
1: 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2: 可以。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

0: 可以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的每日五脏经中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

0: 乎的了，你看看他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

0: 伸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到前后二音。

0: 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阵雨转大雨，24到32摄氏度，黄龙阵雨6到15度，银京大雨转中雨，22到29度，小京阵雨16到26度，岳西阵雨19到29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大邑暴雨转阵雨24到32度，德昌阵雨21到30度，延边阵雨22到33度，军连雷阵雨转阵雨23到35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4到35摄氏度。
1: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2: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3: 在西贡，能入我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4: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2: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5: 少爷，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5: 货被人抢了。

0: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1: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你给我滚！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
2: 给我滚！滚！就这样，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 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嗯，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
4: 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雨梨同志担任指导员。
5: 是。
6: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5: 夏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 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哎呦，
7: 我想妈妈，妈妈。
2: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

0: 同志们，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1: 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1: 我去查了查岗，柏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实事求是的讲。
0: 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可我怎么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呀？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1: 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 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

0: 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理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1: 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吗？

0: 这么严，我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
1: 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
2: 下一个小组，
3: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
4: 别笑了，
3: 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5: 什么情况？
3: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5: 捡回一个媳妇儿？
3: 嗯，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
2: 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3: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办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2: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3: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5: 龙里东山村？
3: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70里山路。
2: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
6: 引起楚玉河的警觉，
2: 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你好，大牛哥。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离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1: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2: 我娶媳妇儿怎么了？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那倒是真的。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后来呢？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
1: 再后来呢？
2: 再后来，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
1: 那你就这样把她给娶回来了？是。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2: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1: 陆翠珍，台儿山。
2: 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
3: 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
2: 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
4: 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不在。
2: 不在。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
4: 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十四号他病了。
2: 病了？什么病？
4: 老胃病。人家工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5: 去医院治疗，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1: 何以见得？楚玉和哪儿来的父母，哪儿来的钱？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撤？不。
5: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我始终相信，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牛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见上一面，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6: 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李威。

0: 知道底是怎么回事？司令员，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问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司令员，事情已经过了，是这样的。啊啊！痛死我了！来人呐！快来人呐！我活不了了！来人呐！我快疯了！来人呐！赶快先领到报告！是。我们接到报告就去了监舍。 他这病又急又猛，而且非常严重，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0: 咱们怎么办？
1: 赶紧送医院抢救。
0: 好。

0: 等了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入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她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女匪首楚玉和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1: 被抓了，我该怎么办呢？熊大当家的何六姑现在在哪里？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1: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2: 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真的？
1: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飞云阁。好。
3: 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抓得好，抓得好！这回啊，我们玉和有救了。母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
4: 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何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5: 行，我跟你下山。
3: 好。
5: 小娘，您看这房子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小何，喜不喜欢你的新家？喜欢。那个，不好意思，我，木马，有什么您就直说。我想看看玉和，不知道行不行。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
1: 我都要告诉你一声，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2: 宁为苦我，宁为苦你不管了吗？

0: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 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儿俩大开杀戒。
1: 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荷儿，你听娘的话。
0: 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1: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荷儿啊！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过去吧。
0: 这是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去吧。

0: 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

她是你妈妈啊。

0: 百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1: 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儿干什么？
2: 百子，坐。坐呀。百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1: 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
2: 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1: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
2: 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
3: 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2: 你小子反应真快呀！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3: 楚玉和
2: 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3: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
2: 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3: 楚玉和罪大恶极，
2: 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当。
3: 楚玉和
2: 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唯恐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1: 您听我的意见。
2: 对呀，听你的。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司令员，我真不知道。上级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拥护。
2: 言不由衷啊，这是你的心里话吗？白子，我向你保证，你尽管畅所欲言，我们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 司令员，说心里话，我心里很矛盾。
2: 说说，怎么个矛盾法？
3: 综合楚玉和的过去和现在来看，
1: 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跌宕起伏，从保卫乡亲生命财产，与顽匪熊啸天英勇作战而被人们拥戴的楚大嫂，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女匪首楚大嫂。这种天壤之别，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司令员，我一直在想，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把他变成鬼，那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再把他变回人呢？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这个能力的。
2: 说得好啊，白子，我会把你这个意见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
1: 谢谢司令员。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你来干什么呀？
1: 该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
2: 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
3: 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六姑奶奶。
3: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4: 坐吧。
3: 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5: 干什么？
1: 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5: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3: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
2: 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5: 那是一定的。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3: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还是以前的百子，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百子，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
1: 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2: 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
0: 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
1: 我说了，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0: 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我死了以后，
2: 你能不能收留小何？
3: 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泽。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是，
1: 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3: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腰，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训练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3: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
10: 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2: 既简单还好学。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

0: 根，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 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

0: 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电视台，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

0: 他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复原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星，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1: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2: 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3: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1: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4: 少爷，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4: 货被人抢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
1: 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
2: 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
0: 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3: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4: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3: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楚玉衡，在。
1: 走吧。
0: 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1: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大会现在开始，
1: 把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女匪首楚玉禾。楚玉禾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 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在楚玉禾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1: 毛主席，
0: 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 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
1: 楚玉和。
0: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欲合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何惜此命一条。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百泽，你有时间吗？
0: 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
1: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0: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呀？
1: 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
1: 不是，真的不是。
0: 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0: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我知道，
2: 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
0: 你摆子也不是从前的摆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1: 回到从前？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

0: 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朱云恒，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5: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2: 白子，雨林。
1: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6: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2: 请进来吧。

0: 看傻了？
1: 不是，这是……
2: 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
3: 楚玉和同志
2: 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4: 姥姥，
5: 哎，
4: 我妈妈呢？
5: 你妈妈出去了。
4: 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5: 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4: 好不？
5: 哎，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你，
6: 就看我们小何了啊。
2: 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他们分别是：瑶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冷金，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姑匪帮。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姑的匪徒的实力为最强。
7: 别跑，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2: 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的存在对于共军来说无疑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
8: 哎呀，唯恐老弟所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务之急就要马上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
2: 猴子，人家都说你粘上毛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这等下三滥的馊主意。
9: 他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
2: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
8: 老弟，自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怎么就死路一条了？
2: 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啊！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一个战役，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也横尸饮弹、命赴黄泉，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这等傻事，我们不能再做了。
7: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
9: 特点？什么特点？
2: 我的六姑奶奶，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就是惧为匪，散为民嘛。
7: 惧为匪，散为民。
2: 大当家的，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10: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2: 对，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
10: 那可不行，那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2: 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9: 召集起来？
2: 没错，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

0: 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瑶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瑶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1: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瑶王台侦查的方案。
0: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不行，你不让我跟你去了。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不。
1: 我不嘛，
0: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2: 你让我跟你去？
0: 对。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策呀？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有啊。
0: 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避实

0: 大当家的，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没空？
2: 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胡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王八犊子？
3: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
2: 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3: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插葱装大象吗？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
2: 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4: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5: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韦孔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韦孔，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4: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6: 当年楚玉和
4: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3: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克制我的。
4: 不是，真不是，
3: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4: 有啊，当然有。

0: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当年楚玉和能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抗击共军联盟，这倒是个新鲜事儿。
1: 刘一口，你说下去。 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 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这个如意算盘不错。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 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大嫂，
1: 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0: 侯兄，李维孔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
1: 不是，你是说你跟李维孔？我不放心。
0: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呢。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2: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3: 好。
4: 艾瑞，请坐。

0: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鞍。 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
0: 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洗耳恭听。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
1: 实则什么呢？
0: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
1: 当兵的，我，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
0: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老板娘真会开玩笑。
1: 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0: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0: 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0: 啊，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又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2: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年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

0: 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0: 马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抗抑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抗抑生睡立方，抗抑生健康一生，免费送。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1: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2: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1: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1: 孩子真的很幸福，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0: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3: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4: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5: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6: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4: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7: 少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7: 货被人抢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1: 到了，六姑奶奶的意思是，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得好好的睡上一觉。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赶紧的就去那儿吧。
2: 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

0: 哎，
1: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
0: 我去？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有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2: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

0: 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1: 怎么又三间？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
2: 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好嘞，
3: 罗立有孤立唯恐。
2: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2: 你不能这么做。
3: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2: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3: 我管不了那么多。
2: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李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1: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1: 你们是从哪儿来？
2: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
3: 不是？
2: 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
3: 你认识？
2: 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3: 喝口水，
4: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2: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4: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
2: 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更加小心。
4: 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怎么？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
2: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现在
4: 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
2: 如果我们的
4: 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2: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4: 已经晚了。
2: 晚了？
4: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0: 那怎么办？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1: 怎么了？
0: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游离，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来了。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1: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2: 有李为恐，李大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 也许是个好事，
3: 好事，
2: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手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

0: 坤南，没事吧？
1: 何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没事，没事。
1: 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维孔和罗律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0: 我背你。不用了，我真的没事。哪儿那么多废话？ 上来。

0: 狗熊，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
1: 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
0: 行，算我瞎了眼哈，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
1: 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霍老六把你们打成了这熊惨样？如果是，我现在就带人扫平瑶王台，替你们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0: 我们不是叫霍老六打的。啊？
1: 不是霍老六。

0: 他黑衣短打，并且用黑纱蒙面。
1: 黑纱蒙面？
2: 那个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
1: 黑衣人武功这么厉害？
3: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乌云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4: 这就对了。
3: 什么对了？
4: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再说

0: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你跟我这朝外鬼啊！你不要在这儿了，跟我上山。
1: 我不去。
0: 你不去？
1: 我要在这儿等他们。你可别逼我犯慌啊！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0: 来人，把他给我架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屋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扈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班长，
1: 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来。
2: 说，
1: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了？
2: 胡扯！
1: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2: 真的？ 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教，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齐枪准备。
4: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杀害我的乡亲。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5: 您说，
4: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大小姐，我想。
1: 想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啸天罗六部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2: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2: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陪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原谅妈妈，原谅妈妈。

0: 为了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我，我不能喝死你！只要再忽略我，我就会出现。No。
1: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2: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3: 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4: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2: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5: 少爷，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5: 货被人抢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子。
1: 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小翠。
0: 想小翠？
1: 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0: 怎么？
1: 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0: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我判断，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婶婶，那我出去玩了。
1: 去吧。
2: 哎呀，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如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夹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我也需要个女人呐。
1: 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2: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天发誓，我后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非我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2: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1: 要让我看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2: 走正道？什么正道？
1: 弃匪。

0: 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1: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0: 怎么，你不同意？
1: 不是不同意，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0: 不是上上之策，那什么才是上上之策？
1: 毛主席说。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深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
2: 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前往，和霍老六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判。和霍老六谈判？
1: 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
3: 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是不是因为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4: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阎王台？
3: 你说呢？哎，谁爱去谁去啊！反正孤胆的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同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只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
5: 李别孔，你呢？你是不是也被吓破了胆？啊，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
0: 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唯恐的造化。大当家的，请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瑶王台。百泽，进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交给你？
0: 对，我要用毛主席议事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她，让她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1: 不行，怎么就不行了？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霍老六阐明这一切。
0: 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
1: 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迪，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7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霍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此座。
2: 霍老六啊，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你们都下去。代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
3: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4: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2: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
5: 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这事儿我亲自去办。你？
2: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
5: 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
3: 只是什么？
5: 这翻山越岭，同河过沟的。
6: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石根，快点儿！你看，解放军。
7: 解放军，快跑！
8: 打死他们，别留下活口。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10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霍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
1: 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
0: 我怎么耍你了？
1: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0: 半路怎么了？
1: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我死了个弟兄不说，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生死不明。
0: 什么？

0: 我们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百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百子。
2: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4: 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我在想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1: 必死无疑。
0: 为了给夫人和十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这样。
1: 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好。

0: 哎，少爷，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0: 您被关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2: 啊，你进。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1: 你叫百子，你是好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
1: 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啊？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喝酒，吃饭。
1: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
2: 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娘娘？
3: 那是必须的。
1: 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我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雨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
4: 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5: 我愿意。
4: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5: 我什么都不怕。
4: 好，听叔叔跟你说。来，
6: 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说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大巴拉，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0: 我们已经派出了两班人马，分别带着副处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1: 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你没有子弹了是吧？
2: 如果你楚玉和
1: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二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大你的。
1: 我要是不呢？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

0: 孩子，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看。

0: 我想，
1: 你不是很厉害吗？来呀，来呀！

0: 你是谁？
1: 我是小翠。
0: 小翠，你是过去罗府的丫鬟小翠？
1: 是的。
0: 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
1: 嫂是为了救我。
0: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0: 李月光，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
1: 你去了阎王殿，
0: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1: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0: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1: 他去石洞干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柏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柏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1: 小宝，
2: 婶婶，快去救柏子叔叔！
3: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柏子叔叔开刀问斩呢。啊！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摔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
1: 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不信了。
0: 为什么不信？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2: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
3: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好，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4: 什么？
5: 楚玉和投了解放军了？
4: 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5: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3: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5: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6: 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计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5: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3: 36计，走为上。
5: 情况相当严重，也相当紧迫了。对，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7: 我去吧。
5: 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

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

0: 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想 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

0: 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

0: 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2: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3: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4: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2: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5: 少爷，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5: 货被人抢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
1: 嫂，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驾！
2: 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1: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1: 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2: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就响了。
1: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3: 是。
1: 这就对了。怎么对了？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3: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克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克钱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楚玉衡。

0: 没事吧？不动了。二班长，
1: 走。
0: 背上他。
1: 是。

0: 刀，准备开刀问斩。
1: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2: 为什么？
1: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2: 好小子，算你有种。
1: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2: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 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0: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

0: 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
1: 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
0: 那就请你动手吧，
2: 动手。

0: 大嫂，
1: 快放我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乐的巢穴，
2: 加快行军速度！

0: 你来者何人？
1: 刑部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0: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1: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
0: 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
1: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0: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1: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0: 你也是我有眼无珠。
1: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0: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
1: 是李唯恐。李唯恐，李唯恐是谁？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
2: 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3: 小翠现在哪里？
0: 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羽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2: 真的？
1: 你可以拭目以待。
0: 报，
2: 什么事？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0: 他们在哪儿？
2: 在大门口。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2: 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引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老曹啊，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楚玉和，
0: 当属头功啊！
1: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2: 百子楚玉阁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说什么？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
1: 解放军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
0: 霍老六这个废物！
1: 大哥，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
0: 谁啊？难道是
2: 朱玉和柏子？
1: 大哥，果然反应机敏啊！
3: 正是楚玉和和柏子他两人，
0: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狼氏三兄弟。老大狼金现年53岁，老二狼银现年38。

0: 8岁。
1: 这个是老三，郎童，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所以他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童，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代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
2: 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啊。
1: 所以啊，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3: 你们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
4: 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
5: 住手！
3: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
5: 百泽，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我让你们放开他！
3: 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
6: 我放！
3: 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5: 快走！
7: 人，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5: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7: 好陪三爷我，
3: 干什么？你个大老子，不想活命了？
5: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3: 给我上！

0: 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
1: 让楚玉和百子弄的
0: 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唯恐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

0: 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冷水滩。
1: 冷水滩？
0: 对，是冷水滩。你们去看一看郎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呀，疼死我了！二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何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打得过瘾吗？
0: 还凑合。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1: 楚大嫂，又回来了。
0: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如果下次我再撞见他们，见一次我打一次。

0: 老三，你这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
1: 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儿给……
0: 小娘们儿，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儿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0: 是啊，大哥，我像理不像人？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
1: 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0: 那你爱听什么？
1: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大哥。
1: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0: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

0: 头子，你说楚玉和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你问我？那我该问谁去啊？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哪能啊？你是熊啸天的高参。
0: 就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李维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猴子再精，那也经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1: 您李维孔李先生跟百子和楚玉和，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0: 非也，非也，怎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维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碰错人了。

0: 敢跟老子扳手腕，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我想今晚，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
1: 10点，今晚10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哎，
2: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1: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还是骨肉相间？
2: 我怕你遭到郎同郎姨的暗算。
1: 暗算，不至于吧？
2: 咱们就不至于。
1: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们有必要加害于我呀？
3: 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2: 怎么？
1: 郎姨、郎同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
2: 疼死我了！
3: 老三。
1: 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我不想忍，可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3: 不是一个亲娘，
2: 都是一个亲爹，
3: 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 大把快活，老三，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和枪支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 不如早点做个了断。
1: 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3: 他能救你的

0: 也能要你的命，二哥，您的意思是？
1: 一不做，二不休。
2: 猴子，要不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
3: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然矣。
2: 那好，两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
1: 二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尊你为老大。
0: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1: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0: 千万当心，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娘子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他不但丝毫没有吃亏，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1: 可不是嘛，当时我都看傻眼了。
2: 还有那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这个都是绝活啊！
0: 一个小娘子，一个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一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绝活。
2: 这莫非是楚玉和拜子？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

0: 跌幅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一。

0: 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7: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8: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9: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7: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10: 少爷，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10: 货被人抢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
2: 请坐，请坐，
1: 请坐。
3: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4: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3: 今天的事
4: 想得明白，守口如瓶就赢圆滑，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3: 你去吧。
0: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4: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0: 那个男的呢？
4: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0: 这就对了。
4: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0: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4: 啊，你们是朋友？
0: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1: 除掉楚玉和和败子的机会。
0: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2: 快拉绳！

李威可能想的搞什么呢？还不回来？

0: 百泽，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问吧。
0: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1: 这
0: 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
1: 别，你可千万别。
0: 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0: 大哥，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2: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0: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 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我们都是八卷呐，狼银、狼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矩，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 将来有一天，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大哥，你想金盆洗手？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郎心是最铁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
1: 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
0: 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 钱可以不要，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玄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1: 你这个笨蛋春玉，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1: 你是谁？
2: 朋友。
0: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1: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0: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1: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0: 我们要大难临头？
2: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1: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2: 解放军。
0: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2: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儿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3: 楚玉和。
0: 是他？我说他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2: 他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是解放军侦察队长。
1: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3: 楚玉和百子
2: 会不请自到的。

0: 我盼星星盼月亮，楚玉和拜子，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你再来了，
1: 你们看，好，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
0: 以报我被打之仇，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回令者，斩！
2: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太安静了。
3: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同意。
1: 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是啊，
0: 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1: 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闭嘴！这怎么了？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你这啥兵法？
0: 我要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这
2: 哪知道啊！马上给我查清楚。哎，大哥，我跟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贵人？什么贵人？
0: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0: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拔鸟啄，鱼儿把泥衔。
1: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0: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0: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你有何证据？
0: 大当家的。我当然有证据，
3: 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唯恐，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4: 不应该呀。
5: 郭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4: 李唯恐，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5: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唯恐的人生哲理啊。他李唯恐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6: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5: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4: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5: 郭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7: 大哥，李唯恐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1: 怎么着？
7: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1: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7: 怎么？
8: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1: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7: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1: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9: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10: 集合人干什么？
9: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11: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9: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
0: 什么时候？
1: 两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跟随小红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
1: 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1: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
2: 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3: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的区长，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简直是胡闹！胡闹！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谁说不是呢？这都是那个李唯恐出的主意，他这是硬拖我们下水。
4: 由此看来。 这个李唯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阿全，你说怎么办？
2: 以不变应万变。
1: 大哥，你听我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白子。
5: 你想出办法了吗？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怎么奇怪了？你们不觉得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现在咱们的剿匪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哪伙匪徒不避我锋芒？他们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所以我判断。 这件事情里边，一定大有文章。什么文章？郎氏三兄弟的幕后，一定有只黑手，在推波助澜。
1: 黑手。
5: 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对于土匪的这些行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死穴。所以我想，
5: 你想怎样？我想闯一闯冷水滩匪巢，会会那狼十三兄弟。闯冷水滩匪巢。 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我们随后跟进。
6: 是。

0: 共产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
1: 你说什么？
0: 我是夸你。
1: 夸我？夸我什么？夸你站着也能睡着。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 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你真的能睡着？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笑>
0: 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为什么？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掉你，
2: 李先生。 郎君会按照我们的指挥棒去转吗？你还不放心呀？我不放心的是，郎君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与这个兵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你这么有把握？
3: 不是他按不按咱们的指挥棒转，我要的是他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郎姨，你听着，你只要让郎京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
4: 下令？下什么令？
3: 处死萧红。
5: 阿全，
3: 在，立刻给他松绑，再给他疗伤。
5: 是，还有，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工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
2: 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1: 闭嘴！我自有安排。韦鹏想知道大当家的如何安排，有些事情我想弄清楚的。 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0: 明白，我明白了。
1: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郎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姑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郎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1: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0: 见面礼，姑奶奶有。
2: 什么？他击落了你们的狼子旗？
3: 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4: 来者何人？
5: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2: 是他？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4: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金
5: 与楚玉和
4: 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你也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
2: 我是真的还有事儿，真的还有事儿，告辞。
4: 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5: 他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儿。
4: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6: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7: 你俩拽我干什么？
2: 拽我干什么？
7: 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虎眼呀！
8: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7: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8: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2: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
7: 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6: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7: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
0: 你们郎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冲了呀！
5: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4: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7: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8: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7: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
6: 楚玉和，
7: 另一路是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4: 搬救兵？搬谁啊？
7: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8: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7: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6: 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7: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4: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7: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4: 好，那你速去速回。
7: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的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4: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吟。
0: 狼吟？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金这厢有礼了。
2: 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拒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 狼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3: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堂？
2: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3: 你当真要进？
2: 那是必须的。
1: 好，列阵。

0: 怎么样？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1: 楚大嫂，请坐。
2: 请。
1: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
2: 果然非同凡响啊！啊，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 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吟，你真是有人仰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1: 楚玉和，打人不打脸呢。
2: 郎吟，还有郎家老三。
3: 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犯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4: 楚玉和，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3: 惹急了你又怎样？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一人能敌数手，好虎难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
1: 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5: 大哥，
1: 滚！
5: 大哥，
1: 快滚！
2: 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1: 另当别论？
2: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1: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

0: 意思呢？
1: 二者兼而有之吧。
2: 楚玉和，
3: 我要不杀了你，
2: 我不姓狼。
4: 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3: 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
4: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2: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1: 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5: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1: 溜走了？
5: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地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6: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2: 你清楚什么了？
6: 我清楚，
7: 楚玉和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6: 狼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8: 楚玉和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6: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8: 怎么？
6: 你想啊。
7: 楚玉和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
6: 她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她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7: 楚玉和的只身前往，
6: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
2: 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狼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
6: 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
8: 绝对必要？
6: 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8: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6: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狼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8: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6: 不说不说。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

0: 斤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0: 断颈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7: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 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

0: 那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我儿子总在网上查了像把端紧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把端紧全套视频教程。
2: 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
1: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 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两三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
0: 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我让我儿子总在网上查了像把端紧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
1: 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
6: 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戴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
8: 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发断颈护腰带，
1: 发断颈护腰带免费送，发断颈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发断颈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发断颈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发断颈练功后援带，带风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发断颈练功后援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发断颈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发断颈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要让一代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5: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风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 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

0: 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打端紧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 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 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两三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5: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
1: 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打端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 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1: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2: 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3: 我劝大家都别动，我要可不长眼。
1: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4: 少爷，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4: 货被人抢了。
5: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6: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7: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6: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5: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6: 孩子真的很辛苦，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5: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6: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玩意。今晚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即将点燃战火。历时近10个月的首届川超，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收官时刻。而在上周末决赛阶段中，9个主场中的5个主场已经收官了，凉山、成都、宜宾、乐山、德阳集体下班了。从赛季之初到现在，一闭眼啊，脑子里竟然不是比分，全是各地的美食，感觉这段时间根本不是去看球，是全省巡回干饭去了。相信有这样感觉的绝不止有我一个。先说最远的凉山主场，地方远但氛围感直接拉满，别人看球带喇叭，凉山球迷带火盆烧烤，恩恩怨怨一顿烧烤全摆平。作为第一个干翻成都的狠角色，好医生专治各种不服，收官战巨型 TIF 上6个大字，从泥地到球场，那是教练何伟贷款把大山里踢球的娃带上了专业的球场，那是老队员转身当青训教练，一代带一代，那是大山里传了10几年的足球火种烧得越来越旺。再讲成都主场，公认的客队噩梦，以前谁能在双流拿1分都能吹半年，结果绵阳球迷直接出动了70多辆大巴远征，上演10面围城，硬生生踢下了成都主场。各地球迷还爱在这里花式整活，自贡锣鼓敲不停，凉山直接把成都雄起改成了凉山得了，主场是成都的，这热闹是所有远征球迷的。再来看宜宾，全川最会绝杀的城市，人送外号宜宾时间，之前呢长期垫底儿，被调侃9妹，结果最后主场直接2-1补时绝杀翻盘。本赛季宜宾3场胜利，制胜球全在92到95分钟，不到最后一秒绝不认输。长江少年韧劲儿拉满，硬是摆脱垫底，用一场胜利和主场告别。德阳主场很有辨识度，重装之城的球门质量过硬，全场比赛门框被自家球员踢中了5-6次，球迷都吐槽说球门连自己人都挡，下个赛季建议好好修修门框，说不定成绩直接起飞。要说看球最适合减肥失败的，那必须是乐山。乐山味道非常对，主场场外钵钵鸡、翘脚牛肉、甜皮鸭轮番诱惑，下班直奔球场，根本扛不住美食攻击，成绩不算顶尖，但治愈感满分，输了球吃一顿，赢球了再吃一顿，快乐永远在线。这5个主场有冷门绝杀，有远征狂欢，有大山少年的坚守，还有遍地四川美食，每一次呐喊，每一顿烟火，每一场捕食绝杀，

0: 就把各个城市绑在了一块儿。赛季主场落幕不是结束，只是中场休息。火盆烧烤，炭火没凉，钵钵鸡签子还能接着撸。长江的少年，大山的球员，下赛季咱们主场再见。好，我们再来说说今晚最后的四场比赛。继成都队在第十六轮提前夺冠之后，绵阳队也在上轮提前锁定了亚军。目前季军的争夺还较为激烈。连日来，自贡队在自贡南湖体育中心开展专项集训，全力备战收官决战，冲击三甲席位。
1: 因为最后一场嘛，大家也坚持了这么久，然后接近一年的时间，还是想给自己还有给喜欢奔城神农队的球迷一个交代嘛。队伍现在状态也比较好嘛，大家体能储备也可以，因为上一轮轮空嘛，然后相信有信心能够拿下主场的比赛。
2: 团队嘛，都是按刘教还有发教的安排的执行噻。然后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所以嘛，大家反正也比较辛苦，也为了最后一场比赛的都得认真训练。反正能把身体就是各个竞技状态调整到最好的迎接最后一场比赛嘛。
3: 剩下扣数挡不住球队冲刺三甲的坚定决心。连日来，自贡队全体队员坚守训练场，开展高强度备赛训练。教练组全程紧盯训练细节，针对性打磨攻防战术，优化团队配合体系，不断细化战术部署，磨合阵容打法，全力补齐细节短板，为终极战做足全方位准备。
4: 最开始的大家是球队，而到现在的我们感觉是一个大家庭，这种感觉。第二个就是一些教练组的一些技战术的一些打法，一点一点的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对，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对我对球队对教练组还是比较欣慰的嘛。自贡队一直有一个精神，就是那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对所有的自贡人说，就是我们自贡人这种永不放弃精神，我们应该大家一起传承下去。
3: 自贡南湖体育中心之所以被称为魔鬼主场，不仅源于球队在此创下的不败战绩，更源于自贡球迷始终不变的热爱与呐喊。备战期间，不少本土球迷自发前往训练场，顶着高温酷暑到场助威，为球队加油鼓劲，用陪伴传递温暖与力量。
5: 我很喜欢自贡登城神农队这个拼劲儿，我感觉我真的每次都看他们来训练的时候，感觉还挺有青春活力的，很高能量。这些人，我感觉这支队伍嘛，还是很能代表自贡盐帮菜的这种火辣的拼劲儿。

0: 拼搏瞬间，一次次球迷同心同情，尽数镌刻着盐都满城滚烫的足球热血。川超联赛终极对决即将上演，自贡登城升龙队能否主场制胜，成功冲击三甲，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自贡加油，自贡雄起，
2: 自贡雄起，五险穿心，
3: 川超元年的季军，
4: 十选 C，
5: 自贡
2: 雄起。
6: 自贡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将用实力捍卫主场荣誉。而客场迎战的德阳重装队也表示，将全力冲刺赛季收官胜利。德阳队的边前卫叶鹏宇是德阳市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学校的教练。今天的《川超诸英雄传》，我们一起来听听他逐梦川超的故事。
7: 来，第一个，再找位置，不要站到防守队身后。
8: 走，
7: 可以推。包住就有了，对了，这种这么大的范围。
9: 这位奥校一六男队的教练叶鹏宇，在德阳队中司职边前卫。
10: 成都锦城队看这次的反击，七十一号董宇豪，一对一拼速度，还是没有能够拼赢啊。
11: 叶鹏宇啊，已经到94分钟了，还有这个爆发力。
10: 对，回防的速度，哎呦，这下有点拉爆的感觉。
11: 为了这个球啊，确实也。把自己最后一点的能量也把它用尽了，看得出来我们球员在场上确实非常的拼，
10: 非常拼啊。
9: 3月28日，德阳重装队在决赛阶段首次与成都锦城队交手，补时第94分钟，叶鹏宇仍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他是德阳球迷心中的小猎豹，
12: 速度非常快，

0: 有它的特点，在战术上它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包括它的防守，它在丢球过它的积极回防能帮助同伴弥补很多位置，这是对它对球队的这个战术体系非常关键。
1: 开始我在成都工作，然后是有人跟我说了，本来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回来，然后后面我报名了，叫我回来就是选拔，然后选拔完之后呢，然后他说必须就是每周要训练可能四五次吧。当时我在那边上班，然后每天上完班下班都已经7点了，来不及，然后后面就直接辞职了，然后再回来踢川超。
2: 报名川超前，叶鹏宇在成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落选川超后，由于时间问题无法每天参加队内的训练，于是他选择辞职回到家乡，为自己的爱好拼一把。
1: 当时我想反正也是就回家乡嘛，然后这边带训练的话就是可能也需要我回来，就是给孩子传授一些就是自己平时以前踢球的技巧那些吧。
2: 叶鹏宇说他的足球路开始于他的闲不住。
1: 小时候其实我尝试过很多就是那些兴趣爱好，比如说珠心算那些、围棋那些、画画那些，老师发现我就是有多动症那种感觉，然后我爸妈就给我报名了篮球、乒乓球，然后最后才是足球。但是篮球、乒乓球感觉虽然是还是运动吧，但是不像足球一样，它场地大嘛，那上面肆意奔跑。
2: 可就是这个球迷心中的小猎豹，初中时跑步却是班里的吊车尾。
1: 然后初中的时候，我是我们队全队倒数第二，跑得慢。
3: 哦，跑的。那后面怎么一下就成了跑得慢了？
1: 因为我长身体比较晚，到初三那个夏天才就冲了一下，然后才长起来。
2: 比赛当天，球迷们早早来到球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晚上7:30，在球迷的呐喊声中，这场德良大战正式打响。
4: 继续走叶鹏宇这边，
5: 还是自己突
4: 射门，
5: 将进了，
6: 漂亮，
5: 好球！叶鹏宇下半场啊，
4: 对，
5: 这种突破是感觉这种是刚加完油一样的自信心。
4: 是，
5: 这一次是没有选择传球，
4: 在禁区前沿的一脚直接射门，改写了比分。
5: 这也是叶鹏宇在川超决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我们再看一下，
2: 比赛进行到53分，叶鹏宇凭借速度优势连续摆脱防守，一脚劲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4: 哇，好球！
5: 猜错了方向，
4: 对，
5: 陈明志完成进球，完成了比分的反超。
4: 63分，陈明志利用点球改写了比分，2-1，德阳旧专队领先梁山好医生队。这个进球也再次点燃了德阳的主场。
7: 作为第一个德阳队进球的球员，心里面当时什么感想？
1: 很兴奋，很兴奋，也是自己期待很久很久了，太开心了，像做梦一样。这是我热爱离不开的东西，既然我站在场上，那我就一定全力以赴。
8: 再来看绵阳九州长虹队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的这场比赛。今年五一假期，两队在梁山主场首次交手就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绵阳队在最后时刻绝平再绝杀，3-2拿下了3分。此外，两队也曾先后将川超霸主成都队拉下马。当干翻成都的两支队伍再相遇，本场比赛悬念已经拉满。
9: 昨晚，绵阳九州长虹队进行了赛前最后一次针对性战术演练。截至目前，绵阳已提前锁定联赛亚军，梁山则暂列积分榜第5，仍有冲击季军的希望。尽管绵阳队排名已定，但球队训练强度丝毫未减，攻防两端细节反复打磨，力求在主场收官战中不留遗憾，捍卫城市荣誉是唯一目标。
10: 明天的比赛对我们来说呢也非常重要，我们有这么多人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最后一场肯定也会全力以赴，然后在场上不管什么情况，我们一定会打出绵阳人自己的精气神。我相信我们只要全力以赴过后，结果都不会差。
9: 在上一轮绵阳客场挑战成都的比赛中，绵阳队门将乔申义和后卫李凌峰在拼抢中头部和眉骨分别受伤，收官战能否登场仍是未知数。
11: 受伤的

0: 两名队员，目前都接受了良好的治疗，现在恢复的情况也比较好。最终的成绩虽然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主场，为了捍卫城市的荣誉，肯定是拼尽全力。我们也希望在第一届的川超比赛有头有尾，争取为我们的比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1: 今晚还有一场比赛，是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成都队已经提前锁定联赛冠军，而达州队暂居第九。下面我们要认识成都队的主力前腰向南，他是大家口中的过人王，球队公认的进攻发动机，也是拥有近20万粉丝的足球达人。
2: 他叫向南，今年32岁，是成都队为数不多的30加主力球员。
3: 哎，向南，这个进去啊，1对1、2对2累不累啊？这种
4: 不累不累不累
3: 不累啊？
4: 哦，好耍好耍，
3: 好耍吧？
4: 哦，区别性比较高哈。
3: 你还喜欢跟这种训练啊？
4: 单挑博主的吗？
2: 向南不仅球技出众，还是队内人气最高的网红单挑博主，曾获得过人王、全国1对1足球单挑大赛总冠军。全国各地的足球高手来成都，都会找他较量一番。
5: 今天来了一位北京市队的太阳，北京市队是什么感觉？
6: 谢里夫之前在我们抖音非常火的一名球员啊，埃及职业队的。
7: 哇、哦，马赛，右后。
2: 这个老队员在川超决赛阶段已经打入2球，
8: 哇，自己还要一个人强突，传起来后点，打门，漂亮，2-0，向南，
9: 守门也是推得非常的冷静，
10: 那场是我抱着必进球的信念去踢的球哈，因为那天我俱乐部的队员我带的那一届的全部都来了，队员娃娃全部都来了，我说那今天拼了，我说的。
2: 向南是成都本地人，小学1年级接触校园足球，第一节课就出了意外。
10: 第一堂课就把手掰断了，我就消失了。就像1年级我是没踢球的，2年级开始踢，踢到4年级就我又遭别个抓骨裂了。
2: 小学到初中，向南一直踢校园足球，直到高一进了省队，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足球训练。也是从那时起，他的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
10: 省队我在那儿的提升哈，那儿就待了1年多，感觉就是再回到学校参加省中，就完全是真的是大人打小孩，就感觉就是虽然是个球场哈，但你不在一个水平竞技上面了。然后再说身体能力，我比如说我们跑10圈计时跑，我能拉他们2圈。
2: 向南随省队备战全运会，苦练技术和体能，身体素质明显提高。
10: 自己每天训练完，自己加练，每天加练，每天练不同的位置，所以到后头是看起手，就是对抗的时候是不输的，就是有劲儿。教练出去介绍的时候，他介绍这个队员是很有天赋，很聪明。啊，介绍我是吃的苦。
2: 然而因全运会报名问题，向南的职业足球之路戛然而止。成年后，他成了一名青训教练，本以为再也不能圆梦绿茵，不成想川超联赛开启，让他重燃踏上赛场的冲动。
11: 成功当选以后，对成都的期待是我们一起帮成都拿下冠军，维护我们成都的尊严。
3: 打上川超，你觉得他有没得啥子变化？
12: 变化挺大的，首先是自律，还有运动量，包括你看他现在身材都是更好了。
2: 比赛在小雨中正式打响，一开场双方拼抢激烈，成都队凭借娴熟的个人技术不断向乐山队施压，多次完成有威胁的攻门。第22分钟，向南右路传中，找到禁区内的尹星宇，尹星宇做球，66号刘亦菲抽射险些破门，乐山队门前险象环生。乐山队在主场顽强逼平了成都队，而成都队凭借这1分锁定了首届川超联赛冠军。

比起场内的紧张角逐，四座主场筹备许久的文艺演出同样是收官之夜值得期待的重磅惊喜。比如说在今晚的达州主场上，达州市达川区将用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向大家展示老家达县以美达川的城市底蕴与热忱魅力。

0: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班精彩的彩排现场。
1: 随着太阳出来喜羊羊的民歌旋律，舞者手持五彩花球彩扇踏光而来，川东花灯星火汇聚，流光溢彩，八人战鼓碰撞潮流说唱，鼓里动作融合街舞律动，川东方言诉说六乡故事，八山汉子豪情燃动全场，飞翼板凳龙腾跃起舞，气韵磅礴，承载着达州千年八风从韵，灵动五彩的花球扇子翩跹摇曳，绽放民俗之美，飒爽武术轮番亮相，尽显刚健昂扬的奋进姿态。
2: 我们就是编排了大概近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付出了很多汗水，但是我也从中收获了许多。川超这一次的活动是非常阳光向上的，就是为了展示我们就是青少年青春与活力啊，或者是阳光活泼奋发向上的这样一个精神面貌。
3: 我们学校主要是以书生气为代表，就我们手上这个书简就可以印证我们学校的朗朗书生之气，也代表了我们整个四川的学校一种优良的风气。虽然顶着烈日排练很辛苦，但是其实心里还是蛮充实的，很有乐趣感。
4: 我身上穿的衣服是古代八人的战斗服，它象征着达州人敢打敢拼、不胜不休、英勇顽强的精神，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演出为达州川汉子加油助威。
1: 而中场表演《丘陵农机志向未来》将有20台精心艺术包装的农机整齐列阵绿荫赛场，尽显达州现代产业硬核实力。整场文艺表演既有巴山神话的浪漫豪情，又展现了达州产业的蓬勃生机。钢劲机械与川超赛场相映成趣，尽显巴山儿女敢闯敢拼的精神，为川超赛场注入独属于达州的热血风采。
5: 我们呢，首次将现代的农林装备从天间驶向了绿茵场，把达川区丘区农林产业的发展呢，转回了一个舞台语言。硬核助力川超是我们本次演出的一个亮点之一。那么我们通过群像的叠击、层层递进的艺术手法，将国家级的非遗文化与川超的舞台、足球氛围深度的融合，全方位展现了老家达县、一味达川的一个城市品牌，让更多的人因为川超呢认识达川、了解达川、走进达川。
0: 不止在达州主场，今晚各个主场都拿出了独一份的文旅名片，非遗、生态、重工等主题节目轮番登场，专属限定舞台亮点纷呈。自贡主场准备了3段校园大型团体展演，把梭罗林海、公扇潮扇双城意象、红颜红梅精神、传统蹴鞠文化全部融入队形变换，还安排足坛的前辈与少年球员同台互动，双扇隔空相望，新老球员互动的温情画面交织在一起，会演出怎样一曲双城记呢？绵阳主场主打温情主题，赛前钟声仪式，赛季高光回顾，曲线旗帜方阵，巨型球迷 TIFO 将相继亮相，中场歌舞雷祖颂展现本土人文底蕴，赛后还有原创足球歌曲串烧，以及为球队赠送定制球衣的专属的收官仪式，万人合唱叠加纪念球衣领取，谁能拒绝这份独属于绵阳的浪漫呢？南充主场近400名演员将带来文艺大秀《富盛故里浪漫蓬安》，整场演出融合汉风慈父文化、嘉陵江船工号子以及百牛渡江生态盛景，演员通过不断变换的队形，呈现凤鸟江水田园厂房等多样的画面，层层铺开的凤鸟阵型、灵动逼真的渡江人阵究竟有多恢宏，今晚不要错过。文艺大秀即将上演，下面我们先带大家走进南充蓬安，解锁藏在嘉陵江畔的小城风光。
6: 千里嘉陵江水蜿蜒至此，泥沙淤积出太阳、月亮两座江心绿岛，造就国内罕见的百牛渡江自然奇观。每年4月底至10月准时上演江上生命戏曲。每日早晨8:30左右，200多头水牛齐聚江边，闸门开启便成群跃入江水，向着太阳岛前行。待到夕阳西下，牛群又结伴踏水返程，连连往复的自然景象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画卷。
7: 坡百年杜江生态奇观，我们还配套打造了牛文化体验馆，推出了特色全牛宴，把百年杜江变成可观赏、可研学、可打卡的都市文旅名片，让这里不仅是网红观景地，更成为一个能够读懂嘉陵江生态的窗口。
6: 从百牛渡江景区沿江前行呢，便来到了我们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码头古镇周子古镇了。这里呢也被誉为是嘉陵江留存最后的码头古镇。古镇呢是临江而建，一步一景皆是留存着岁月沉淀的悠长古韵。北宋大儒周敦颐曾驻足此地传道讲学，怜惜此内莲池清雅，千年文脉静静流淌，万寿宫雕檐翘角完整留存着古盐埠码头的商贸旧迹。登上财神楼，嘉陵江两岸山水风光一览无余，古朴氛围感扑面而来。现在带大家沉浸式的品尝我们蓬安的标志性非遗美食，那就是和书豆腐。豆腐呢，取用本地的山泉井水，遵循传统古法手工打造，口感细腻软嫩，豆香醇厚。以它为主料呢，可以烹饪上百种的特色佳肴。经过不断的改良与创新，一方豆腐能变换出188道佳肴。外皮焦香的炕豆腐，细腻精巧的纸包豆腐，软烂浓郁的牛掌豆腐，酒香绵长的糟香豆腐，煎、烧、炖、酿，做法多样，口感各有千秋。如果你向往一场震撼的生态奇观，或是偏爱古镇老街的慢时光，那一定要来蓬安。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7:35，决赛阶段第18轮四场精彩对决同步开踢，锁定四川观察 APP 川超直播间，看比赛的同时还有好礼连环派送，参与互动即有机会赢取华为平板、红花郎、真仙、穿袜子等惊喜好礼。快来为你支持的球队打 call 吧！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赛季终有终点，但热爱永不落幕。节目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镜头定格之下川超里那无数个精彩的瞬间。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南充的球迷区给他们发喜糖啊。
1: 为哪种才凶欠？
2: 对不起球迷吧。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

0: 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我省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创新服务举措，壮大农业特色产业，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成都、雅安、乐山等地降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位特大暴雨。我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扎实坐牢、监测预警、隐患排查、转移避险等重点工作。
0: 今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收官大战，焦点大战一触即发。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全省上下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我省各地税务部门一方面落实落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壮大农业特色产业；一方面创新服务举措，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利，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 这里是位于乐山市木川县的四川森泰源生物科技园公司，我们看到在生产车间里，一批魔芋制品正在满负荷生产，即将发往全国和欧洲市场。预计今年企业魔芋制品的年产量将超过2万吨，年产值将突破3亿元。
0: 在木川，魔芋这个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达到3.5万亩。作为全国魔芋行业首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四川森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不断加大研发，推出新产品。
2: 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今年推向市场的魔芋果冻，凭借低脂低卡的特点，已经成功打入了欧美高端健康零食市场，填补了区域同类产品的出口空白。今年我们还将深化与西南大学、四川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的合作，推动魔芋制品从湿加工向干制精品的迭代升级。
0: 企业财务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他们年均研发投入达到625万元，今年预计增长20%。借力政策东风，他们还将不断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擦亮木川中国魔芋之乡的金字招牌。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出口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让他们的魔芋产业链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3: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是我们每投入1元的研发费用，就可以在税前扣除2元，激励企业不断创新。截止目前，我们今年已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出口退。

0: 税等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超380万元，节省下来的资金我们将投入到模拟新品研发当中，同时努力开拓一带一路等国际市场，力争今年全年海外订单突破3000万美元。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下一步，当地税务部门还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精准落实各项涉农税惠政策。
2: 我们将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持续深化政策找人机制，依托税收大数据为涉农企业精准画像，通过征纳互动平台点对点推送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积极推广运用新电子税务局红利账单查询功能，方便涉农企业随时掌握优惠政策享受情况，帮助他们算好减税降费收益账，用好税费政策优惠单。
1: 除了为涉农企业送上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税务部门还在不断优化税收服务。眼下，眉山市大林县的李子园迎来丰收季，四川省丹城现代果业有限公司的采收队正在幸福村收购新鲜的果子。与往年交易方式不同，企业打开惠农直通车微信小程序，录入收购水果品种、单价、重量等信息，系统自动生成价格，企业线上付款后短短几秒钟，系统就自动开出了数店发票。
3: 过去我们收购农产品以后，要一份一份的手动开具发票，流程的话非常的繁琐，而且还容易出错。现在惠农直通车真正实现了支付即开票，非常的方便。
1: 支付即开票是税务部门推行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应用创新，通过移动客户端小程序打通了农产品买卖双方在线交易、移动支付、自动出票全流程，真正实现了从窗口办到掌上办的一大跨越，提升了办税服务水平，同时也打通了农产品溯源渠道，保证农产品品质。
4: 我们采收水果的时候，收购企业要来给我们拍照，还要记录采自哪个村哪个组，同时发票上头还是看得出来。
5: 你看，除了李子，我们今年还通过支付即开票开具了柑橘、桃子等农产品的收购发票1040张，销售各类水果6365万元。我们收购农户自产自销的农产品，还可以享受9%的进项抵扣，降低了企业成本。
1: 自今年1月眉山市大林县成功开出农产品收购的支付及开票数店发票以来，全县已有17家涉农企业注册并使用惠农直通车，累计开票超8000万元。接下来，当地税务部门还将积极推广支付及开票智慧办税场景。
6: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而推广运用农产品支付即开票模式，就是我们落实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将深化支付即开票这一创新服务措施在原木、水产、养殖等全县特色农产品领域的应用，通过智慧办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放眼全省，接下来四川税务部门还将健全数据共享机制，构建涉农税收大数据分析模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深化银税互动、捕链筑起、春雨润苗等惠企利民行动，让优质服务更好地助力涉农企业覆盖农业农村，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力量。
7: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成都、雅安、乐山等地降下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位降下特大暴雨。我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扎实坐牢监测预警、隐患排查、转移避险等重点工作。
8: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的民建镇，这里是这一次马边县受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村镇。现在洪水的水位已经退却，救援团队正在做着清淤的工作，并且在救援人员的引导下，群众们开启了自发性的生产自救，
9: 开进我自己的船车来免费清淤、免费救援。
10: 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马边多个乡镇降下暴雨，最大小时雨强达110.9毫米，部分房屋进水，农作物受损，道路交通临时中断，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马边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
11: 我们启动了应急预案，做出了分工，我们是执行得很坚决，然后确保了这里的群众没有一人受伤。
1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

0: 和领导代办制度，确保预警函形响应闭环。目前全市暂未收到重大灾险情和人员伤亡报告，城市运行和景区交通正常。
1: 昨天雅安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截至今早七点，雅安各地转移5465户16092人。
2: 昨天接到这个巡检通知，村长组书记把我们转到安全地点，安置点的各方面问题对我们特别细心。
3: 接到暴雨预警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整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紧盯地灾点、山洪灾害点和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的巡查，按照专业要求对危险区域人员做到了应转尽转。
1: 面对汛期雨势，我省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阿坝州的174支乡镇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对河道沟渠、林坡林崖路段、偏远村组、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摸排。
4: 物资保障方面，镇上建有中心储备库，各村结合实际前置了部分必要物资，建立台账，专人管理，定期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切实提升基层一线应急保障能力。
1: 记者从省地灾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从昨天早上七点至今天早上七点，11市州61县市区已提前转移避险42284人。
5: 项目是发展的载体，工业是经济的脊梁。开局15/5，南充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引擎，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振兴发展，为南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这里是南充高新区重大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场，眼下这里的3栋主体建筑封顶之后的收尾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7: 目前已完成主厂房和动力站提前封顶，正在大面积进行机电施工，日均作业人员1200余人，作业设备300台，确保整个项目在2026年10月底完工。
8: 作为省重点项目，该基地总投资是9.5亿元，是汇科在国内投资建设的首个全色系 MLED 新型显示芯片基地。
9: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以国内半导体行业高标准配套建设。
8: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当地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空白，助力南充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建设。
10: 100亿级炼足企业，汇科全色系项目落户在此，预计实现年产值30亿元，税收2亿元，将带动构建完整半导体产业集群。
8: 在南充，这样火热的建设场景并非个例。位于嘉陵区的西泰科技12英寸硅基 OLED 微显示产业园，首期投资7亿元，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以上。投产后将重点研发生产硅基 OLED 微显示器件，预计月产能达6000大片，实现年产值超14亿元。
11: 今年至今已完成项目投资3亿元，快马加鞭推进项目建设。
8: 在阆中市，总投资5.8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的温岭阆中东西部协作近零碳产业园2期项目，目前也在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
12: 我们专为江苏引进的光伏企业量身定制的6万平米厂房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项目施工任务。
8: 今年前5月，南充新签约制造业项目133个，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2.1%，工业用电量、工业税收、工业开票收入等均保持高位增长。
13: 全市上下将围绕稳存量、育新量、优变量持续发力，全力冲刺3季度，推动3+2+3重点产业集群城市，助力企业产能充分释放，推动131个省市重点工业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全力确保制造业、工业、技改3项投资稳居全省一方阵。
14: 从繁华都市到田间沃野，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赴，一位80后青年用10年光阴扎根乡土，在试错中坚守，在耕耘中成长。他说，土地很诚实，你对他投入多少，他对你回报多少。今天的天府新农人，让我们走进眉山清神，认识一位返乡创业的带头人吴丹。
15: 走进眉山市清神县西龙镇万沟村，一串串饱满的浆果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6: 隐山非常。

0: 非常的深的这种。
1: 正在果园里教游客采摘技巧的小伙子，就是这片果园的主理人吴丹。2015年，他告别一线城市生活，带着对生态农业的向往返回家乡创业。刚回乡时，吴丹信心满满，一心想打造四季采摘园，希望能多点开花，快速见效。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0: 但是蓝莓、李子、桃子、梨这些很早很多东西我们都有种，结果最终发现这个行不通的，因为每一个作物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这种种子的方式，管理太难了。
1: 痛定思痛，吴丹结合本地气候条件和市场价值，最终选定蓝莓作为主攻方向。随后他远赴浙江学习引种，可回到村里，新问题接踵而至。本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种出来的蓝莓果小味酸，不被市场认可。
0: 然后我们就又下决心要把土壤把它改良。现在我们每年投入到这个土地上的有机质，就是有机肥哈，至少都有300吨。为了去收集有机质，我们还自己修建了一个堆肥发酵池。
1: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换来了满园硕果累累。如今这里的蓝莓凭借酸甜适口、花青素满格的卓越品质，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品牌。
0: 土地它是很诚实的，你要对它好，你要用心去对待它，它才会给你回报。所以逐渐的，我也从一个急性子变成了一个慢脾气。
1: 经济作物增收，粮食生产也不耽搁。刚开始吴丹在稻麦轮作中单打独斗，但很快发现单一家庭农场不仅规模小，还在农资采购、金融保险等方面毫无议价能力，处处被动受限。2021年，他牵头成立青神县家庭农场联盟，几年下来已吸纳100多家会员单位。
0: 我就意识到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才能够有一定的话语权。
1: 从想自己赚钱到带乡亲共富，10年扎根乡土，吴丹以亲身试错为大家探路引航。
0: 在乡村振兴的这个征程中，我觉得最大的变量其实是人。我每次看到我们的农户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我觉得比我自己挣到钱我更开心。我觉得我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我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2: 近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赴甘孜州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并调研，强调要聚焦高原绿色生态这个最大优势，把高原净土变成致富沃土，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走出一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的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健全党建引领帮扶协同机制，增强高原农业现代化发展内生动力。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一隅之稳服务全省大局。
3: 泸定，一座因飞夺泸定桥而载入史册的红色之城。在长征精神的浸润下，城市更新的步伐持续加快，绿色算电产业破土生长。传承与转型正在大渡河畔同步上演。
4: 每逢假期，泸定桥景区游人如织。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组织专人定时检修维护，延续红色古桥的生命线。
5: 我们对泸定桥进行了保养维护，主要是对这个承载桥梁主体的九根钢缆进行了一个除垢处理，更换少量的老化桥板。泸定县扎实推进红色文物常态化修缮管护，构建起有人管、常态户的红色文物管护体系。
4: 以泸定桥为原点，当地衍生出纪念馆、舞台剧、全感互动空间，让红色基因焕发新活力。从桥头步行不远即可到达飞夺泸定桥全感互动空间，体验者带上 VR 设备便能穿越回1935年。
6: 眼神，我可以打，你也可以打。
7: 其实我们很多次在课本上阅读过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历史，但是当我们戴上这个 VR 眼镜，感受到烽火那些战友在我们身边往前冲和倒下的时候，这样带来的心灵的震撼真的是不一样的。
4: 长征精神浸润下，泸定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城市发展动力。走进南桥苑小区，加装的电梯整齐排列，拥堵的消防通道得到拓宽整治，而小区的变化还很多。
8: 以往是这个

0: 省级管道比较细，政府给我们大力支持，这样子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呢，改大了，直接接到城市管网了。这几年来也没得啥子抽水，今年子就是看到没得车位不够，以前全部是坡度，现在全部弄得弄平了。
1: 城区城市有机更新、地下管网改造等项目同步推进，持续提升城市承载力。截至去年底，全县累计实施改造老旧小区27个，惠及2267户。与此同时，四川民族学院泸定校区2期正加快建设，力争年底竣工，向容纳万名师生的目标冲刺。传承红色精神却又不止于此，泸定正依托清洁能源优势和东数西算战略，以绿色工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正在建设的绿色产业园区便是转型的生动注脚。
2: 整个园区占地是127.85亩，目前我们引进了2家生产企业，第一家就是智算绿电项目，每年能产生2000到3000匹的算力，1.3亿元每年产值。另一家就是绿色光伏支架生产项目，2026年3月开工，7月就投产。
1: 1935年，红军在泸定突破天险，飞夺泸定桥。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正攻克产业转型桥头堡，大渡河畔正飞渡出一个绿电涌动、算力澎湃的新未来。
3: 下面播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4: 徐磊，男，汉族，1974年3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阿坝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杨章玉，男，汉族，1978年2月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委副秘书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7月11号至7月17号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
5: 下面请看80快报。
4: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揭晓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特殊身世。它的尊体、人像、事件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铸而成后，集合于三星堆，再由古蜀工匠按实际需求就地完成改造、拼装与整合。文物形象也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祭祀场景。这座铜鼎尊跪坐人像见证了古蜀先民融汇不同工艺、自主创新发展的智慧，再次生动实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昨天，在成都百度 AI 开放日活动上，百度旗下智能体百度搭子发布了多项最新能力，从个人版耗时降低到多端记忆无缝衔接，从 PPT 生成升级到行业首个自媒体专业套件亮相，让人感受到 AI 技术的再升级。
6: 昨天，宜宾发布接榜挂帅新型研发机构江源行动第三批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引顶尖科研团队和企业。此次榜单方向包括具身智能、氢能、新型电力系统、6G 通信装备等四大领域，将给予孵化企业最高不超过1亿元的资金支持。
4: 马上入川，数你好玩，跟着省运游四川夏季文旅消费活动昨天在广安启动。广安、内江、宜宾、重庆北碚三城一区联合开展文旅推介，省文旅厅和四川银行也分别投放3000万元一老一小专属文旅消费券和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游客可通过相应旅行平台领取使用。
3: 今晚7: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8轮比赛即将打响，首届川超迎来了收官大战。达州与成都、绵阳与凉山、南充与宜宾、自贡与德阳四场比赛同步开赛，球迷朋友们可以锁定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等平台观看比赛直播，为球队加油助威。川超收官战，谁将拔得头筹？节目最后一起去备战现场，看各队摩拳擦掌，焦点大战一触即发。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在雅安、乐山两市以及宜宾、眉山、成都三市的西部有暴雨，其中在雅安、乐山、眉山三市的局部地方有降雨量15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另外，在甘孜州的东部、德阳、绵阳两市的西部、内江、自贡、泸州三市的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60毫米，强降雨时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其影响，雅安、乐山两市大部、成都、德阳、绵阳、眉山四市的西部、宜宾西南部局地、攀枝花西北部局地、阿坝、甘孜两州的东部、凉山州中部及北部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目前啊，正值暑假期间，到山区避暑游玩要特别注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出行。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自贡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攀枝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32度，泸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德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7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7度，广元阵雨转晴23到36度，遂宁阵雨转晴26到37度，内江阵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乐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充阵雨转雷阵雨26到38度，宜宾大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广安阵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巴中阵雨转雷阵雨25到37度，雅安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眉山阵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资阳阵雨转多云25到37度，马尔康阵雨13到25度，康定阵雨14到22度，西昌阵雨20到31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26到37摄氏度。

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

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

0: 梁山队开局啊就进球，手握一个进球，对他们的
1: 绵阳
0: 啊绵阳的这比赛心理是很有利的啊。
1: 是。
2: 啊，不错。
1: 这两个球队也都是第一阶段各自赛区的。啊，你看很有经验，先把球跑起来。
0: 对，这
1: 是
0: 阶梯
1: 啊，
0: 不容易起球啊。
1: 对，很有经验。
2: 这球现在给的很好，而且不够。
0: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双方球队，特别是在自己半场，就少横传球吧。
1: 是，
2: 对，
0: 横传球容易不到位。
1: 对
0: 啊，一旦不到位，被对方球员抢到这一点，那可就危险。
1: 就是常规情况下的球可以滚到那儿，滚一半停下来。
0: 对对对，这个是挺。
1: 哇，这一阵是挺大
2: 的。今天看来这是不需要中场停下来补水了。对，
1: 这是老天爷在喊补水了。
2: 对。
0: 其实，在雨天比赛，
2: 哎呦，我看阿西莫哥这个盘带，
0: 运动员也会比较兴奋。
1: 嗯。
2: 踢起来比较有感觉。
0: 啊，过瘾是。
1: 好球。
2: 哎呦，
0: 降龙猛啊！完了，这边又受伤
2: 了。哎呦，这一下小乔
1: 应该还好，但是这
0: 一下
1: 特别缓一缓，
0: 好像是撞、
2: 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
0: 他是没收脚吗？
2: 给到了王俊夫，是。
0: 啊，但双方球员还是很友好，
1: 大家都
0: 他不是就是作为锋线球员，到那个份上了是吧？
1: 咱们再看一下，
0: 他可能是得。
1: 他是因为腿还有一个往前抬的动作，
2: 对，但其实
0: 他这个球，
1: 但其实呢，我觉得还好，因为你要考虑到双方其实都是因为下雨这个事件受影响的，
0: 对，
1: 你得带入到这一点的话，
0: 第二个都是奔着球去的，
1: 对对对，
0: 第三个这个王俊夫啊，这个黄牌我感觉吃的有点冤，他也没抬腿，但是。
1: 但是稍微想往前够，
0: 对，
1: 他发现够不着之后，他也没有一个伤害
0: 对
1: 方的，
2: 他有一个收手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稍微有点冤，但是好就好在什么呢？就是咱们看到小乔没有受伤，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
0: 而且
1: 咱们希望有
0: 这个对双方球员还很友好，
1: 对，
0: 还握手都没
1: 是。我看到赛前啊，周柱跟徐元济两个人也一直在聊天，都大家都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绵阳队的主教练倪俊
0: 控控节奏，绵阳队啊，
1: 对，场边可能就在说这个，控一控，不要太着急。
0: 但是后场这种传球啊，其实是有风险的。
1: 是的，
0: 一旦场地有一个不平，是吧？突然球停下来了，这个。
1: 必须要说，现在场地还行，就是现在你还没有看到有任何这种太因为这个下雨导致这个球旋这个运转会出现一些问题。
0: 但问题是什么
1: 啊？这个问题就来了，
2: 问题出现了。63号郑步都有一个，哎呦，
1: 哎，有没有？
2: 哎呀，
1: 这球有点犹豫了，
0: 懵了啊，那个。刚才其实他要分个边儿，可能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1: 我直接就打一脚，你别太犹豫了。
0: 是，但是这个门将是，
2: 出击的很果断，
0: 很果断，很漂亮，这个球。
1: 这球是误打误撞到了
0: 小乔
1: 梁山好医生的脚下，
0: 怪不得教练员他受伤也没让他坚持。
1: 对，
0: 他这个出击还是很准、很精准的。
1: 再看一遍。郑步都本来是要远射，
2: 但是被挡住了一下。王俊夫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其实第一时间大家怀疑绵阳队的防守球员是不是挡到他胳膊上
1: 啊？
0: 我们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看到回放。
1: 哎呦，这就是
2: 头球，再投，
0: 来一脚，哎呀，哎到头。
2: 哎呦，这勾有点高了。
0: 接连上活啊，但是啊，也感觉到梁山队这要是有个。高中锋，
1: 哎，
0: 不至于打得这么累啊！
1: 但你看、梁山队的角球，就是这种，就是打成都的角球，就是这样罚进去的。
0: 啊、
1: 你看到
0: 这是带着内旋
1: 啊！
2: 是的，这28号，
0: 这个球
2: 他跳起来第一下没够到。
0: 这个球小乔要不挡这一下，可能很不好就要旋进去了、
1: 哎、啊！肯定进了，对，他这球就是弧度再高一点，小乔都很难了。
0: 嗯，而且其实这种天气啊，这个角球能打到这种程度，相当不容易了。
1: 啊
0: 这如果是风和日丽的话，这个球不好过。
1: 是。

0: 梁山队击败成都队就是先通过角球得分首开纪录的。吉萨坡
1: 把球给到前点，去找到拉希穆克，很好的机会，单刀直入，他要传吗？他选择，
0: 哎呀，
1: 他选择
0: 有点毒了。
1: 是的，
2: 球啊，
1: 其实他还有很多选择，
2: 不怎么走道。
0: 你看吉萨坡就是直接都是起长传。小心这个球，你看这就是已经下雨，
2: 后卫和门将有点像住了啊，
0: 慢慢有积水了
2: 啊，
0: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1: 球跑不动了。
0: 哎，
1: 但是反而现在感觉场上有积水，就像刚才于老师所说的，对于这个个人能力很强的球队是有一些优势的。
2: 嗯，
0: 我感觉就是现在梁山队反而踢得更好，就是这个天气更适合他们了。
2: 对，
1: 阿西莫克也有传一脚被这个招主挡住了。
2: 但梁山队啊，在进攻端什么问题呢？关键时刻的这一脚传球不坚决，是吧？
0: 他可能还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特别放心的一个点，
2: 嗯，
0: 所以他如果像乐山队有阿布沙拉木在前面，大家就非常明确的再把球传给他，
1: 嗯。
0: 或者说你比如说挪威队，我有哈兰德，我肯定就是往你这儿
2: 前场有个大个儿，
0: 对，我想都不用想，
2: 都好处理，是吧？无论是传给他还是说叫他这个回敲给队友。
0: 是，咱们说世界杯啊，其实绵阳，你说这个他有绵阳梅西、绵阳迪玛利亚，好像跟阿根廷有关。其实绵阳这座城市在古代啊，有一个别称叫巴西。
2: 巴西，
0: 对，八郡以西
1: 啊，八郡以西，好一个巴西，
0: 对，
2: 啊，是这样。
0: 反正现在绵阳队的成绩比巴西队强，这次。
1: 好，有一个前带的机会，但是被中场封堵掉了。
3: 不要不要。
1: 下半场几乎全都集中在绵阳队的这半场。
2: 嗯，这半个小时的比赛感觉绵阳队就攻了五分钟，然后
1: 一直在防守，
2: 梁山主导进攻了。
0: 这其实也是老天爷在帮绵阳队。
2: 嗯，
0: 就那五分钟，这个天气适合绵阳队
2: 打阵地进攻的。哎，
0: 来，绵阳队在领先之后呢，他也会适时的回收一下。
2: 嗯。
1: 二号周新阳大脚开到前场，但确实好像因为这个雨天的原因啊，球路飞得没有那么顺畅，飞到中场就停住了。
0: 雨还是挺大的。这绵阳是四川的第二大城市，然后也是科技城，不知道相当于东北超哪个城市的。
2: 有点像东北超的长春
0: 啊，
2: 有点像这种感觉。长春是汽车城，包括它的遥感卫星啊，包括这些很先进的技术
1: 啊。这个吉林一号是吧？
2: 对，
0: 而且长春也拿过中超冠军嘛，
2: 打过亚冠啊，在亚冠上也赢，
1: 也曾经辉煌过，
0: 辉煌过亚太嘛，当时。
1: 场上球迷仍然也是喊得呐喊声声震天，
0: 球迷不容易啊！今天这场比赛下那么大雨，大家都还在一直在加油助威，而且这场比赛赛后应该还会有一个这个送球衣的仪式，就是他们准备好了每一名绵阳队的这个球衣，下面还有就这框架下面还有这个赛季的照片，精彩照片，这个作为礼物送给绵阳队的每一名球员，感谢他们。
2: 球迷准备这么多？
0: 是应该就是这座城市准备的。
2: 明白。
0: 对，是给这些球员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点燃了这座城市。陈建平，
1: 我来到了。

0: 梁山的这半场，李富有机会的这个球，边裁举旗。
1: 张老师，我是最近看世界杯啊，包括看这个欧洲联赛，我们发现速度快的球员一般都爱走边路。
2: 哎，
1: 如果再有技术内切，再有能力就射门。
2: 是
1: 啊，像当年的小飞侠罗本呢，就都这个路数。
2: 对，啊，这届世界杯其实大家看到就是。很多时候强队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去边路起球，反而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0: 就大力出奇迹。
2: 他是传中，或者说就是传中去通过头球去解决问题。
1: 包括你像，在东北超里就是定位球啊，运用最好的就是延边队，
2: 延边队
1: 啊，他这个打不开局面，定位球直接解决问题啊。
0: 延边队可以说是现在东北超里最大的黑马了，
1: 是可以这么讲。他头两轮成绩，头三轮成绩都不好。
0: 哎呦，这个小乔差点脱手。
1: 刚才那个话题，我和这个张老师说了一半儿哈。我也看过球员采访，他即便是戴那个面部的护具，像原来孙兴民戴过，透明的都不行，
2: 会
1: 影响30%的视野。
2: 对，
1: 就是影响他侧叫旁光不准确，就是眼睛旁边的，咱们说球员
0: 旁边的光，
1: 耳听右路，眼观八方，
0: 发方的那个，
1: 对，他对旁边的球路判断会受遮挡的啊。
2: 当然，举一个例子，这届世界杯的莫德里奇在第一场小组赛戴着面具，后面比赛就不戴了。只要可以不戴，就一定就不戴，
1: 太影响发挥了。
2: 尤其像他这样的一个中场核心，需要看
1: 调度啊，
2: 对，就完全不一样。
0: 好，给到了前场的一个定位球。
2: 说到这个面具啊，其实刚刚巨大的替补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周助在这次川超是有过戴面具比赛的那个。巨大的替补上，其实周助是一个面具侠的一个形象。
0: 对，周助的哥受伤。是由63号郑不都。郑不都好像是他把头发剪短了。之前一直是扎了一个辫儿的。
2: 像个哪吒是吧？
0: 对，扎了一个揪揪。
1: 其实这个对门将来讲，挑战难度太大了，
2: 是吧？
0: 我觉得今天比赛呢，这个球
1: 是因为下雨，他的力量不好掌控了。
0: 对，
2: 触球部位有的时候是很难。
0: 因为其实下雨，你如果
1: 他有意的会增加一些力量，
0: 对，因为如果还按照原来的力量去踢，可能这个球飞不远。
1: 对，
2: 是。想想当年这个因为下大雨。都曾经改变了意甲比赛的最后的冠军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2: 我相信拉齐奥和国际米兰球迷一定都还记得那一幕。
0: 而且今天我觉得两队的球员一定会出非常多的人生照片。
1: 足球比赛天时地利人和啊，想夺冠想走到最后一样可能都少不了。
0: 你看这个球在
2: 开始慢慢积水，
0: 对，草地上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后边带着一连串的水的。
1: 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当时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场地还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雨一直在下，它不停啊。
2: 是的。刚才是周天，正好是踢到了对方的这个鞋底儿。
1: 哎，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假如说这个比赛场地是下雨很大，或者会有很大的雾气，这个能见度降低到什么程度，足球比赛就停了？
2: 你能不能看到对方的看台？这是一个非常
1: 对方的看台，
2: 对，就是从
1: 就是对方球门，
2: 就是球门从一边球门是不是能够直接看到对面球门这一路都不受影响，这是一个最大。因为其实天气很少，但咱们看欧洲联赛，
1: 雾
2: 燃放焰火
0: 这个。好，这个吉泽尔坡的一个后脚跟把这球给
1: 这一脚打门，这是打了一个反弹球啊，没太打上力量，稍微有点偏了。但是你看，绵阳队虽然进攻的次数不太多，但是他总能在弧顶处或者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获得射门的机会。
2: 是的，
1: 这是他整体的打法的一个优势啊，能创造出这样的机会。而梁山队呢，可能到了前场更多的是。单兵作战多一些，配合上就稍微欠缺了一点。
0: 以及陈林在边线上有一个手抛球，
2: 他其实更多的是打他的左路以及禁区前，想去找远射的机会。
1: 哎呦，这下漂亮，可以，
2: 哎，
1: 这可以。

0: 漂亮，哎，这个很激动啊，把衣服脱了。
1: 虽然可能是黄牌，
0: 虽然得到一张黄牌，
1: 但是
0: 啊，这
1: 得到了一张人生照片。
0: 这个是梁山队目前为止到前场最漂亮的一次配合。
2: 是的，
0: 以前几乎都没什么成功的配合。
1: 首先要感谢左路这次成功的突破
0: 啊，他那个拨那一下晃过防守球员，
2: 给了一张黄牌，
1: 这是逃不掉的。
0: 哎呦，这啥？
2: 这个拧和不拧就区别不大，
0: 不大了啊。阿西穆克哈，中场球员，
1: 那个是不是杨家磊在看台上啊？我怎么感觉那就刚才看台上像是杨家磊，但我不太确定啊。我长得比较像杨家磊。
2: 阿西穆克这一脚球，
0: 其实球打得挺漂亮，四两拨千斤。
2: 对。
0: 然后呢，是有一个推了一个角度，带着弧线。门将不好扑，
2: 而且这个球多多少少的用到了一点借势，借到了这个鱼。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防守球员多少有点遮挡那个门将的视线，小乔能扑到这种程度已经不容易了。然后我们看看台上那个梁山的球迷，也是陪着不少球迷陪着把衣服都脱了，上衣都脱了，也跟着激动啊，
1: 畅快，
0: 畅快。
2: 但是观众托他都不用吃牌啊。
1: 这边裁判
0: 还要稍微复议一下吗？还是
1: 咱们刚才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0: 配合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
2: 裁判也是一边眯着眼睛一边在跑啊，确实雨有点大，睁开眼睛了。
0: 其实，在开球的时候，裁判的发型我观察了，还是很帅气
1: 啊。对，
0: 但现在都焦
1: 油。
2: 那摩斯抓了一下 大背头
0: 啊。啊，没问题。
2: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是握要验牌，现在是握要发牌。

0: 这一球进了之后，就是梁山队感觉跑动似乎都更加积极了
1: 啊。是的，
0: 信心已经上来
1: 了。我感觉这个球进完，其实双方运动员的心理的天平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反转，感觉梁山队的这个心理优势逐渐的建立起来了。就是
2: 你看现在积水越来越多，所以的确啊，球员要对于就是尽量少一些地面的这种长距离的传球。
1: 嗯嗯。
0: 教练在告诉他，告诉这个吉泽尔伯，你去后面把他看住啊！
1: 这个球在这一个区域都不怎么走了啊！
2: 对
0: 对
1: 啊，这个。
2: 其实我赛前还问了梁山队的教练居里石墨，我说这天气，哎呦
0: 扔不出来呀！
2: 小心啊！我说这天气啊，对于梁山队是不是不太有利？因为这个梁山它比较凉快一点，因为是高原嘛，就是有海拔。先看这
0: 王俊夫。
2: 传呀、
0: 啊！哎呦，这球
2: 右边其实是有空当的。
0: 是啊，
1: 他这个是不是因为脚场地比较湿滑，他支撑脚是不是打滑了？刚才
2: 肯定是打滑，但是其实可以完全往右边传，队友是没有防守。
1: 张老师，您刚才说的梁山相对凉快一点，现在这个下雨之后，梁山
2: 好一些，他
1: 更适合。
2: 他昨天来到这儿采访训练的时候就下了雨，他说下完雨之后就好多了。说今天你看也不下雨，这就比较麻烦。没想到老天爷还真的满足了他。
0: 是的，
2: 就是刚才你看
1: 啊，
2: 右边左边全是空的。
0: 刚才拿球的位置很好，
1: 支撑脚确实是打滑了，
2: 是的，
1: 不然不能这个放了高球。
2: 对，
1: 哎呦，这个，这就要从雨战变成要水球了，这
2: 是。
0: 好，现在。昨天拿到了一个机会，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比赛场地的熟悉程度、
2: 适应程度
1: 就很关键了。
2: 是的，
0: 中都给到比基陈林，他想转前提，这劲儿跑不动了，这球。如果刚才那个球能正常往前跑的话，应该是能找到队友的。
2: 对。但这种情况，其实，在以前很多年前，咱们见的是挺多的。
1: 嗯，
2: 就是包括欧洲联赛见的都挺多，但现在因为球场越修越好，草地越来越好，吸水越来越好，所以这种情况见得慢慢少了。其实，在90年代的意甲这情况，对吧，都已经决定过、改变过意甲的冠军的归属
1: 啊。现在意甲它的场地
2: 是
1: 基本就
2: 对
1: 老迈了一些哈。
0: 这个雨其实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了，感觉。
1: 来一脚
0: 打门，哎呦，
1: 这条射门可以啊，
0: 对，质量很高。像按照这个雨下的这个程度，包括场地积水的程度啊，我觉得可能再过一会儿下半场的时候，在这个足球比赛里面还得融入一些打水漂的战术啊，没准儿有奇效。
2: 今天除了达州1-0领先成都之外，其他比赛应该还没有进球，所以现在即时积分榜的话，排名第三的是德阳队。
1: 嗯，
2: 德阳队在这轮比赛之前是20分，而自贡和梁山都是19分。
1: 刚才梁山队的球员还是经验很丰富，他在传给队友球的时候不走地面了，是挑传。
2: 是的，这就是你需要根据这个比赛的情况赶紧去做出一些适应和调整。
1: 嗯，
2: 好，现在南充队0-1是落后于宜宾，那这个宜宾和达州这个之争啊，
0: 嗯，
2: 还挺激烈的。
0: 是的，看来是谁输谁赢还说不好。
2: 最郁闷的是乐山，我招谁惹谁了？明明是乐山大佛，现在变九妹了。
1: 上半场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哈。
0: 刚才有个脚滑呀，再去抢这个球的时候，明显是脚滑了一下，把这个球丢掉了。 某色在吃了刚才这个亏之后呢，也学聪明了。
2: 如果宜宾和达州都赢的话，其实宜宾是可以跳到第七位，因为宜宾队打达州是一胜一平。
0: 上半场补时三分钟，裁判并没有给哨，但是王俊夫示意说刚才好像是有个犯规，一直在指着这个地方在说，好像是用手打到了头，有个肘击。
1: 这个是换人的意思吗？这个手势，
2: 这应该是
0: 要挑战。
2: 裁判应该要去看一下，
1: 要看一下，对呀。
0: 哦，有一个
1: 踢人，是不是？是
0: 手好像是在脖子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因为上半场已经进入到了补时，这个挑战的机会不用他也会丢掉。
2: 啊，是他往回落的时候，然后手是打到了脖子。但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不是有意啊。
1: 对，我也想
2: 吧。
1: 对，
2: 我觉得就是拼抢是正好。
1: 巧了，而且再加上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太可能做不出判罚。
2: 是，看看裁判怎么说。
0: 我很快就回来了。
2: 你看，裁判也是说，
1: 接位，
2: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一个故意的犯规的这种一个动作，他就是一个非常偶然。咱们呢就是球迷啊，看这些世界杯你会发现，其实裁判的尺度会越来越宽松，是鼓励身体的一些对抗，或者说容许有一些只要你不是故意的去伤害对手的，
1: 而且有的时候
2: 继续的，
1: 对他判罚的尺度有的时候有一个原则，要保持比赛的连贯性，
2: 对
1: 啊，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2: 小乔这个
1: 小乔发型
0: 都
1: 变
0: 松了，
2: 绷带都得中场休息的时候得让队医

0: 你再忙活一会儿。
1: 啊，库尔嘎给到了前点，但是你看，在
2: 这个
1: 门前的位置上，
2: 这个、墙很关键。
1: 马努都拿球，但是脚下滑了一下，给到了阿西莫克，
2: 下底了。
1: 哎呀，
2: 这也是关键时刻支撑脚打滑了，
0: 滑了一下。
2: 不然这个球要倒三角回传传回来，那很麻烦大了。
0: 对
2: 啊，
0: 你看这俩队其实左路进攻都很这个有特色哈。
2: 是的。
1: 肖俊今天和阿西穆克两个人的这个纠缠啊，一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纠缠。
2: 啊，这个
0: 阿库尔嘎。
1: 对，叫阿库尔嘎。
2: 阿库尔嘎这个目测这身材相当强壮
0: 啊，非常壮，
1: 所以他被称为叫梁山金刚
2: 啊，就是他，原来是金刚好汉。其实啊，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绵羊进攻呢，争取打个快的啊，打个快的，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上半场比赛结束
0: 了，对，可以休息一下。
2: 双方是1-1，
1: 在上半场暂时战平啊，但是好消息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雨是稍微小了一点，对，
2: 一点儿。也不是太明显，我看这个这还是稀稀疏疏的在下。
0: 关键是下半场开始之后这雨怎么样？光中场休息小了，下半场开始又大了，那也不行。
1: 是的啊，那上半场的比赛呢是以1-1暂时的战平来告一段落哈，就是很精彩。最开始绵阳在两分半左右的时候就攻入了一粒进球，让梁山其实非常措手不及。
2: 对啊，但是梁山队啊，这个我感觉这个队伍球员内心还是很强大。然后当时我也问到张老师，这个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比赛的走势？张老师说，这个反倒有利于梁山队的发挥。果不其然，啊。梁山队呢，在接下来的比赛是越打越好。

集聚优质金融资源，激活区域经济动脉，在治蜀兴川的壮丽征程中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好，欢迎各位观众回到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川卫视的直播间，会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邀您一分钱看川超，
7: 喝郎酒看川超。本赛事由首席至尊合作伙伴庄园酱酒青花郎特约播出。
6: 看川超来中国移动，中国移动 5GA 用超级速度为热血助威，
7: 举杯百威为川超助威，为热爱高燃，感谢百威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6: 好，我们看到经过紧张的45分钟的比赛呢，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打成了1-1。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不仅看点很多，而且呢充满了非常多的戏剧性。首先呢，这场都不应该说是大雨了，是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突然降临啊，让双方的球员呢可能都是暂时没有能够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但是绵阳队先打进一个球之后的话，实际上如果不下雨的话，这种局面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正好是这场暴雨来了之后，让反击更为犀利的梁山队呢是找到了可乘之机啊，38分钟呢将比分扳平了。所以说宋晨，你可能看了这么久的川超的比赛，还头一回遇到这样一个暴雨、大暴雨的情况
7: 啊。没错，
6: 就看这个局面的话，是不是觉得不仅是比赛很激烈，同时呢也感觉到非常的具有戏剧性。
7: 没错，看了这么多场的川超啊，尤其是这场，让我是更加切实的感受到了足球这种瞬息万变的魅力。
6: 是，
7: 其实不光是两场的队员们，他们可能每一场的这个状态会有所区别，就连我们的天气哈，各种球场上的各种状况都会层出不穷。其实在今天开赛之前呢已经下了一场雨了，
6: 是，
7: 但是在正式开球之后呢，这个雨是停了差不多有20分钟的时间，但是直到第19分钟的时候啊，我们通过这个镜头其实也能很明显的感受到雨已经开始淅淅沥沥的下起来了，然后越下越大。但是呢，就像刚才唐璐老师说的，其实对于梁山队的队员来说，哎，反而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更多的精力来应对这种变幻莫测的天气，使得他们呢可能会更加的有经验来应对现在场上的这种状况。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该给绵阳队的门将小乔来大大的点一个赞。首先呢，他是带伤上场的，这一点呢就已经很让人钦佩了。与此同时，他也在上半场的过程当中呢有几次非常奋力的扑救，也是让人看到了为什么他即使带了伤啊，即使是头上缠了绷带，可能是会有一些视线遮挡的情况之下，还会让他在上半 场就直接首发出场哈，这也是说明了小乔的一个实力所在的。所以我觉得结合上半场的整个的1-1平了的这个趋势，还真是不太好说这场比赛最终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6: 对，因为下半场呢，一我们要看这个雨势啊是否能够收住，第二个呢，我们从场上的积水的情况来讲的话，它其实是非常不平均的，有些地方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球啊是很难往前推进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雨战当中呢，很多时候有些积水不是特别严重的地方的话，它的球速就会变得非常快。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接近40分钟的时候呢，整个梁山队在打反击的时候呢，就是希望以这个球速快的局面情况之下的话，多打远射，能够在比分方面呢再次有改写。但是呢，我们看到下半场到底这个天老爷会怎么样来助阵本场比赛的话，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悬念。同时呢，今天是我们川超决赛阶段的第18轮，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了。那么在1-2名已经是排定座次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后面的一些座次的排名呢也是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首先就是谁能够获得第3名，也就是探花这样一个位置。
7: 对，其实现在梁山队哈，他是很有机会，
6: 他有机会的啊，因为他现在积19分，如果今天能够在客场击败这个绵阳队的话，他的积分将会达到22分。在德阳队客场打这个自贡，如果是以目前0-0这样一种局面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局面就有可能非常倾向于梁山队了。而从目前南充和宜宾的情况来看的话，南充呢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是0-1，暂时落后于宜宾队，这个结局呢也是稍稍的让我感觉到有一些意外。这个比赛呢有可能还形成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如果南充不赢球，宜宾在客场赢球的话，他是彻底的摆脱了九妹的这样一个称号。即使今天宜宾在客场和南充打成一个平局的话，也因为他和乐山之间的胜负关系而将乐山压在自己的身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看到一宜宾是肯定在客场要全力以赴的。第二个就是南充今天他其实在积18分的情况之下的话，也有继续往上冲的这样一种局面。上半场0-1暂时落后，下半场如果能够将比分再次的改写的话，他们其实目前如果2-1获胜的话，也会积到21分，所以说呢也有可能再次的往上冲。另外一场比赛，自贡和德阳现在目前是暂时打成0-0。这场比赛呢，就是德阳只要客场取胜，他就是铁定的锁定了联赛第3的位置。但是如果他和自贡打平的话，就要看其他几场比赛的一个比分的情况。而自贡目前也是19分，所以说他们今天在胜南湖体育中心，在从来没有败过的情况之下，也希望他们一场平局远远不够，还是希望在自己的主场呢能够拿下德阳队，这样呢也让自己的积分达到22分。如果这个梁山队再不获胜的话，再看胜负关系的话，自贡队很有可能也会拿到联赛的第3名。所以说不仅是联赛第3的争夺到目前为止非常激烈，同时我们看到包括乐山、宜宾、达州啊这几个球队，他们到底能不能够摆脱联赛积分榜9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也是非常有看。而达州目前在自己的主场呢1-0暂时领先大轮换的成都队。下半场啊，不仅是天老爷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要有非常大的悬念，同时比赛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也是很大的一个悬念啊。
7: 是的，其实对我来说啊，我们刚才看的这场比赛呢，我是个人啊更多的是站梁山队的。
6: 是吗？
7: 因为我觉得啊，如果梁山队这场比赛赢了，其实对于他们两队来说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6: 没错，
7: 本来绵阳队他就已经锁定了第2名的位置，那如果这一场梁山队把绵阳队给踢赢了的话，那这第2、第3可能就同时诞生了。
6: 但是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谁都不愿意，或者说谁都不想在自己的主场输球。你看这么大的雨，到目前为止，不管是绵阳的球迷还是梁山的球迷呢，都是在雨中为双方的球员加油鼓劲儿。而且呢，今天更多的绵阳球迷呢是在大雨当中完全不离不弃。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场上的球员们显然是不能够有丝毫的放松，特别主场作战的，对吧？我不能够在自己的主场丢面嘛，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下半场看主教练的这个排兵布阵以及这个调整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改观，让主场作战的绵阳队啊在下半场呢能够把这个被动的局面呢稍微扭转一下。你看你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1-0领先之后的话，这个绵阳队是不是打得稍微保守了一点点，反而是客场作战的
7: 梁山队
6: 哈
7: 更有冲劲，
6: 是
7: 一些。
6: 哎，对，你说了，就是这个冲击力非常的强，爆发出了非常大的冲击力。
7: 梁山队呢，刚才他有几粒这个传球，他其实没有传得很好，或者说这个球员他是急于射门，但是没有说想要去和队友打一个配合，导致梁山队可能是错失了几个球。
6: 我跟你讲，这个传球不是特别到位呢，这个还是跟雨天有很大的这种关系。因为雨天你不管是自己的停球也好还是传球也好，其实你的力道啊跟不下雨的情况之下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时候呢，你觉得那个地方是有积水，你传球力量稍微大一些，对不对？但是呢，有可能他球传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呢，他的积水呢又不是那么特别的深，他球速会变快。所以说呢，你传球的力量比较大，但自己的队友呢没有插上，没有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啪一下就跑掉了。你说他急于射门是什么呢？刚才就是我们说了，在雨战当中呢，大家都是希望多打一些远射啊，因为这个球速快了之后的话，雨战当中打远射是非常好的进球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看到在40分钟的时候，梁山队有一脚打门，可能还是稍微着急了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打远射的话还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些机会。所以说你看到目前为止，虽然是一个1-1的比分，但是下半场的45分钟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悬念摆在大家的面前的。雨会不会小一点儿？同时如果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万一梁山队先进一个球的话，哎，这个比赛就更有好啊，更好看了。好，我们看到现在南和体育中心这个雨势会不会稍微小一些，同时双方的球员呢也已经马上做好了准备。我们再来听一下前方解说到底怎么说。
8: 场的这个比赛进入到下半场了，是由我们的绵阳九州长虹队来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的比赛。那上半场呢，暂时是以1-1战平，虽然战平，但是非常的艰难呀。一直我看到评论区里也在讨论，今天的这个雨战对于两队来说都有一些压力。
9: 对，就是剧情拉满，本来就是咱们在中场休息时候提到过，就是本来这个剧情按照绵阳队想要的方向，这个天气也适合他们的发挥，他们踢出了一个非常连贯的流畅的左路进攻，然后是收获进球，但是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这个比赛突然下大雨之后，逐渐越下越大，这个场地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双方都需要去适应一下这个比赛的情况。我们觉得就是慢慢的对于梁山好医生队是开始有利了啊，他们的确也抓住了这样一次机会，所以现在就是要看下半场的情况。我不知道于老师是怎么看，我是觉得下半场的天气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两支球队的发挥。
10: 我觉得张老师说的特别对哈，因为呢这个比赛在这个中场临近中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场地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积水，
9: 是的，
10: 它改变了球的运行路线，这也迫使着双方球员，特别是梁山队的球员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包括传球的时候要挑一个高球
9: 啊，
10: 避免走地面，因为地面或可能会出现球因为场地原因停滞的情况，会增加了比赛的偶然性。而下半场的走势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要取决于天气情况了。
9: 对，咱们现在看到天气还在下，但是呢应该是小了一点点，没有上半场那个那么夸张的这种下雨，但是你的积水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去排掉，
8: 而且积水它是一个累计的，它可能比上半场积水还要严重一点
10: 啊。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特别赞同杨老师说的，绵阳队啊，得亏是开场之后先进了一个球，打了一个兔子别的腰里面，不然的话这个场面会陷入到被动啊。
9: 对，还有一点就在于，我觉得中场休息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场休息的比分，那么梁山队是意识到了，我如果下半场现在如果再进一个球，我要赢的话，是有可能排到第三的，所以他的这个比赛的对于胜利的渴望、
10: 求胜的欲望，
9: 可能要比绵阳队要更足一些。不是说绵阳队不想赢球啊，就是说绵阳队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要去追逐，他第二名已经达到了，
10: 是的，
9: 而梁山队他是看到了第三的目标就在眼前
10: 啊。
8: 对，你能看到他就在眼前，所以你想去拿一把。而且在梁山队的这些小伙子心里面有，就是如果经常看梁山的比赛，你会感受到明确的感受到梁山队小伙子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少年心气，
9: 是的，
8: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雨战，小伙子谁不爱耍个帅，
10: 是
8: 雨中一脚射门打门，那绝对是可以营造出人生的场面，
10: 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9: 对，我们看到梁山队是把吉黑拉基换上，然后替下了王俊夫。
8: 那吉黑拉基呢是替，他是一个中场和前锋的换位，
9: 就是说看看他是就打一个单前锋呢，还是说是把谁再往上再放一放。 还是说把阿西莫克比如说上半场进球球员是不是顶到前锋线去，我们看一看。因为的确梁山队可能没有特别多优秀的这个前锋，所以说他也是希望能够这个在下半场通过一些战术的改变。这边咱们也看到戴宇也是要上了。
8: 是的，而且梁山队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一般网友都会形容它是叫做后半场选手。为什么呢？因为是梁山队的这个球员们他们的体力非常的好，
10: 要充沛，
8: 在后半场的时候，但你已经跑得有点乏力的时候，他的体力还储存得非常的充沛，速度型的选手在下半场爆发，所以这也给梁山队在下半场的时候呢造成一些压力吧。再加上今天的这个雨战的天气和草场上的积水，
9: 咱们看到了主场作战的绵阳九州长虹也是有两个换人，换上了十号陈伟和十三号前锋戴宇，下的是杨成熙和杨元成，也是要看看是戴宇踢什么位置，因为陈伟应该就是和杨成熙的一个对位，关键是杨元成所在的左路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整。
8: 主裁判都笑了，
9: 长吸一口气，还有45分钟，这赛季的川超就要结束了。
8: 是的，啊，双方是交换了进攻的方向啊，上半场和下半场不一样啊。身着红色球衣、黑色短裤的是坐镇主场的绵阳九州长虹队，他们从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着青色球衣的是梁山好学生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9: 小乔这个绷带也是重新又扎了一下，
8: 打了一下，哎，
9: 看着立正了很多。
8: 啊，裁判还在看表。刚才我看到评论区有网友在说，说裁判你的老表可能慢了一分钟。场上有很多球迷把衣服都脱了，
9: 畅快哈！
8: 是的，其实我对于球迷对于场上球员的这种支持，哪怕是下着大雨，他也不离不弃，宁愿挨浇，也要在场边把气氛拉足。
9: 说实话，能够现在还坚持在现场去加油助威的球迷，真的非常的可爱，也非常可敬。
8: 是的，
9: 你看这雨还是挺大的，
8: 应该大部分人身上全都湿透了。有评论区的网友在纠正我们，说不是慢了一分钟，可能慢了两分钟。
9: 嚯，你看姑娘们这也不容易。
8: 是的，
10: 这个
8: 虽然今天的这个中场的文艺表演因为大雨的原因啊，被迫没能够上场，但是看台上的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小伙子和姑娘们还都是很卖力的，就为大家去呈现这样的一种看台文化。
10: 而且因为下雨啊，这个他们这个表演变得更加的妩媚，还多了几分朦胧的色彩啊。
8: 还老是阴冷浪漫，
10: 这词儿没有，我就是这么有感而发。
9: 我其实想说的是，以后这种交流啊，就别只是来说球了。于老师来得表演个节目再说。
8: 是。
10: 这个是因为几场比赛下半时要同时开球吗？
9: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10: 这感觉是有意识在等时间哈、
9: 是
8: 有网友在问我们是不是给刚才的这个表演区域和球迷互动区域打码了啊？不是啊，这是由于下雨的原因，镜头上沾上雨水了。
10: 对，
9: 天下无码。你看，这应该就是说几场比赛同时开始，就是最后一轮比赛，
10: 你看
9: 公平的原则。
10: 裁判员这个。表情也不是很，他可能纠结这个发型全毁了
8: 啊！下次得用一个防水的发胶啊。
10: C 罗踢球就是在用那个
9: 防水的
10: 发胶，多大的雨他那个发型都不变的。可能这两年不像以前那么追求那个极致的那种
8: 发型了。
10: 对，
9: 其实罗本的发型也不变啊。
8: 主要是变的空间也不大。
10: 好，
8: 现在比赛正式的开始。
9: 下半场现在看看梁山队啊，能不能够趁势再进一个。
10: 下半场这个雨啊，小了一些。
8: 摩瑟什布主动出击把这个球给解出去了，
9: 感觉是把带雨啊顶到最前面，
8: 所以带着雨来的嘛。
9: 是
10: 趁着这个雨小啊，绵羊队得赶紧进攻啊。他绵羊队的进攻打的阵地进攻打得比较细，那雨小的时候能稍微更实现一下他的这个战术意图。
9: 咱们待会儿看一下是不是带雨顶在前面，周柱去踢前腰，然后刚上场的陈稳啊踢左前卫这样的一个站位。
8: 哦，确实是，哎呦，这一脚直塞，有点太过自信了。
10: 这脚
9: 雨，
10: 哎呀，这雨见缝插针的射门打的质量挺高的。
8: 好，某次十步把球开到中场，马路宇接到这个球，梁山队似乎也不太着急了。
10: 哎，
8: 这个
10: 这
8: 球非常漂亮，
10: 马赛回旋，
8: 对，25加。
9: 哎，这球传的有点莫名其妙。
10: 杨老师刚才说的那是足球游戏的啊？没有没有，我以为你说那足球游戏操作的那个术语呢。
8: 啊，这球员25加。
10: 啊。
9: 在四川不仅是有川超，还有一场川渝的中超德比。
10: 对，
9: 现在成都蓉城1-0领先重庆铜梁龙
10: 啊。
9: 而且四川的体育真的是非常多的内容。7月17号的时候，四川省省运会要开幕
10: 啊，
9: 所以这个又是四川体育的一大盛会
10: 啊。
9: 对，
10: 这个赛季的中超蓉城队夺冠，感觉只是时间问题。
9: 是的，
8: 是的。
9: 好，省运会是7月17号在广安开幕，7月28号在内江闭幕。
8: 哦，这一季飞铲很漂亮，但是好像有受伤。
9: 武旭东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获得了出场机会，以前出场次数并不多。戴宇啊，这刚出场还是非常的活跃。
8: 这一脚飞身。滑铲，
10: 这一脚铲的这个动作挺大，但是呢，真是铲到球了。再有一点就是因为场地湿滑，放大了他这个技术动作。
9: 是的。
8: 沈建平，
10: 感觉下半时啊，双方这个对抗上节奏了。
9: 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场地更加适应了。
10: 哎。
8: 而且下半场开始之后呢，绵阳队又压在梁山的半场在打，哎，一个头球，
9: 还是想抢一个下半场的开局。戴宇出场之后非常活跃，
10: 我看戴宇这个球员身高是在1.85米以上吧，看他的身材还是
9: 应该是，他顶在前边，但是他又无处不在，
8: 起飞拉踢。
9: 感觉现在就是把马路宇一个人顶在前面，增加一下中场，希望能够，因为既然我的前锋线可能得分能力不强，我增加一些进攻的出场球员，
10: 中场稍微组织组织是吧，等着这个球员多一点的来接应。
9: 是的。
10: 张老师，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在考虑到上半场下雨了，然后双方有没有可能在中场的时候换一下长钉的这个球鞋？
9: 这就是看咱们的这个
10: 发地力。
9: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关系到当年1954年波尔尼奇迹
10: 啊，
9: 这个德国足球这个说是在雨中击败了匈牙利
10: 啊，
9: 是要感谢当时的这个鞋钉的这样一个技术。要看咱们的这个后勤的
10: 保障，
9: 这个保障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8: 哎，马路宇这个球和周金阳拼得非常顽强，两个人已经陷入到了白刃战的缠斗了。有网友在开玩 笑啊，说是这个绵阳队今天绵阳今天不要放水了，这个场地上水已经够多了，但是此放水非彼放水啊。
10: 对，
9: 你看这又来了一个马路鱼啊，
10: 你说这么多鱼，
9: 两个队的名字
10: 带鱼马路鱼，
8: 是的，
9: 鱼鱼。手球了，就现在手球啊，都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是球失滑，一个是视线受影响，
10: 受影响，
9: 有点看不清。
10: 其实这样的天气对裁判员、守门员是都相对来讲挑战很大。
9: 但教练员也不容易啊，教练员都得站在场边指挥，
10: 而且教练员他必须要有空间想象力，他看到的这个视角。这一脚，哎
8: 呀，这脚，
9: 这有点打得非常的直，
10: 对，脚法控制得不错，实际上，刚才梁山队是不是球员阻挡门将了？
8: 对，
9: 是，
8: 梁山队的61号吉泽尔坡，
10: 裁判员也是稍微，
8: 他是在跟队长交流。
9: 这
8: 是吉泽尔坡，是吉泽尔坡。
9: 这手上是有一个阻挡的动作。
10: 这个其实也是有小战术在里面，就是别让他快开球打快攻，兄弟们还在前场呢，是吧？
8: 好，那么此时正在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哈，刚才是达州队暂时领先，但现在被成都队追上来了，两队战成1-1。
9: 但是不影响现在宜宾队依然排第7这样一个情况，对吧？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当时我们在讨论，先看这一次，
8: 机会拉击。
10: 这个确实，接应的队友离他太远了，他也没有太好办法解决。
9: 中场休息在讨论乐山队现在排第9，我当时一下想到，就是暴露年龄，像91年春晚的一个小品。赵本山的小酒老乐
10: 太久远了，
8: 这个确实暴露年龄了，
9: 但是我说给于老师，于老师听了会心一笑，对吧？
8: 这暴露出我的年龄其实是吧。你看梁山在
10: 处理的挺好，
8: 对，梁山在下半场的这个技术发挥出来了，似乎是已经找到了这个场地积水之后的特点。
10: 对对对对对，梁山队球员适应的能力非常强，你包括上半场下雨之后，他你看他的球都带着稍微挑传的意思，包括梁山队的门将那个手抛球，球出现停滞的情况，他几乎再也不手抛球了。
9: 是的，是的。
8: 哎呦，这个球
10: 正常情况下就
8: 是能传到的，
9: 对的。
8: 这个球梁山抢过来之后，正常也应该是能传到的。啊，比翼成林把球传给前点，
10: 球好球啊！
8: 机会，
10: 好
8: 大的机会！哎呀，球
10: 站
8: 住，
10: 球啊，
8: 门柱立功了。
9: 这一下已经做到了最好，
10: 这个配合完全打出来了啊！而且呢，这脚推射也非常冷静啊，
9: 对，没有毛病，
8: 只是运气差了一点点。
10: 梁山队刚才这个配合打得非常漂亮，绵阳队是逃过一劫啊！刚才
9: 再看一遍。
8: 哎呀，这球可能吉黑拉基自己回看的时候都会觉得遗憾吧。
10: 是是是，你要说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儿啊，
9: 其实就是运气稍微差一点，
10: 对，运气稍微差一点，
8: 对，
10: 稍微
9: 当然你也看到小乔这个
10: 已经足够好了，
9: 小乔的出击啊，
10: 很果断，
9: 也是干扰到了对方。
10: 对，

0: 对进攻球员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
1: 是的。
2: 郑不度，沙马尔蒂，
0: 好球，看看

0: 滑，他其实应该用拳头把球给击出去。
1: 好，一个
2: 踉踉跄跄还是倒了。
1: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双轨关门把这球给扶住了啊，给防住了。刚才呢我们看到还有正在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南充和宜宾战成了1-1，追上来了，
0: 宜宾还是第七，哎
1: 既有点凡尔赛啊，又有点气人的感觉呢。
0: 哦，这个还真不是，还得看乐山、宜宾、达州三个队之间的这个比赛结果，这个我要更正一下，这个大家还要算一下 小分，因为现在的话就三个队都是15分了。
1: 好，郑不渡，他在场上听到了梁山的第12人啊，梁山德拉在场边喊起，
0: 就是雄起的意思。嗯，
1: 好，在达州和主场对战成都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成都是连扳两球，现在是达州1-2，暂时落后于成都。这对于达州川汉子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
1: 场上的球员在举手示意是有一个犯规的动作。
0: 我觉得这宜宾啊也很有意思，宜宾一共没多少分，但是他打达州是1-1，打乐山1-1，所以他只要同分情况之下，他还就真的排名在前面。那现在第9的位置变成了达州，
1: 从八哥变成了9妹。啊，好，比基神林在指向场边，好像是示意队友改变位置吗？
0: 看齐黑拉基啊，他就是踢一个前锋的位置，跟马路鱼党的一个搭档，包括刚才那一下突然插上也是。现在梁山队就是让各个球员都来尝试一下踢前锋的感觉，就像他们这支球队梁山队在这届川超用了4个门将，其中有2个都是非门将位置的
2: 啊。那看来是
0: 哎都是前锋，
2: 没有太合适的人选啊。
0: 不是，他们都太全能了，像这个之前上过的日火实体，以前在这个省队 U15都是主力门将，就是因为靠的个头长不起来了，所以去踢前锋。
1: 哎呦，这个球过得很漂亮，1-3，但是没传好。
0: 犯规了，进攻的犯规。
2: 刚才梁山那个球员呢、他对球落点的判断有了一点偏差，这是因为这个雨太大了，这球没有反弹，不然的话他就会碰到那个球啊。
0: 这不好判断，
2: 对，这个太难判断了啊。
0: 戴宇身后推了一下，
2: 他这是不是有点受伤了？
0: 问题不大，
1: 这么多开出来。前点啊，他想去找马路宇。
0: 哎呀，这一下
1: 哎漂亮！
0: 刚才解围这一下是有问题的。
2: 哎呦，这个张弓搭箭的动作时间有点太长了。
1: 是的
2: 啊，被防守球员识破了。
1: 张子阳完全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把这个球封堵住了。
0: 是。看来又是要大力的去吃界外球，
1: 再擦这个球
0: 啊，沙马尔蒂。
1: 还是身高的问题啊，如果再稍微高一点点，这个

0: 球就抢到了。
1: 哎呀，这下滑倒了。就是如果梁山队在前场有一个戴宇，他这个球就好踢多了啊。
2: 戴宇来了，
1: 哎呦，哎呀，
3: 这球接了，哎呦，好
1: 悬的，
0: 有，
1: 好悬的，
0: 这球给我都吓够呛啊。
1: 这个球某种程度上来讲，双方的运气也是公平的。刚才梁山那个球打在立柱上，
2: 但这球后来裁判起了。啊，玄机要上。
0: 换下了阿西木哥，换上了徐元济啊。徐元济呢也是梁山的老将了，可以说是被网友戏称为是梁山的许愿济，哎，啊，大个男人，大个男人曾经给梁山队带来了很多的进球，也带来了很多的好运。
2: 替下了马路宇和阿西木哥，上的是热火五哈和徐元济。看看徐元济在川超的这个赛季最后一场比赛是不是能够再次留下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这种场面。
1: 这个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双方一旦出现射门和精彩场面，我都莫名的跟着紧张啊，因为这个时候双方进球，这一下这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
2: 是的，
0: 是的。刚才我再看一遍这个回放，我都觉得倒吸一口冷气啊。
1: 是的，是的。
2: 但你看，就是戴宇上之后，明显就是绵阳队他有速度，他的前锋线他有速度，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比赛，
1: 而且呢，上半场比赛，绵阳队大多时间陷于被动，很重要一点，那前场进攻缺乏一个支点。
2: 是的，啊。
0: 这个身体素质，在这个身体发生接触的时候，梁山队一点都不虚。
1: 这感觉梁山队球员身体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晃动啊。
0: 对，
2: 核心力量很足。徐元济，裁判也是提醒注意一下动作。
0: 徐元济在跟这个周新阳撞在一起之后，周新阳倒在地上缓了一下，徐元济翻了个跟头站起来了。
2: 关键你要知道，这两人的岁数其实差挺多的，周新阳是更年轻的。
0: 对，徐元济岁数大
1: 所谓拳怕少壮，但是呢，这刚才这个场面正好是相反
0: 啊，你架不住我真壮
2: 而且周新阳绰号小胖，这个按道理其实挺壮的。
1: 你别说，在这个民间呢，草根足球不乏一些有能力的灵活的胖子啊。
2: 这听着我们都很有信心。
0: 哎，这个雨又大起来了。
1: 我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
2: 是绵阳队在这一个赛季的川超还有一项记录必须要提一下，就是川超最快进球是场上的于宇72号在和甘孜的比赛15秒进的。哦，第一阶段的时候。
1: 今天绵阳队的这个进球来的也很早，
2: 对，
1: 2分钟啊，2分多钟就
2: 到3分钟的时候。哎，哇，这是要
1: 绵阳队是靠整体啊，他的这个整体的配合，球队的整体性。哎
0: 呦，这球，
1: 这个球
0: 应该也是考虑到雨大的原因，
1: 加了力了，
0: 脚下发力了，
1: 不好控了，不好控制了。这小伙子也很强壮啊。
2: 感觉雨啊又大了，
0: 又大了。
1: 我大胆猜测啊，就是下个赛季，我相信梁山队一定会有1到2个高中锋啊。这个球队现在从结构上来讲，如果增加1、2个高中锋，这个球队会很有杀伤力啊。
0: 哎，
1: 因为你看他边路突破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对抗也很强，你知道？整体上来讲，这个球员的体能也很充沛，差就差在前场配合差那一下。
2: 这雨是越来越大。刚才接着这个话题啊，其实梁山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们也是要非常感谢何伟教练一直在梁山的耕耘，然后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些足球的苗子。
0: 是的，
2: 梁山现在就是其实再过几年梁山的足球会更加强大，他们在13、14岁这个年龄段的实力是很强很强的
1: 啊，
2: 只不过参加这个川超或者说参加这个专业比赛还需要一些时间。
1: 还得等两
2: 年。对，
0: 而且梁山现在已经在向世界杯，包括向国际足联输送一些球员，在这个24年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这个旗手乃文宁林就是梁山籍的球员。
2: 咱们看到了很多维族的这个球员已经进入到中国

0: 对，然后现在也是希望接下来看看彝族是不是也能够出一些中国的国脚。
1: 其实像这个川超这些球队，一方面我感觉到每个球队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特点啊。第二方面，我觉得这个球队的地域属性特别强。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在职业赛场上很难看到地域属性这么强的队伍，
0: 因为现在职业赛场上大家通过转会啊这些大越来越融合。
2: 比基神林很好的机会，冷静的推射，但是
0: 啊，这球
1: 这个身体的对抗，
0: 这球必须要夸一下沈建平，
1: 哎，
0: 因为他其实比基神林是故意给了一个提前量，他知道这个下雨天场地的这个积水，他是想冲过去，但是沈建平把这个位置给卡住了。
1: 他是用身体硬扛住了，而且我看这个他的这个面相，他应该比对方球员要年长一些啊，能做到这一点，不单单是身体，
0: 对，
1: 还有顽强的意志品质。
0: 对。
2: 小乔，啊，这球开的时候稍微有点脚滑了。
1: 这比赛还是很精彩的，特别是下半时啊。我有点这入戏了，我就特别紧张，我看双方危险进攻特别紧张的。
0: 于老师希望看哪个队赢？
1: 我不是说哪个队赢，我总是替另一方担心，就是这个球如果丢了的话，那这个比赛不好踢了啊。
0: 是
1: 这个，因为时间所剩不是太多，然后呢这个是这种代入感吧。这两个球队平心而论我都很喜欢，因为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是两种不同风格足球的碰撞。
2: 嗯，
0: 这就是城市足球联赛，它有城市的 DNA 在里面。
1: 嗯，
0: 这就是吸引大家的，大家会觉得这是有自己的认同感。
1: 对，你看绵阳就整体性好啊，配合打得好，阵地进攻是特色。啊，梁山的这些快速反击，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他们的体能。
2: 球助给到前点，但是被梁山的球员头球解围，解围的是61号吉泽尔珀。
0: 角球。
2: 这个雨确实对这个球的行进路线影响有点大
1: 啊。是的，
0: 但相信啊，场上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在若干年后都不会忘这场球。
1: 嗯，
0: 印象太深了。
1: 就是有的时候人们的记忆锚点是和当时的气候条件是有关的，比如说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这可能是要发生案件了。再比如说大雨滂沱的一场比赛，往往让球迷记忆犹新。再加上这是，川超的收官战。
0: 对，
2: 我以为您要说这大雨滂沱的时候，通常都会想起情深深雨蒙蒙的一幕啊。
1: 这个雨太大了啊！其实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对绵阳队来讲，有一点就是思想要统一。
0: 是，
1: 就是这个比赛是我们一定要拿下。还是说我守一个平局也能接受？
2: 哎呦，这个，应该是不算犯规。
0: 所以绵阳的这个赛季的平局啊，其实是不少的。
1: 嗯，
0: 这客观上也使得他们还是被成都队拉开了一些差距。周柱以前在成都的足球联赛就是曾经拿过最佳射手。
2: 一次进攻的绝佳的机会，日后五哈，这个球，
1: 哎呦，
2: 就是有点遗憾呐，很努力的去追，但是没有救回来。
0: 看出这些小伙子的血性啊，
1: 真性情
0: 啊。但其实梁山队啊，就是少数民族球队，它有它的特色。我有一次去看他们训练，他们是轮流戴着一个彩色的一个假发，然后大家戴着，然后特别开心的在练射门，练这个防守。
1: 对，其实我看这个川超哈，包括这个城市的超级联赛，很重要一点，它给球迷带来的就是那种足球的纯粹和快乐。
0: 哎
1: 啊，
2: 绵阳队有个换人啊，换下了11号张子阳，换上了21号刘鹏。
0: 刘鹏出场次数也不是很多，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可能就是给这个赛季出场不是很多的一些球员啊，也有这个锻炼机会。
2: 这是一个中场位置的互换。
0: 哎，
1: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给这些替补球员哈、这个赛季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的
1: 啊，也是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
2: 哎呦，这球！
1: 哎呦，这是
2: 去勾一脚，
1: 二打三。
2: 哎呦，这
1: 大了，
2: 这个漂亮的四十步。
0: 那这球如果真进的话，要看一下戴宇是不是越位位置。
1: 戴宇这大长腿
0: 啊！
2: 但是戴宇这速度真的很，
1: 这腿太长了，这个。球啊，这哎呀，
0: 这是后场不应该有的一个传球失误。
1: 是的，这
0: 下和这下可能是越位，其实是可
2: 哦是越位。
0: 对，所以如果真进的话，裁判是要复核的。
2: 他是在武旭东跑在了武旭东的前面一点点。
0: 他其实是多少是没想到这球传给他，他以为队友直接就趟过来打门了。
2: 让对梁山队来说呢，早知道对面。这个这么快，应该把这个超跑叫回来。但是确实，今天绵羊的这个速度让人非常的惊喜。
1: 哎呦，这个提前放铲呢、啊，梁山队球员预判了对方的预判。
2: 哎呦！
1: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场地这个积水改变了球路。
0: 老皮积水预判了梁山队的预判。
2: 接着最近在这个网上很火的一句话，对这个球路的判断，你要怀疑怀疑的怀疑。
1: 直接打了，
0: 哎，这球打得不错。
1: 这个球瞄的时间稍微有一点长，然后导致呢小乔准备的时间比较充分啊。
2: 这场比赛还是水太深了
1: 啊，
0: 话中有话。
2: 是的，
0: 哎，
1: 又是身体
2: 过来，接得很好，
1: 看看传球质量怎么
0: 样。哎呦
2: 哎呦，
0: 差点乌龙，
1: 球可不是长的。那这个球，绵羊队的防守球员很冷静，
0: 这可把陈海军吓了一跳，陈海军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差点成为这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第一名乌龙球。
1: 这真是靠身体啊，身体啊，这生汤硬吃啊，
0: 而且最后还弹到了周新阳的身上。
1: 啊。防守球员不敢怠慢，把这个球顶出了底线啊！因为他也是迫于攻方球员的压力，不敢往这个外面顶。
3: 两个，两个，再一个，一个，
1: 连续的角球啊，还是梁山队的角球。
2: 阿库尔刚。这个角球，梁队不敢怠慢。后点，
0: 哎呦，
1: 凌空，
2: 哎呀，
1: 这个凌空打得非常漂亮啊，
2: 非常漂亮，动作很漂亮。
1: 对，
0: 一下门线出就有机会进了，第二下，
1: 刚才我感觉是不是在门线附近这个球给解围出来哈、
0: 啊？第一下就门线就觉得这球已经很接近破门了。
1: 嗯，这次呢，
0: 再看一下，
1: 梁山队角球有变化，是要了个前点。
0: 哎呀，这是、
1: 第一点呢，梁山队球员没抢到，然后呢，后点接应的球员呢。也没顶到，
2: 对，
1: 然后第三点是这个凌空，
2: 看到在球门前顶的那一下是谁顶的了吗？徐元济
0: 啊，
2: 他总能出现在关键的地方。
1: 这个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顶球，其实挺危险的，因为那个球几乎就是在地平线上差不多。
0: 那个刚才周新阳在门线处是把球给挡出去了，很关键。
2: 是的，
1: 这梁山队球员这也是拼了。
2: 戴宇其实好像也有点，哎呦哈，
1: 这是想直接往门里去啊！
0: 戴宇是刚才用
2: 好像是
0: 用头去挡住了
2: 对
0: 方，这叫
2: 有点受伤
0: 射门。刚才那叫射门，打的是真舒展。这球没进，就让我想到了世界杯上奥利赛那脚特别舒展的这个侧身凌空打门是没进，就特别像。
2: 如果刚才这个转身凌空进了的话，应该也是本周的
0: 这都不是说本周都有可能去竞争整个赛季的最佳进球啊。
2: 对，
1: 我能进本周十佳球啊，那就相当了不得了。
0: 是
1: 因为现在。

0: 是世界杯期间，你看挺正，是不是？
1: 不过世界杯期间，天下足球停播，因为有太多的世界杯的节目了。
0: 这个比赛很好看，我觉得两个球队真刀真枪，真较量。
2: 刚才呢，宜宾又进了一球，南充现在1-2，暂时负于宜宾。
1: 那宜宾就是现在还是稳稳的排，就是排在第7的位置吧。
2: 对，啊，最后跟指导呢也是应该会很开心的感觉，
1: 相当开心。
2: 宜宾的球迷也非常相信邹指导。啊，
0: 杨老师，我有个小问题，这个到75分钟会介绍一下现场观众人数吗？会有这个？
1: 会有。现在就看梁山队啊，
2: 对，
1: 谁能够再给这个比赛再加一把火？
0: 对，
1: 在那么大雨啊，梁山需要加一把火。说到火的话，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的8月6号去参加梁山的火把节，它是每年的农历6月24。啊，
2: 对，哎，
0: 哦，我听刚才这个，这是女球迷，女林海，哎，啊，这个是梁山的球迷啊，啊，这不单单是嗓门好的问题，这是对家乡、对球队满满的热爱啊。
2: 好，拿到了球权，阿库尔嘎，
1: 你看阿库尔嘎到现在依然是很能跑，
0: 真的跑，我天！
2: 绝技！
0: 哎呦，
2: 哎呦，这个
0: 球，这个球顶的南辕北辙了啊，有点像我和这个赵老师的错过啊。
1: 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周新阳啊，也对他有一个干扰，嗯，所以他的确，
0: 而且
1: 又大雨这种情况下，视线
0: 不好顶，不好顶。哟，这是
1: 有球员受伤，
0: 我看的意思是不是？
2: 这是肖俊，美洋的队长，
1: 要进
0: 抽筋了啊，体能消耗很大，这种
1: 是。其实肖俊上一场比赛没踢啊，体能其实按道理是有是能够恢复的，但是这场比赛啊
0: 消耗太大，
1: 他示意应该不需要担架
0: 啊，能坚持啊。
2: 我今天我们这个担架四人组穿的这个雨衣颜色也有点
0: 有各有各的美，
2: 对，怎么没统一呢？这咱说啊。
0: 在东北超这个东辽赛区，他那担架穿的是传统的蒙古服饰，哦，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那是戴的那个戴的胸前的那个，哎，四个壮汉感觉飘飘悠悠就了，特别有喜感啊。
2: 这是上场救人吗？啊，周柱把这球开到了前点。
1: 想直接找戴宇，
2: 是的，
0: 这一下，
2: 因为如果这球要给到了戴宇，那将会是，啊，
0: 那基本就是要单刀了，我感觉，
2: 对，啊，单刀的好机会，而且以戴宇的速度，
1: 对，主要是发挥他的这种速度。
0: 这要是女球迷看，说戴宇那么长的腿，干什么都行。
2: 喂，
1: 啊，哦，要上关键先生了啊，周云法，
2: 绵阳队掏出自己的底牌了。
0: 啊，他是锋线球员还是？
1: 他跟戴宇是同样都在右路，
0: 啊，一高一快。
2: 而且郭云法呢是一高人胆大那种，
1: 啊，
0: 那胆大一更高。
1: 他这个上一场打成都完成了绝杀，他在首回合打梁山的比赛，是在最后时刻1-2的情况之下连进两个球，3-2赢了。
2: 好，德阳现在1-0自贡了，
1: 这是要打第三了。嗯，德阳之前20分，如果这场比赛拿下的话是23分，而现在梁山是20分，自贡是19分。
0: 梁山好像也是19分。
1: 梁山在这跟之前是19分，再加这一分是20分。
0: 啊啊，
1: 对。梁山是上一场比赛是1-1平了乐山，所以他的，不然的话，他如果能够拿下乐山的话，他就这个最后争第三会更加有利一些。
2: 国云法上场之后呢，看一下能不能，哎，
0: 刚才胸停住，
1: 哎呦，
2: 哎呦，这球，
1: 这球没错，
2: 哎呀，
1: 我看球已经往这个球门的方向飞了，
2: 我手都捏紧了。
0: 戴宇胸停那一下太漂亮了，然后我就看那个球奔球门去了，然后怎么出来没看清。
2: 某色十步，梁山的门将刚才
1: 是
2: 对着空气眨了几下眼睛，他还在

0: 恍惚了，
1: 对，还在反应。
2: 戴宇，哎，胸停这下太漂亮了。啊啊啊！这个门将扑了一下，
1: 扑了一下，
2: 门将立功了。
3: 我必须要提一句，就是
2: 这怎么感觉感觉打门将肩上了？
3: 这球吧，就感觉这个球方向就是往球门里面飞的时候，突然又往外转了一下，像雾像雨又像风。这球
2: 出了一身冷汗，哎，这个球好像是门将没扑着，打他肩上了。
3: 某色十步啊，也不容易。某色十步，他的手指有两三根手指是骨折的，他一直在坚持比赛，啊，他就是要踢完这个穿超之后，好好的去接受治疗。
2: 这么
3: 对，
2: 这么
3: 因为
2: 那他是缠着绷带，
3: 对，一直缠着绷带。
2: 冷射什么？这是一脚冷射呀，啊，漂亮这个球，石破天惊外围的一脚冷射，这个。
3: 这球贴地斩啊，贴地斩，门将不太好扑啊，他的视线，而且
2: 太突然，
3: 球也滑。
2: 这个球啊，不是下雨都不见得能进。
3: 是的啊，
2: 刚才这个，哎呀，
3: 果然是二号，咱们之前说过，周新阳加油，周小胖幸福又安康，有他的一脚远射。的确是今天发挥重要，而且不要忘了周新阳之前在门线处把徐元记的那个头球给挡出去了，
2: 那就相当于两个球啊，
3: 对，一来一回，啊，
2: 我们再看
3: 跟他的球衣号码一样，哎呀，
1: 好冷静的推射啊，
2: 是不是打在球员身上变线了，
3: 有一点点感觉，或者是弹地
2: 打到梁山球员，我看啊没碰着。
1: 这球进了之后，周新阳是贴地飞行了一段距离，
2: 这是带刀侍卫周新阳啊，哎，然后这个球有点致敬马拉多纳，就是那个执教的时候那个踢球的那个，
3: 又暴露年龄了，啊，
2: 要稍微复议一下，应该没问题，这个球，这个球太漂亮了。
3: 哎，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就是说他的踢球风格特别像塞尔吉奥·拉莫斯，所以被叫做绵羊水爷。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样的一场比赛，水爷可真是体现出自己的本事了啊！
1: 是的，
2: 这个的
1: 给真的用了打水漂的战术，
2: 这给梁山门将打恍惚了。刚才是恍惚躲过一劫，这一下
3: 一来一回两个球啊，
2: 可不是吧？
1: 好，比赛进行到83分钟，留给两队的时间不多了。
2: 进球应该是没有问题，是吧？中场开球，
3: 进球没问题，
2: 进球有效。漂亮，这个球真漂亮，这个球得有得将近30米，20大几米啊，嗯，是吧？我看距离弧顶处都挺老远，
1: 对，力度掌握的也刚好，嗯，
3: 现在自贡和梁山都是19分，自贡净胜球多一个，所以梁山就要掉到第5了。
2: 哦，这个一个球这个动一发牵全身啊，排名啊瞬间会发生一些变化。
3: 是的，
1: 我场上的雨似乎又大了一点，
3: 也是在为周新阳进球啊在助兴。哎呦，下雨天的情况，
2: 就刚才这个球就显示出来，一寸长一寸强。
1: 我给了吉黑拉基。
3: 合理的身体冲撞，他
2: 问题这球，哎呦，前跳，
1: 戴宇，
2: 就剩戴宇一个人了啊，
3: 戴宇不着急，
1: 沈建平，继续给戴宇，戴宇看这样子好像是想找郭云法，但是不好往外分，
2: 控球能力还很
3: 强，还不错啊，
2: 对，
1: 哦，沈建平，
3: 沈建平好球，
2: 头球。
3: 越位了吗？越位了。沈建平这一下，
2: 这是看一下，
3: 对，
2: 是吧？
3: 这一下裁判示意是沈建平拿球那一下越位了。
2: 越位了啊！
3: 他传给郭云法这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

0: 我们要看一下
1: 这个球
0: 沈建平也燃尽了
1: 啊，燃尽了，但这个球还是很漂亮啊，这抽筋了，抽筋，这拼的
0: 的确
1: 是到极限了啊，到体能极限了，
0: 看这一下没越位啊，
1: 这
0: 我感觉好像没越位啊，是这一下越位了，
1: 对对，他
0: 还是郭云法越位，
1: 在传球的瞬间他越位，
0: 对郭云法越位，
1: 他接球的不越位，
0: 是
1: 等他传的时候越位，
0: 郭云法差点就当这个关键先生啊。
1: 这个球当然咱做理想工况下，接球不调整直接快传
0: 啊，
1: 那还行
0: 是
1: 吧？
0: 其实他可能就是怕越位，然后等了一下，然后再传。
1: 对，
0: 但我觉得就是视线也受到影响，
1: 对影响一下。
2: 对，因为下雨，你看雨下了这么大，他可能判断位置
0: 啊，
2: 也有点问题。
1: 哟，这是
0: 就第四官员再看一下这个越位与否，可能也就是让。主裁判就不用自己去看了。
1: 我说一个小花絮，刚才我在那个走廊里看见第四官员了
2: 以及陈林刚才确实是越位了，这球无效
1: 这个时候这个雨这么大呀，没准儿趁乱还会有进球啊。
0: 徐老师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双方都有可能。这个时候比拼的，我觉得不仅仅是意志品质，包括你注意力啊什么，是吧？这有时候下雨下大了容易恍惚。
2: 对，
0: 而且比赛已经到了87分钟的时间了，加上补时，可能也就是还有个
1: 7、8分钟，
0: 可能最多了，
1: 对
0: 吧？
1: 和30分钟差不多。然后实际上要从场地来讲，现在对梁山是有利的，因为这个绵阳这半场啊积水比较多，容易出现一些球路
0: 的
1: 意外的情况。这是
2: 又是同样是抽筋儿，
0: 大家真的都是已经燃尽了，
2: 是的。就下雨天可能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你吃的劲它也会更大一点。刚才我们的这个信息显示啊，在达州对战成都这场比赛当中，达州很遗憾的是这个又漏掉一球，现在是1-3
1: 场
0: 那达州就是第9了，从目前来看的话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除非达州最后时刻能够再疯狂进球。
2: 这是达州在自己的主场
0: 啊，
2: 现在最后一次主场的时候拿到一个完美的句号。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最近一直在看这达州已经开始为下赛季川超选秀选了不少都不错的孩子，这个都是在各个地方踢球的，现在都回来了。这川超啊，第一个赛季可能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想到川超有那么大影响力，但是到第二个赛季你看吧，实力对比可能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2: 哎，就像苏超，你看这个谁能想到常州在第二个赛季那么猛呢？
0: 是。
1: 刚才啊，这个梁山是连续两次进攻，小乔把球是打了出来哈，这梁山队这是起劲儿了啊，也确实到了最后。这个决战的时候，对梁山队来讲，
2: 换下了91号沈建平。
0: 沈建平刚才确实不行了，这个一瘸一拐的了。现在你看下场的时候一瘸一拐，燃尽了。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真的是没有人想到，这不仅下雨，还是一直下到现在，而且是越下越大。
2: 是的，
0: 哇，直接往里面冲，
1: 地面，
0: 哎，
1: 就走地面，这哎呦球，差一点啊，这个思路还
0: 是对的，
1: 很对的，很
0: 准
1: 的，不起高球了，就走地面，就看看有没有意外发生哈。
0: 阿库尔嘎倒在地上， 比赛马上要进入到补时阶段啊。不管怎么着，咱们今天也要对梁山这种拼搏精神
2: 致以最大的敬。
0: 对
1: 对，嗯，没有梁山的这种积极奋勇的表现，比赛不会这么精彩。差一点，这球很漂亮。
2: 刚才
1: 七分钟
2: 啊，伤停
1: 补时七分钟啊。
2: 换下了沈建平之后，是换上了十七号杨虎。
0: 杨虎也是一位左路的球员，也是对位。
1: 实际上，现在这个绵阳这半场防守压力是非常大的，
0: 是
1: 因为你看这半场起水的情况比较严重。
0: 这种时候啊，大家也要
1: 走起来，看，哎，
2: 这个战术是对的。
0: 哎呀，该停的时候他没停下来，
1: 该硬的时候不硬，该软的时候不软。这个场地，这个，哎呀，这是有点。
0: 但是人家这是绵阳的场地，没毛病啊。
1: 对，完全是。
2: 其实这个调起来这个思路是对的，传过去之后没能停住，
1: 就是梁山队的个人能力包括他的技术细节的处理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全场都是绵羊雄起的声音。嗯，
1: 今天这个比赛真的是给了我们一种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啊，
0: 这就不是小桥流水人家，小桥参加的是一场小桥暴雨人家的比赛。
1: 是的，给到中场，但是球已经转不动了。嗯，
0: 现在这个场地啊，想要正常的比赛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2: 双方在，这可以说在水中乱战了啊。
1: 是的，
2: 这个球啊，每推进一米，感觉都比较艰难。
0: 不知道今天东北超是什么情况？嗯，
2: 东北超，它雨没有这么大啊，没有这么大的。
1: 可能想到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场雨是把这个高温给降下来，但没想到有点降多了。
2: 是，
0: 这也就是足球的魅力。说实话，你永远不可预知哈，
1: 就像开盲盒一样。嗯，
2: 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酣畅淋漓。
0: 这个“酣畅淋漓”这四个字是做的非常的体贴，
1: 既酣畅又淋漓啊。你看这球，他在找队友的时候位置都已经找不准了，其实。
0: 对。
2: 哎呦
1: 哎呦，
0: 这有突然的往前的这样一个加速。
2: 哎呦，
0: 比如小乔这是怎么了？
2: 他这个头部是有点……
1: 刚才其实小乔头部没有受到，
0: 没有，
1: 好像是没有碰撞吧？
0: 没有碰撞，没有碰撞，应该是没看到。
1: 没有。
0: 可能啊，也是带伤，比赛到现在，这个可能感觉有点支撑不住了。毕竟大家想，他是头部受伤，
2: 对，
0: 一个星期以后来坚持比赛的，这还是
2: 对他来讲很难，
0: 对，
2: 艰难。
1: 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希望他没事儿啊，但是也可能是合理的去利用一下比赛规则。
2: 其实我有点想说这句话，但是我让我肃然起敬的是梁山队队员的态度。就是选择相信，选择这个川超啊，这个球队之间的这种，说包容也好，说友谊也好啊，
0: 对，
2: 球员之间都互相体谅，
1: 对，
2: 哪怕是犯规，犯规结束之后，双方球员都要有一个互相的示意，这一点难能可贵。
0: 当然，从这点来说的话，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这届世界杯，我觉得新规则，先看这一下，
1: 戴宇，哎，被截住了，啊，吉泽尔破。
0: 新规则特好的一点就在于，只要队医进场来治疗，你就必须得在场边要等一分钟再回来啊！这就是使得很多球员就不敢
2: 防止你上场。
0: 是的，
2: 好球，

0: 武旭东，
1: 漂亮，
0: 这是徐元静，哎呦，
2: 没有能够抢到点，
1: 这个头球解围控制的也相当好啊，没给角球，给个界外球，这个控制的相当不错。绵阳队如果今天获胜，靠的是整体，靠的是意志品质。这个是角球，
2: 最后的几次机会了，估计也就再补个两三分钟。
0: 以及全联把这球开了，哦，哎
2: 呦，这小乔的出击是有
1: 碰到了吗？碰到球了吗？
2: 感觉反正判断是有一个失误的，但是这个天气你很难去苛责这样一位
1: 是的，而且他还有伤。哎。对，站对球落点判断有点偏差。
0: 在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是砸到了徐元记的身上，可能这一下
2: 对方是冲上门将，其实是
0: 对。
1: 徐元记这个块儿啊，也够可以的啊。
2: 是。
0: 对一进场。小乔在这一场比赛也已经非常拼了，
2: 是的，
0: 就是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哈，梁山和绵阳他这两支球队的球员都很让人肃然起敬，
2: 是的，你看很多球员也都是用大浴巾把身体给裹住，也是防止失温嘛，
1: 对，
2: 小乔就站起来坚持比赛，这一个赛季对于小乔啊成长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小乔年纪多大的？
2: 他是23岁以下的这种年轻球员，咱们看这个，只要打五角星的，就是年轻球员的名额。
1: 我感觉这个球员可能将来还是前途啊，还是可以再往上走。
2: 是，
1: 我觉得他的这种反应、预判、出击都很精准，将来也许有机会打职业。
2: 说到这个，其实我要说，今天正好您过来了，绵阳队的肖丽蓉现在是在大连英博的 B 队啊，就是随着穿超踢出来，然后就被这个职业队给看上了
0: 啊。其实他是发现了很多在民间足球的好苗子。
2: 是的，
1: 穿超这不仅仅是圆了普通人这个踢球的梦，
2: 对，
1: 更给普通人搭建了一个桥梁。
2: 是的，
1: 就是你足够优秀的话，你可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职业球员。
2: 还有就是你看到很多穿超球员，其实他在各自城市是在做足球培训的，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孩子因为穿超来到他这儿接受培训，然后走上足球道路，或者说喜欢上足球。
1: 这个是穿超更大的意义所在，不仅仅是给成年人提供快乐，更多的是让更多的青少年孩子喜欢上足球啊。我原来采访过张璐老师，他说一句话，任何一个体育项目想要真正的发展，群众基础是关键。
2: 对，要不然乒乓球那么好。
1: 对呀，你像穿超也好，包括苏超啊、东北超，它的更大的这个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足球这个项目，从足球运动中获得快乐。
2: 看这个
1: 难得，
2: 反正已经之前先把水给刨一刨啊，
0: 对，
1: 先扑了扑了，话说
0: 扒了扒了，
1: 这基本是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啊。
0: 对，
1: 我们看
0: 比基神林，
2: 看看能不能再进一个，
0: 大脚给到低点，哎呦，小乔。
1: 这个
0: 小乔立功了，
1: 他不是说想打个地平球，这个球啊，这个被雨水浸泡，有点发沉，没抽起来。
2: 比赛结束了，
0: 比赛结束了。在整个比赛场地的周边，哎呦，响起了绵阳队球迷铺天盖地的欢呼声。
2: 是的，
0: 绵阳队的队员们，
2: 周信阳。
0: 水里面打滚儿，他们用这种方式，用肢体上的尽可能做到的极致来庆祝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
2: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啊，不仅仅是三分，而且是一个来之不预意的一个雨战。
1: 对，
2: 他们平时都没有怎么遇到过像这样的一场雨战，还有那么多的球迷在支持着他们。
1: 而且就像这个贺伟老师说过那样，如果胜利像山谷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蒲公英一样，那不值得珍惜。
2: 是，
1: 只有这种你付出了100%的努力，你遇到了一个足够强大的对手，然后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才显得弥足珍贵。
0: 是的，我们今天场地的这个

0: 光是也好像很懂浪漫啊，在这样的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亮起了黄色的属于胜利的灯光，在雨中映衬着这些小伙子的身影。
1: 同时，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把掌声和敬佩的鼓励送给梁山队啊！
2: 没错，
1: 梁山队拼到最后，而且整场比赛啊，始终保持着高压，始终保持着这种拼劲儿，为这个比赛增色了很多。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在比分上各有输赢，两支球队可能面临着不同的心态，但是这是我从川超比赛到现在为止看到的最精彩，就像于老师所说的，最酣畅淋漓的一场比赛了。
2: 对，突然有点舍不得了，这是最后一轮的比赛收官战。川超从去年9月20号开始到今天，川超的所有的162场比赛画上了句号。第一阶段90场，第二阶段72场的比赛，21个地势周来参与到其中。可能很多的四川的朋友们都是要么是身临其境到现场去看球，要么是在第二现场，要么是通过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在看比赛，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啊，看看不久将来第二个赛季川超再和我们相聚。
0: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川超大地上唯二的两支曾经弑神的铁血之师，在这个夜晚为我们共同燃尽了属于草根足球最顶级的疯狂。或许我们看着这些在赛场上小伙子还在起伏的胸膛，就能看得出来啊，他们都在这场对决里面燃尽了自己。这群来自大山的小伙子和来自绵阳的小伙子，他们用一场雨战证明了自己永远为家乡的城市的荣耀而拼搏而战斗。或许这一季的川超结束了，但是永远面临着和等待着我们的比赛还远未开始。下一个赛季，当大凉山的索马花再次开满山野，当福江的潮水再次拍打着绵阳的堤岸，贡嘎神山的雪水融化奔腾不息的岷江，当巴山夜雨再次洗刷那些蜿蜒曲折的栈道，当三江交汇的汽笛在万里长江的源头破空，我想无论岁月如何变化，只要我们这颗滚烫的心不死，只要我们这颗永远为家乡奋斗的少年心气不死，川人川军之魂就永远不会熄灭。所以无论脸上的是雨是汗还是泪，擦干它，带着今夜这股不砸碎不返回的硬气，明天我们再去面临着生活当中的诸多磨难。或许川超元年的第一赛季就此而画上句号，但我相信在下一赛季我们永远会江湖再见。

0: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邀您一分钱看川超，
1: 集聚优质金融资源，激活区域经济动脉，在治蜀兴川的壮丽征程中，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
0: 喝郎酒，打胜仗，神采飞扬中国郎。本赛事由首席至尊合作伙伴青花郎特约播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举杯百杯，为川超助威，为热爱高燃，感谢百杯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0: 口上爽，烧烤也成局。
1: 好，观众朋友们，川超元年的所有比赛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已经全部结束了。应该说这一个赛季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多深刻的印象。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用几张图片啊，在

0: 这个赛季呢，应该说是非常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印象的照片呢，来为大家做这个赛季的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 我们请这个宋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川超记忆哈。这里有几个非常值得大家来共同回忆一下的瞬间。首先呢，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两张照片，这个粉色的球衣就一定能够认出来，他就是遂宁队的粉色门神守门员刘宇航。其实呢，在最早的9月20号的那场揭幕战当中，刘宇航呢就是已经非常的出圈了。可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整个川超元年最出圈的一个人啊，如果不说那些射手哈，我觉得就是刘宇航了。因为他在第一场揭幕战的时候，虽然成都是6-0了遂宁，但是整场成都有30多次进球，而刘宇航实现了23次的扑救。我觉得可以是说他是一战封神也不为过。那另外呢，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个烟火温情的瞬间。先来看一下这个瞬间呢，是我们在德阳主场哈，2026年5月1号的时候，德阳对阵南充，当时呢这个球员陈明志他头球破门了之后呢，他为了庆祝就高举了他提前准备好的一件特制的球衣。这个球衣上面呢就是印着他和母亲的合照，并且还写了亲爱的妈妈祝您生日快乐，儿子爱您。我觉得这些美好的回忆真的是给我们的川超元年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光是有我们的家国情怀，也有我们的温情瞬间，同时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记下的人。
0: 对，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刚才我们仅仅是展示了几张照片，可能一下子就扯到了大家对这一个赛季川超的行进过程当中留给每一位球迷心目当中的最珍贵的一些底色。我相信每一位球迷对于这个赛季的川超都有自己的定义，也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也有自己的回忆。我们也希望这些照片包括我们球迷朋友心中的这种记忆呢，也把它深深的沉淀啊，成为我们川超元年最美好的一个回忆。当然说到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简单的来打一个总结，因为现在我们川超元年的比赛已经是全部都结束了，除了之前我们介绍的成都锦城队已经是获得了冠军，那么今天呢，绵阳队在主场2-1击败梁山之后的话，更是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排名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今天德阳队在客场呢是非常艰难的1-0击败了自贡队，不仅是打破了南湖体育中心的不败金身，同时呢他们也是稳稳的获得了本赛季川超的第3名。这个成色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在他们决赛阶段走了好几位核心球员的情况之下打成这样，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战绩了。
1: 很有实力。
0: 对，而且大家非常关注的最后到底谁垫底儿，谁能够把自己的名次再往上抬一抬，也是非常有戏剧性。因为达州呢，他们在自己的主场1-3输给了成都之后的话，是非常遗憾的啊，处在了第9的位置。但他们本赛季呢，也打出了非常多出色的一些成绩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样排名垫底的这样一个成绩呢，并不代表着什么。而宜宾队啊，他们在后程全面发力，今天呢客场是2-2这个和南充队打成了一个平手。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在客场带走3分，他们是伤停补时的第10分钟被南充队绝平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由于和乐山队的对战的成绩方面占优，所以说和乐山呢是同积15分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是处在了第7位。那么相当于有几个月九妹的这个称号啊，到最后呢完全把这个帽子给摘掉了，排在了第7位，乐山队呢是处在第8位。而在射手榜方面，我们看到谢小龙在本一轮当中呢又是打进了一个进球，所以说他成为了本届川超的射手王，一共是打进了17个进球。金靴啊，银靴呢是属于陈明志，今天在客场呢是打进了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所以说呢也以15球获得了银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川超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创新服务举措，壮大农业特色产业，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0: 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收官大战，焦点大战一触即发。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全省上下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我省各地税务部门一方面落实落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壮大农业特色产业，一方面创新服务举措，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利，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这里是位于乐山市木川县的四川森泰源生物科学园公司，我们看到在生产车间里，一批魔芋制品正在满负荷生产，即将发往全国和欧洲市场。预计今年企业魔芋制品的年产量将超过2万吨，年产值将突破3亿元。
0: 在木川，魔芋这个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达到3.5万亩，作为全国魔芋行业首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四川森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不断加大研发，推出新产品。
2: 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今年推向市场的魔芋果冻，凭借低脂低卡的特点，已经成功打入了欧美高端健康零食市场，填补了区域同类产品的出口空白。今年我们还将深化与西南大学、四川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的合作，推动魔芋制品从湿加工向干制精品的迭代升级。
0: 企业财务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他们年均研发投入达到625万元，今年预计增长20%。借力政策东风，他们还将不断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擦亮木川中国魔芋之乡的金字招牌。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出口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让他们的魔芋产业链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3: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是我们每投入1元的研发费用，就可以在税前扣除2元，激励企业不断创新。截止目前，我们今年已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出口退税等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超380万元。节省下来的资金，我们将投入到魔芋新品研发当中，同时努力开拓“一带一路”等国际市场，力争今年全年海外订单突破3000万美元。
0: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下一步，当地税务部门还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精准落实各项涉农税惠政策。
4: 我们将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持续深化政策找人机制，依托税收大数据为涉农企业精准画像，通过征纳互动平台点对点推送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积极推广运用新电子税务局红利账单查询功能，方便涉农企业随时掌握优惠政策享受情况，帮助他们算好减税降费收益账，用好税费政策优惠单。
0: 除了为涉农企业送上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税务部门还在不断优化税收服务。眼下，眉山市丹陵县的李子园迎来丰收季，四川省丹城现代果业有限公司的采收队正在幸福村收购新鲜的果子。与往年交易方式不同，企业打开惠农直通车微信小程序，录入收购水果品种、单价、重量等信息，系统自动生成价格，企业线上付款后，短短几秒钟，系统就自动开出了数店发票。
5: 过去我们收购农产品以后，要一份一份的手动开具发票，流程的话非常的繁琐，而且还容易出错。现在惠农直通车真正实现了支付即开票，非常的方便。
0: 支付即开票是税务部门推行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应用创新，通过移动客户端小程序打通了农产品买卖双方在线交易、移动支付、自动出票全流程，真正实现了从窗口办到掌上办的一大跨越，提升了办税服务水平，同时也打通了农产品溯源渠道，保证农产品品质。
6: 我们采收水果的时候，收购企业要来给我们拍照，还要记录采自哪个村、哪个组，同时发票上头还是看得出来。
7: 你看，除了李子，我们今年还通过支付即开票开具了柑橘、桃子等农产品的收购发票1040张，销售各类水果6365万元。

0: 我们收购龙户自产自销的龙产品，还可以享受9%的进项抵扣，降低了企业成本。
1: 自今年1月眉山市大林县成功开出农产品收购的支付及开票数点发票以来，全县已有17家涉农企业注册并使用惠农直通车，累计开票超8000万元。接下来，当地税务部门还将积极推广支付及开票智慧办税场景。
2: 省委12届9次全会指出，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而推广运用农产品支付即开票模式，就是我们落实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将深化支付即开票这一创新服务措施在原木、水产、养殖等全县特色农产品领域的应用，通过智慧办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放眼全省，接下来四川税务部门还将健全数据共享机制，构建涉农税收大数据分析模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深化银税互动、捕链助企、春雨润苗等惠企利民行动，让优质服务更好地助力涉农企业覆盖农业农村，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力量。
3: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成都、雅安、乐山等地降下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位降下特大暴雨。我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扎实坐牢监测预警、隐患排查、转移避险等重点工作。
4: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的明建镇，这里是这一次马边县受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村镇。现在洪水的水位已经退却，救援团队正在做着清淤的工作，并且在救援人员的引导下，群众们开启了自发性的生产自救，
5: 开进我自己的船车来免费清淤、免费救援。
6: 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马边多个乡镇降下暴雨，最大小时雨强达110.9毫米，部分房屋进水，农作物受损，道路交通临时中断，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马边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
7: 我们启动了应急预案，做出了分工，我们是执行得很坚决，然后确保了这里的群众没有一人受伤。
8: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预警喊醒，响应闭环。目前全市暂未收到重大灾险情和人员伤亡报告，城市运行和景区交通正常。
6: 昨天雅安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截至今早7点，雅安各地转移5465户，16092人。
9: 昨天接到这个巡检通知，村长组书记把我们带到安全地点，安置点的各方面问题对我们特别细心。
10: 接到暴雨预警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整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紧盯地灾点、山洪灾害点和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的巡查，按照专业要求对危险区域人员做到了应转尽转。
6: 面对汛期雨势，我省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阿坝州的174支乡镇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对河道沟渠、临坡临崖路段、偏远村组、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摸排。
11: 物资保障方面，镇上建有中心储备库，各村结合实际前置了部分必要物资，建立台账，专人管理，定期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切实提升基层一线应急保障能力。
6: 记者从省地灾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从昨天早上7点至今天早上7点，11市州61县市区已提前转移避险42284人。
1: 项目是发展的载体，工业是经济的脊梁。开局15/5，南充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引擎，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振兴发展，为南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这里是南充高新区重大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场，眼下这里的3栋主体建筑封顶之后的收尾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2: 目前已完成主厂房和动力站提前封顶，正在大面积进行机电施工，日均作业人员1200余人，作业设备上100台，确保整个项目在2026年10月底完工。
13: 作为省重点项目，该基地总投资是9.5亿元，是汇科在国内投资建设的首个全色系 MLED 新型显示芯片基地。
14: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以国内半导体行业高标准配套建设。

0: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当地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空白，助力南充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建设。
1: 百亿级炼铸企业飞科全测系项目落户在此，预计实现年产值30亿元，税收2亿元，将带动构建完整半导体产业集群。
0: 在南充，这样火热的建设场景并非个例。位于嘉陵区的西泰科技12英寸硅基 OLED 微显示产业园，首期投资7亿元，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以上。投产后将重点研发生产硅基 OLED 微显示器件，预计月产能达6000大片，实现年产值超14亿元。
2: 今年至今已完成项目投资3亿元，快马加鞭推进项目建设。
0: 在阆中市，总投资5.8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的温岭阆中东西部协作近零碳产业园二期项目，目前也在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
3: 我们专为江苏引进的光伏企业量身定制的6万平米厂房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项目施工任务。
0: 今年前5月，南充新签约制造业项目133个，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2.1%，工业用电量、工业税收、工业开票收入等均保持高位增长。
4: 全市上下将围绕稳存量、育新量、优变量持续发力，全力冲刺3季度，推动3+2+3重点产业集群城市，助力企业产能充分释放，推动131个省市重点工业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全力确保制造业、工业、技改3项投资稳居全省一方镇。
5: 从繁华都市到田间沃野，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赴，一位80后青年用10年光阴扎根乡土，在试错中坚守，在耕耘中成长。他说：“土地很诚实，你对他投入多少，他对你回报多少。”今天的天府新农人，让我们走进眉山清神，认识一位返乡创业的带头人吴丹。
6: 走进眉山市清神县西龙镇万沟村，一串串饱满的浆果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7: 印象非常的深的这种。
6: 正在果园里教游客采摘技巧的小伙子，就是这片果园的主理人吴丹。2015年，他告别一线城市生活，带着对生态农业的向往返回家乡创业。刚回乡时，吴丹信心满满，一心想打造4季采摘园，希望能多点开花，快速见效。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7: 但是蓝莓、李子、桃子、梨，这些很早，很多东西我们都有种，结果最终发现这个行不通的，因为每一个作物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这种种子的方式，管理太难了。
6: 痛定思痛，吴丹结合本地气候条件和市场价值，最终选定蓝莓作为主攻方向。随后他远赴浙江学习引种，可回到村里，新问题接踵而至。本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种出来的蓝莓果小味酸，不被市场认可。
7: 然后我们就又下决心要把土壤把它改良。现在我们每年投入到这个土地上的有机质，就是有机肥哈，至少都有300吨。为了去收集有机质，我们还自己修建了一个堆肥发酵池。
6: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换来了满园硕果累累。如今这里的蓝莓凭借酸甜适口、花青素满格的卓越品质，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品牌。
7: 土地它是很诚实的，你要对它好，你要用心去对待它，它才会给你回报。所以逐渐的，我也从一个急性子变成了一个慢脾气。
6: 经济作物增收，粮食生产也不耽搁。刚开始吴丹在稻麦轮作中单打独斗，但很快发现单一家庭农场不仅规模小，还在农资采购、金融保险等方面毫无议价能力，处处被动受限。2021年，他牵头成立清神县家庭农场联盟，几年下来已吸纳100多家会员单位。
7: 我就意识到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才能够有一定的话语权。
6: 从想自己赚钱到带乡亲共富，10年扎根乡土，吴丹以亲身试错为大家探路引航。
7: 在乡村振兴的这个征程中，我觉得最大的变量其实是人。我每次看到 我们的农户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我觉得比我自己挣到钱我更开心。我觉得我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我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8: 近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赴甘孜州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并调研，强调要聚焦高原绿色生态这个最大优势，把高原净土变成致富沃土，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走出一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的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健全党建引领帮扶协同机制，增强高原农业现代化发展内生动力。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一域之稳服务全省大局。
9: 泸定，一座因飞夺泸定桥而载入史册的红色之城。在长征精神的浸润下，城市更新的步伐持续加快，绿色算电产业破土生长。传承与转型正在大渡河畔同步上演。
10: 每逢假期，泸定桥景区游人如织。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组织专人定时检修维护，延续红色古桥的生命线。
11: 我们对泸定桥进行了保养维护，主要是对这个承载桥梁主体的九根钢缆进行了一个除垢处理，更换少量的老化桥板。泸定县扎实推进红色文物常态化修缮管护，构建起有人管、常态护的红色文物管护体系。
10: 以泸定桥为原点，当地衍生出纪念馆、舞台剧、全感互动空间，让红色基因焕发新活力。从桥头步行不远即可到达飞夺泸定桥全感互动空间，体验者带上 VR 设备便能穿越回1935年。
12: 眼神，我可以打，你也可以打。
13: 其实我们很多次在课本上阅读过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历史，但是当我们戴上这个 VR 眼镜，感受到烽火那些战友在我们身边往前冲和倒下的时候，这样带来的心灵的震撼真的是不一样的。
10: 长征精神浸润下，泸定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城市发展动力。走进南桥苑小区，加装的电梯整齐排列，拥堵的消防通道得到拓宽整治，而小区的变化还很多。
14: 以往是这个水泥管道比较细，政府给我们大力支持，我叫他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呢，改大了，直接接到城市管网了。这几年来也没得啥子抽水，今年子就是看到没得车位不够，以前全部是坡度，现在全部弄得弄平了。
10: 城区城市有机更新、地下管网改造等项目同步推进，持续提升城市承载力。截至去年底，全县累计实施改造老旧小区27个，惠及2267户。与此同时，四川民族学院泸定校区2期正加快建设，力争年底竣工，向容纳万名师生的目标冲刺。传承红色精神却又不止于此，泸定正依托清洁能源优势和东数西算战略，以绿色工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正在建设的绿色产业园区便是转型的生动注脚。
15: 整个园区占地是127.85亩，目前我们引进了2家生产企业，第一家就是智算绿电项目，每年能产生2000到3000匹的算力，1.3亿元每年产值。另一家就是绿色光伏支架生产项目，2026年3月开工，然后7月就投产。
10: 1935年，红军在泸定突破天险，飞夺泸定桥。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正攻克产业转型桥头堡，大渡河畔正飞渡出一个绿电涌动、算力澎湃的新未来。
5: 下面播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8: 徐磊，男，汉族，1974年3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阿坝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杨章玉，男，汉族，1978年2月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委副秘书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7月11号至7月17号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
9: 下面请看80快报。
8: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

0: 研究院、四川大学、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揭晓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特殊身世。它的尊体、人像、事件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铸而成后，集合于三星堆，再由古蜀工匠按实际需求就地完成改造、拼装与整合。文物形象也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祭祀场景。这座铜鼎尊跪坐人像，见证了古蜀先民融汇不同工艺、自主创新发展的智慧，再次生动实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昨天在成都百度 AI 开放日活动上，百度旗下智能体百度搭子发布了多项最新能力，从个人版耗时降低到多端记忆无缝衔接，从 PPT 生成升级到行业首个自媒体专业套件亮相，让人感受到 AI 技术的再升级。
1: 昨天宜宾发布接榜挂帅新型研发机构江源行动第三批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引顶尖科研团队和企业。此次榜单方向包括具身智能、氢能、新型电力系统、6G 通信装备等四大领域，将给予孵化企业最高不超过1亿元的资金支持。
0: 马上入川，数你好玩，跟着省运游四川夏季文旅消费活动昨天在广安启动。广安、内江、宜宾、重庆北碚三城一区联合开展文旅推介，省文旅厅和四川银行也分别投放3000万元一老一小专属文旅消费券和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游客可通过相应旅行平台领取使用。
2: 今晚7:35，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8轮比赛即将打响，首届川超迎来了收官大战，达州与成都、绵阳与凉山、南充与宜宾、自贡与德阳四场比赛同步开赛，球迷朋友们可以锁定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等平台观看比赛直播，为球队加油助威。川超收官战，谁将拔得头筹？节目最后一起去备战现场，看各队摩拳擦掌，焦点大战一触即发。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5: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6: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7: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5: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8: 少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8: 货被人抢了。
9: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10: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11: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10: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9: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10: 孩子真的很辛苦，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9: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10: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12: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3: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

0: 我们部队啊，最近骄傲自满的情绪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总结经验、克服骄傲情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下面我们请彭总给我们做报告。
1: 用不着鼓掌，仗打得好不好，每个人心里啊都很清楚。打得好，这就给表扬。张宗逊率领的二纵，这次打得就非常好，死守力阵，困住萧金，保证了主力部队东撤的通道。
2: 宗逊啊。 我就更应该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老彭就回不来了，那也就没有机会啊，站到这儿跟大家开这个会了。哼哼，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不好的。
1: 四纵的王世泰，到，你打得好吗？还有你，张忠良，
3: 到，
1: 你这个政委当得称职吗？说说，是哪一个阻击的杏林镇，哪一个掩护的南庄李家？说。
3: 报告彭总，是我们四纵警备第三旅。彭总，南庄李家的事情，我有视察之责，请求处分。
1: 处分？老子要骂娘！

0: 我命令你们要掩护一纵二纵，打宝鸡。你们呢？
1: 磨磨蹭蹭贻误战机，我让你们夺取南庄李家，保证全军的集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你们呢？没有了解敌情，擅作主张，擅自撤退，给其他的部队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让钱总、长歌。
2: 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造成了全军的被动。怎么的？还不服气吗？彭总，不是不服气，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我们通讯反复失联，我们不清楚自己下一步的任务。
3: 对啊，我们派掩护要去找过你们。
1: 对什么对？ 通讯失联，电话打不通。我派去的通信兵，你们没见到吗？还在这强词夺理。既不通知友邻的部队，也不上报钱总，想走就走，招呼都不打，组织纪律性呢？看什么？
2: 彭总，无论您怎么处置我个人，我王世才绝无二话。 但是您不能给我们四纵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们待不起呀。

0: 还有吗？
1: 彭总，
2: 彭总，我们四纵最初的任务是在……
3: 住口！王世泰、张忠良，你们两个这样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4: 站住！
3: 到，
4: 把他们俩给我拉出去。
5: 是，
4: 关他们禁闭。
5: 是。
4: 走啊！还不走？
3: 出去！
1: 走走走！
3: 是。
1: 彭总，您消消气儿，啊？你们两个还愣在这干嘛？快去追呀！
4: 劝劝呀！快去呀！啊！
1: 走，快去追！走走走

0: 彭总，
1: 你俩跟着过来干嘛？
0: 枪，
2: 帽子。
1: 打了这么窝囊的仗，又碰到这么两个顽固分子，我真想一枪把他们全崩了。
3: 彭总，消气。
1: 消气？
0: 消气？消什么气？尼普子过河也还有三分火呢，我都被他们气炸了。
3: 詹司令啊，
2: 彭总啊，我说句客观的话，如果说这仗没打好，不光四纵，咱们西野四个纵队打的都不好，再加上伊川大胜之后，咱们部队一直有这个骄傲轻敌的情绪，这是事实吧？
1: 郑勋啊，你这是在替王世泰找理由推卸责任？
4: 是，都有错误，但是四纵这个错误是不是最严重的？
0: 是，很严重，而且不可原谅。这个王世泰啊，这就知道说自己有困难，困难打仗，哪个部队没有困难？
2: 是啊，不过这次他们确实有实际困难。哦，你看，赔偿会的兵团，

0: 行进速度如此之快，马继元的骑兵增援的也这么及时，这么坚决，这放在以前，胡宗南跟马家军他们可是见死不救的。
1: 是是，
0: 这次却配合得如此默契，可见啊，宝鸡一战被我们打疼了，所以他们背水一战，倾巢而出。宝总啊，咱们今天开会不就是想为了好好总结这件事情吗？
2: 总结，单单总结是不够的，不能总是在客观上找理由，要在主观上找问题呀。如果一开始就按照既定的这个方针去办，该阻击的坚决阻击，该死守的寸土不让，这个仗还能打成今天这个样子吗？现在这个部队呀，一遇到顺风仗嗷嗷叫，一碰到这逆风仗呢，鸡飞狗跳，稀里糊涂啊。四纵这次打的这个滑头仗，其实就是绕着困难躲着困难走，批评他怎么了还强词夺理，这样下去以后这个仗还怎么打？
3: 彭总说的对，太不像话了，如果四纵再在这个王世泰的手下，这仗以后真的没法打了。俗话怎么说来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哎，我说的是王世泰，是吧？你瞧他今天在大会上啊，当着所有人的面敢顶撞彭总。彭总不用把他押到军事法庭去，我现在就地正法。
4: 张司令啊，
0: 你说的对，交给我。哦，我去。
3: 好。
2: 看着我干嘛？快去拦着他呀。
3: 是。主持。
2: 哼哼，二将配合的不错呀、哎。
5: 好好写检查，把检查写好了咱去给彭总认个错。
6: 认错可以，但不是咱四纵的错，咱也不能大包大揽。
5: 咱俩现在是态度问题，咱俩要端正态度，这要不是中勋把咱俩拖出来啊，那彭总真拿枪把咱俩毙了。
6: 毙了我，我也得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让我说实话，我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0: 还你那一关，你先想想怎么过我这关吧。有什么后话说吧。
6: 中勋，你啥意思？
0: 毙了你们啥意思啊？
5: 中勋别开玩笑了。
0: 谁给你们开玩笑？站过去，站起来。

0: 你们俩今天在会上什么态度？
1: 尤其是你王世泰，什么态度？
2: 我什么态度？我如实反映真实情况，我错了吗？
1: 真实情况是你们这一仗打得糊涂窝囊，是是是，差点让人断了后路，全军都回不来。
3: 我们也真的很冤啊，那电话线断了，那联系不上。
2: 接到命令，我们就立刻赶到了指定位置，可是到了地方以后，跟钱总又失联了。接不到命令，我们只能原地待命吧。
1: 王世泰，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
2: 我有错，我有错，我认，但我并没有全错呀。战役一开始，我们四纵就到处在救火呀，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到我们四纵身上。
1: 还犟，你还犟？
2: 我陈述的是客观事实。
4: 你信不信我
3: 疯了？你看，
4: 你这是干啥呢？你看你这是干啥？咱们从赵军、关中一路走过来，十几年老伙计了，你这干啥嘛？
1: 你还有脸说？仗打成这样，你们不嫌丢人？你们不嫌丢人，我都觉得丢人。
3: 是，我们给咱关中子弟丢人了，
2: 主席。你今天就是逼了我，我也得把话说清楚，要不然我这个心里头，我是真委屈啊。

当时带你真是头倔驴，当年杜恒把你从班长提到团长，老刘给你当参谋长，你见他喊过一句委屈吗？就你委屈，革命20年了，谁没点委屈？ 你们俩给我好好写检讨，委屈的话不说，检讨的部分诚恳申告。

0: 程总干啥呢？
1: 在屋里憋了一天了，什么人都不见。
2: 程总，
0: 回来了。
2: 啊，
0: 毙了吗？
3: 我怎么没听到枪声啊？
2: 不是我下不去手啊。哦，一到禁闭室，俩瓜怂，怂货，在那儿写检讨呢。嗯，我看了，还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说了明天上午来给您请罪，任由您处分。
0: 检讨、请罪，我最恨的就是这个东西。早知道让你别犯错误啊！你知道吗？战场上的指挥员，你犯一个错误会给部队带来多大的危害啊！啊，
2: 是
0: 像这样的人，就是枪毙。哼，
2: 真要毙了？
0: 当然。
2: 好，只要您消不了这个气，我这就给他们帮了去。
0: 行。我还不知道你吗？嘿，行了，别给我吹牛了啊！请坐，快来吧。哎呀，毙也毙不了，帮我看看工作总结吧。
2: 那不毙了，
0: 毙，
2: 听您的。程总，这咋还写着写着，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去了？
0: 什么叫揽到自己身上去了？问题出在下面，那责任不在上头吗？我这是当司令员的，这必须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呢。实事求是的说，这回啊，是我呀骄傲自满了。我对胡马呀相互支援的这个兵力估计的不够，再有呢，对裴昌会兵团行进的这个速度，哎呀，这是我没想到的。
2: 哎呀，彭总啊，您这胸怀真让人佩服，怪不得林伯渠主席这么夸您呢。德怀，有德可怀，有威可畏，
0: 行，
2: 这让人
0: 行，
2: 心服口服。
0: 周旭啊，哎呀，不用给我唱赞歌啊，这都不是你的风格。
2: 实话。
0: 下面呢，咱们还有很多大仗要打，这次这个仗没打好，大家呀，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惩罚谁，怎么样。而是要找问题，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根本。
2: 是。回去啊，我也带着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趁着这次机会，让各个纵队好好进行一次整训和反思。
0: 好。
2: 好，那您忙吧，我回了。
0: 往哪儿走啊？不给我了？
2: 啥不给你了？
0: 啥不给？枪啊，人没毙了，枪也没了。
2: 哦，在呢，哎，就把枪还不就送我了？
0: 送你，贺老总不送你一把了吗？别那么财迷了。
2: 贺总，不是我财迷，是有人

0: 兄弟们，搬！
1: 可不敢大声，悄悄的吧。悄悄的吧，动作快点。笨手笨脚，走。
2: 贾乡长，咱上次倒腾的那批粮食可卖完了，趁着现在黑市上的价格还不错，咱赶紧多倒腾几批呀！
3: 你敢不敢声音再大一点啊？让全乡人都听见。我跟你讲，你们几个最近给我消停一点。听说西北局那个习书记最近要来黄龙兴区视察，咱们先收手。等他一走，咱们再干一批他的，啊！
4: 好，
5: 走了，开会了，放下，开会了，集合了，快！哎呀，快！哎呀，快！集合，晒太阳了，快！集合，开会了，乡亲们，开会了，过来，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宣布啊！这个西北局的大首长要来到我们这里视察工作，这个首长有多大？我跟你们讲，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首长，激动不激动？反正我是非常激动，所以首长一会儿到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热烈的欢迎，好吗？现在跟我练习一下，来，热烈欢迎，欢迎首长，欢迎领导，热烈欢迎。
6: 乡长，
1: 叫上来！
6: 乡长，习书记人已经到了，
1: 到了，在哪儿？
7: 你们这地上的啥肥吗？
8: 土蜂、牛蜂、驴蜂，他们和到一块儿，全倒在地里呢。
7: 哎，对，这粪上的好啊。可这苞谷种的啥品种啊？
9: 这俺也不知道这啥品种，俺一直种的就是这苞谷啊。
7: 我听说边区政府给咱新区调拨了一批优良品种，
9: 那俺不知道，俺这都多少年了，一直种的就是这种苞谷。
7: 那咱这一家有几亩地吗？
8: 我屋里是四口人，不到五亩地。
7: 那这一年够不够吃？
9: 哎呀，不够吃啊，根本不够吃。这交了公粮以后就没剩下啥了，这一些人还饿肚子呢。
7: 这咋会饿肚子嘛？
8: 我一年交两回粮食，交完了以后就没剩下多少。
7: 你们咋交两回公粮嘛？
9: 你看我第一回交的粮食让附近我土匪给抢了。那家乡人还说是我们要支援解放军打胜仗，要交粮食，要让共产党看到我们新区人的政治觉悟。这个事情还不敢往上头捅。
8: 你听他给你胡说哩，我跟你说，我带头抢粮食的土匪就是他家乡人的亲戚，要我说他俩是一伙的，把我粮食倒卖出去赚高价哩。
5: 习书记，

0: 席书记，哎，快让一让，让一让！哎，行行行，席书记，席书记，哎呀呀呀呀！席书记，您就是西北局的席书记？我是。
1: 呀，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我是乡长贾开明。呀哈，听说西北局的大首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这穷乡避壤视察工作，那乡亲们都激动坏了，都列队欢迎您呢。走走走走走。哎，
0: 你咋知道我来吗？
1: 啊，哎，县长通知的。
0: 谁通知的？
1: 啊，是这，习书记，哎，您先跟我到乡政府。
0: 啊，您一路长途奔波，辛苦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边吃边聊。
2: 不用，我们带了干粮，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哎，乡长，除了咱这平地，山地上种的啥嘛？
3: 啊，这山地种的是豆子。
0: 这豆子收成咋样啊？这个是绰绰有余，
1: 今年雨水足，大夏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以外，各家各户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4: 哎，乡长，
0: 书记问的是乡亲，你别老替乡亲答话好不好？
4: 是是是，我这不是怕乡亲们不了解地理的情况。
0: 乡亲们种了一辈子地不了解，你了解？
4: 爷爷，我饿，我要吃馍。
0: 哎，一会儿回去来吃啊。韩柱，
1: 哎。
4: 不用，来，我回去吃。对，我回去吃。对，
1: 吃着。这，娃，慢慢吃，
4: 别噎着。你看上这么饭，你也吃。
1: 哎，爷爷，我饿，我娃吃。
4: 娃，哎，够了，都给你。哎，娃吃。
0: 这么好的地，却种出这样的庄稼，老百姓还饿肚子。乡长，不要怕啊，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想了解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有啥心里话，一五一十说出来。

0: 徐书记，抽烟。哎呀，贾乡长，哎，还是你菜。
1: 这次京粮任务你们小委办确实最好，我估计徐书记召开这个会，又表扬你，上帝还给你升官了。哎呀，
2: 你的思想觉悟啊，还有待提升。表彰、升官，你觉得我贾开明会在乎这些？
3: 我在乎的是对党的忠诚。哎。
4: 党既然把任务交给了咱，那咱必须是坚决完成。别看我的官职不大，那作用可大着了。哎，
3: 征粮任务要完不成，那解放军就打不了胜仗，那能行？
1: 田连长，你就给大伙说说，你是怎么完成的征粮工作？
3: 徐书记，徐书记，那好，那我就讲一下啊。关于这个征粮任务啊，的确是很有难度。我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顶住了各种压力，才坚决完成。有很大一部分百姓啊，思想觉悟确实是不高，就是不想交粮食，还跟我讨价还价。你说，都是乡里乡亲，我呢也是左右为难。但是呢，党的任务在头顶。我绝对是公私分明，对于那些油盐不进的老顽固，我准备就是用上一些革命的手段了。
4: 上啥手段？
3: 那手段可多了，比如说这个，就是苦口婆心的给他们讲道理，没白没黑的给他们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粮食实在交不上来呢，我就把我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给填补上。
4: 胡说八道。贾开明啊，你真是我见过最恬不知耻的人，把我拽起来！
3: 老头儿，哎，徐书记，徐书记，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4: 从何说起？
3: 你勾结土匪，倒卖粮食，欺压百姓，一年挣两次粮，让老百姓饿着肚子，你自己大发横财，你狗日的坏到极点啊你！哎呀，徐书记，你这是听谁胡说八道？这绝对是冤枉啊！
5: 冤枉。
3: 第一次是6月初3，你们在西安黑市倒卖25担粮食；第二次又倒卖了20担，两次一共卖了150块大洋，都是事实吧？贾开明，冤枉你了吗？哥，听不懂你在说啥呢？你，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激动我的工作成绩。
4: 站住！
3: 走，
4: 把人带进来。
3: 是。不是，徐书记，肯定是有人激动我栽赃陷害啊！徐书记，你可不要听他们胡言。你看。
4: 走，贾开明，这个人我不用再向你介绍了吧？
6: 长官，真不是我干的呀！
7: 叔，那粮食可是你让我们卖的，那大头的钱不都给你了吗？
8: 钱不给你了吗？
7: 弟兄们没分到吗？
4: 站住！把他拉出去！
8: 是。
3: 徐书记，
9: 黄龙解放，这个时候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
4: 这还有什么需要好考虑的？这种人利用值钱之便倒卖粮食，越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手软，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寒了心啊！
6: 那下次咱也不干了，你再给俺一次机会。
4: 带下去，
6: 走。给俺一次机会。哎呀，我可是，
4: 大伙儿都回去吧。
9: 啊，都回去吧。
4: 江书记，你留一下。
9: 是。
4: 子秋啊，你我在关中就一起工作了，咱是老伙计了。你这工作咋干的嘛？
9: 是我工作失职，我有责任。
4: 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是说呀，如果各个乡 都像贾开明这样的人在，不用国民党杀回来，老百姓就把我们赶走了嘛。当然，我也知道新区的工作难做，缺人手，而且我听说最近附近还有匪患。
9: 是啊，就在昨晚，宜川一个村子里刚派过去的两个干部，又被土匪和敌人杀害了。还有，村子被抢，公粮被抢，也不时发生。忠心同志，我这人手不够，严重缺干部。像贾开明这样从国民党政府里留任下来的，身上有很多的恶习，我们只能一边观察一边留用。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4: 出问题不怕，我们一起解决嘛。这样，我把刚调来的警卫营留给你，留下来帮助你们。
9: 郑军同志，
4: 你听我的，就留给你们。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剿匪，这些土匪大多数也都是穷苦人家的娃娃，我们还是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于缴械的要从宽，甚至要奖励，好好改造他们。
9: 好，我一定按照这个方针落实。
4: 关于你说新区缺人手，我从西北局啊调了一些老区干部来帮助你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0: 发展生产上，你看怎么样？
1: 好。哎呀，跟你这么一聊啊，我的工作思路一下就清晰了。

0: 徐书记，徐书记，辛苦了，辛苦了，一路辛苦了。你要的杠子我们都征调过来了。
1: 好，好，好，好，来，哎，谢谢，谢谢。于文同志，
2: 同学，
1: 一路辛苦了，一路辛苦了。哎，徐书记，人都带来了，你给大伙讲两句。
2: 好，
1: 同志们，下这么大的雪，大家一路辛苦了。接下来啊。我们要投入到新区的工作当中去，面临的都是新情况、新问题，肯定要比老区要困难得多。所以啊，希望大家要做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花点时间到第一线去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因策施政。
3: 哎，徐书记，这个好办，我组织人手下去调研，请徐书记放心。
1: 那肯定放心啊。你马明芳同志是匹老马，老马识途肯定没问题啊。
3: 习书记这是将我的军了，你习书记啊，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定要分开，要注意工作方法。我这耳朵啊都快听出茧子来了。
1: 我在老马同志面前，那就是关公面前耍的刀。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啊，咱们稍微休整一下，吃口热乎饭。然后马上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去，好不好？
4: 好，
1: 好，好的，好的。来，同志们，跟我来。
5: 我拿吧，我自己能。
1: 秦老师，您得稍等一下。
5: 您现在是西北局的书记，别老老师老师的，叫我老秦就行。
1: 那可不行，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5: 嗨，西书记，有什么任务你就交代吧。
1: 来，先坐，坐坐坐坐，快。哎呀，哎呀，来。来，哎，暖暖手。
5: 好。
1: 去年九月份，王石坚在西安被捕叛变，导致我党的地下情报系统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元气。所以，省工委的赵伯平同志和我商量，希望能派你去西安领导秘密战线工作。
5: 好啊。这是我老本行啊。
1: 是啊，我们马上就要解放西安了。您到了之后呢，不仅仅是秘密战线工作，还要想办法尽快搞到西安的城防部署图，想办法去策动西安城内武装力量起义，包括厂矿企业、工商团体的引导和保护工作。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是也很危险，所以秦老师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
5: 金书记，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我在西安等着你们。
1: 那就辛苦秦老师了。
5: 不辛苦。
1: 快，赶紧吃口东西。
5: 哎，好好。哎呀，这雪真大。

主席啊，仲勋同志关于这份新解放区的工作报告啊，谈得非常好。嗯，尤其是基本区、阶敌区、新区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的办法，完全可以成为以后我们管理新解放区的基本框架。我看仲勋同志的这份报告，有必要。 立即下发各中央局，打铁要趁热，不要等过夜。陕北呀，是我们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我们的福地啊！我们马上要在全国各个战场和蒋介石的军队展开决战。决战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解放区啊！

0: 现在的形势发展得很快，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淮海战役已经全面展开。
1: 我们华北军区部队啊，已将傅作义集团控制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封闭了他所有南逃和西逃的路线。
2: 由此以来，傅作义已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啊！
1: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在眼前了。
2: 所以啊，我们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啊！我看，我们应该考虑啊，尽快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解放全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政府等诸多问题啊。
3: 倪将军，
4: 现在播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1949年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3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5: 胡长官，坊间有些传言，我想说给您听听，不过您可不要生气啊。
6: 说。
5: 坊间传言，西安是13朝帝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龙凤呈祥，唯独对于您，这里却是不祥之城啊。
6: 为什么呢？
5: 您想想，西安城往南20里是什么地方？
6: 终南山呐、啊。终南捷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的字是寿山，寿比南山。这个终南山有终了之象，犯冲。我胡宗南是军人，不信这个邪。
5: 坊间传言也好，共产党的手段也罢，现在确实是大势已去啊，东北、华北、徐蚌全线溃败，国府已有轰然坍塌之象啊。
6: 无私也，无为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懂吗？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什么？
1: 走。
6: 下午继续啊。
7: 昨晚9:102号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

0: 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 通道里面堆了很多
2: 水，开始六分钟，
3: 请安全离开。
4: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7: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8: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9: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0: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1: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2: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13: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14: 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15: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13: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16: 少爷，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了？
16: 货被人抢了。

0: 关中啊，天府之地，我手里有几十万精兵强将，我就在这儿，进可攻，退可守。
1: 胡长官，您又没有考虑过汉中啊？北有秦岭之险，南有巴山阻碍，那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一旦形势翻转，可以北出秦岭，重掌西北；一旦大势已去，就南下巴蜀，蜀道难，攻之更难，易于防守啊。我知道您是黄埔之光蒋总裁的学生，但现在的党国已经不再是蒋总裁的党国了。
0: 仁兄，小是我胡宗南可以，小是总裁

0: 哎呀，你看你这肚子，嫂子
1: 都要生了，你快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
0: 丽珍呢？咋没跟你起来啊？
2: 她
1: 一会儿就来了。哎，还有个事儿，你跟仲勋得一起帮我拿拿主意。
0: 啥事儿啊？
1: 说是他们学校有个男娃喜欢俺家丽珍，这丽珍好像对他也有点意思，
0: 这不是好事儿吗？说明丽珍也是大姑娘了。
1: 哎呀，这人品行不行呢？你跟仲勋还是要帮我看看。
0: 哎呀，嫂子，现在是婚姻自由，你让人丽珍自己做主。
1: 那可不行啊，你跟仲勋总得帮我相看相看啊。
3: 秦书记，大家都说咱西北野战军就要改名称了。
4: 是啊，新年新气象，咱们西北野战军啊马上就要改成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了。
3: 第一野战军，哎呀，这名字多好啊。那天我跟张秘书说的，咱就得是第一。
4: 想当第一啊，那就得不断努力。接下来咱们要接管的城市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最缺的就是干部。你小子脑袋瓜子好使，学东西快，所以我打算过完年就把你送到干部培训班去，好好学习学习怎么接管城市。
6: 好事啊，柱子。
3: 徐书记，我要走了谁给你当警卫员啊？
4: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
3: 关键是我舍不得你了。
4: 你个瓜娃，老大不小了，哪那么磨磨唧唧的？你，还有你，以后啊，不光是工作问题，包括个人问题都得解决好。给你们的新年礼物。
6: 谢谢徐书记。
4: 都记住啊，再好的记性也不如这烂笔头子。以后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3: 不是，徐书记，
4: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好了好了，这大过年的，你别说成憨柱了。憨柱，去给嫂子打点水。
4: 哎，干活干活去。
3: 走，拿水，
6: 别说了，
3: 走，小心。
4: 哎呦，你看你这脸上、衣服上，行了，你别包了，你在那儿坐着，我来啊，我来包。
0: 你会包吗？
4: 你坐那儿。来，我来啊，来给我，来，我来。哎。
7: 齐叔叔、齐阿姨，过年好！
4: 哎，丽珍来了，来。哟，这是谁啊？哎，这不是《群众日报》的张光同志吗？你咋来了？
8: 嗯，这不过年呢，我来看看您，也看看齐齐阿姨。
4: 哦。
9: 习叔叔，这是我严大的同学。
4: 哦，同学。同学。同学好。来，坐。坐这儿。哎。
9: 坐这儿来。
1: 哎呦，你莫动啊。
4: 老嫂子。这娃你见过了。
1: 啊，就见过一面。
4: 哦，哎呀，这娃我可熟啊！哦，可以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哦，他答王志温，这在关中分区的时候跟我就是老同事、老朋友。哎，这娃呢，随了他答了，老实孩子，啊，从小爱读书、爱看报。还写了一手好东西。13岁到的关中分区吧，还是我把你送到马兰迪尔师范局读书的，我说的没错吧？
8: 没错，徐书记。我是王志文的儿子，参加革命的时候改的名字叫张光，寓意是追求光明的意思。后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就随军做了记者。
5: 喜欢李真。
8: 啊？
5: 哎呀，好好好，同学好，那你以后可不能欺负我们家李真啊。
7: 习叔叔，我们就是同学。
5: 同学？我说的就是同学啊，那同学也不能欺负同学啊，那你们是啥关系啊？
0: 好了好了，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5: 好好好，不说了啊，那你们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啊？
7: 挺好的，习叔叔，我刚报考了哈尔滨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过完年就去上学了。
5: 好，学医好，治病救人，功德无量。张国福一起去吗？
8: 我肯定常去看看。
5: 对，常去看看。李真啊，你这个选择好，习叔叔坚决支持。他去哈尔滨，那我要跟秀山同志打个招呼，得好好照顾一下我们孩子。
7: 不用不用，习叔叔，我在报考的时候父亲那一栏就没填，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刘志丹的女儿，就对我特殊照顾。
5: 好孩子，就该这样。
0: 李真这孩子差不了，别操心了。
5: 对，哎呀，那你们俩以后啊就要互帮互助啊，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啊，然后相……
0: 别然后，你赶紧把饺子下来吧。
5: 对，煮饺子，来来，
8: 饺子下饺子，
0: 下饺子来，
5: 来来来，搭把手，把衣服脱了。来来，好，哎呀，那我说两句啊。今天啊，是1949年1月28号，大年三十儿，是齐秦提议啊，要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请老嫂子和丽珍到家里来吃个团圆饭，这又临时多了个张光，这就更圆满了啊。而此刻呢，平津战场，古都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蒋家王朝覆灭在即，我相信啊，历史一定会铭记着新的一年。这也必将是我们中国人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一年。来，祝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
10: 过年好！
9: 过年好！
5: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趁热吃啊！
0: 吃饺子。
11: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现在开始。同志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役以后啊，国民党的主力已被我们全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也只剩下了100多万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这个方式，无外乎是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同志们，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啊。
12: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7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 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11: 最后，我要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从全国战场来看，北面我们还有两个大麻烦，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尤其是太原必须要尽快解决。
1: 老彭啊，太原战役在即，向前同志突发重病，中央决定派你到太原去协助组织太原战役。
2: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主席，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2: 我拿下太原以后，中央能不能考虑给我派两个兵团西渡黄河，协同我跟胡宗南还有二马做最后的决战。
1: 好，就这么定了。我呀，把十八、十九兵团都派给你。
3: 谢谢主席。太好了。

0: 程同志，你的工作也要调整一下，中央决定想安排你参加绥远问题的第二次谈判。
1: 好的，主席。抗战时期，我的房地和傅作义、邓宝山的房地多有交集，一起并肩作战过，这样一来正好可以跟他们仔细谈谈。
0: 中央也考虑到这个情况，解决绥远问题你是最佳人选呐。
2: 绥远问题解决呀，整个北方就大局已定了。嗯，
0: 王胡子，
3: 嗯，
0: 老彭和贺龙同志暂时回不了西北了，西北这副担子就要落到仲勋还有张宗逊等同志的肩膀上了。
1: 放心吧，主席。
4: 目前啊，西北呢可以说胡宗南这是节节败退，大势已去，马步芳一定会支援他。
1: 我告诉你，王胡子，你可不能大意。
4: 胡宗南这家伙，重点守卫的，他一定是西安、
1: 咸阳、宝鸡这一带。你们可以把主力先撤到那
4: 黄陵、宜君、白水和大荔以北地区进行休整，但是，可是要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
0: 还有啊，你们在军事上，要在陕中多打几个大胜仗。先解放渭北，然后直逼关中平原。
5: 是主席，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一定解放大西北。好。
0: 周勋啊，你们西北的几个同志啊，各自肩挑重担，本来是一起来的，现在却没有办法一起回去了啊。
6: 主席啊，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针对西北的特殊情况，我想恳请中央能给我们西北局一些特殊政策和权利。
0: 啊，你想要什么政策和权利啊？
6: 在军事上，我们解放大西北应该是指日可待，但是接下来怎么治理，或者说怎么治理好大西北，的确存在很多实际困难。比如说西北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也多，那能不能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们将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嗯，
0: 这个问题本来也和我讨论过。同学啊，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6: 主席啊，西北面积有330多万平方公里，光一个新疆就160多万平方公里，有6个湖南那么大呀。
7: 可西北人口呢却只有2300多万，
6: 人口虽少，但是少数民族却很多，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民族也没人能搞得清楚。而在这些民族里面，到现在有的还保留封建领主制度，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制度。再加上宗教问题，除了道教、佛教、基督教，比如像伊斯兰教，里面又分多个教派门换，这民族问题加上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啊，能不能处理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将是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
0: 嗯，周勋，你总结得很清楚啊。西北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情况非常复杂，我大致了解你想要什么特殊的政策和权利了。就是碰到特殊情况下，你们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是不是这个样子？
6: 是。
0: 你这个习仲勋胆子不小啊。

0: 啊，敢跟中央要政策要权力。不过我了解你，你这个人没私心，永远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权力我给你啊，我呀还要送你四个字，慎重稳进呢。
1: 是，我一定严格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办。
0: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啊。可是，他们没有具体讲我们该如何处理多民族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国家，尤其是现在，我们大西北目前要面对的特殊情况。解决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好比抓住了西北的牛鼻子。你现在是西北地区的大管家呀，仲勋，你尽管放手去干。中央对你充满期待，我毛泽东就是你最好的后盾。
1: 是。齐杰，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祝你节日快乐。我到西柏坡四天了，今天你们过节，我们休会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
2: 仲勋，仲勋，
1: 哎，大老总，来坐坐坐。
3: 忙什么呢？
1: 没忙啥。
3: 写家书呢。
1: 是啊，出来这么些天了，得写封信。还有啊，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见过老岳父呢。哦，所以我打算趁着这次开完会去北平看看他老人家。
3: 那这是第一次见老丈人啊。
1: 是啊，头一回。
3: 那你得好好准备准备。你有钱吗？
1: 有钱啊。
3: 你有多少钱掏出来我看看。
1: 你要用钱啊？
3: 我看看还不行吗？
1: 都给你。不是你啥事儿啊？
3: 啥事儿？大喜事儿。你得请客，一号生的贴心小棉袄，你说你该不该请客啊？
1: 该请该请。
3: 仲勋，恭喜。
1: 请客请客，必须请客，把大家叫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3: 你先别激动，你把钱收着。
1: 不，说了请客必须请啊。你先拿着来，请大家喝酒喝酒。
3: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第一次见老丈人，那不得置办点像样的行头啊！
1: 不用置办，我就这样去就行。
3: 再说了，你这点钱，买件衣服都不够的。
1: 我再给你添点。别，这可使不得啊！这我不能要，不能要。
3: 不是，我又不是给你的。
1: 你不，
3: 我这是给孩子的，
1: 拿上。那给孩子的，这是不是少了点啊？
3: 就这些了，没了。
4: 我跟你岳父齐厚之先生打过交道，这个人为人正直，是个好人呐。他是国民党，可他的子女都是共产党。他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参议，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你到了北平，见到岳父齐厚之先生，一定代我问声好。
1: 放心吧，一定带到。您来了，岳父。哦，你好，你好。
5: 仲勋，知道你时间紧，马上又要回去了。爸爸说，索性就在你这儿，一家人聚聚。
6: 对，无论如何，在你走之前也要见一见。
1: 岳父啊，我真是太失礼了，应该一到北平就到家里去拜访您。
6: 哎，不必拘礼，贤婿啊，按照老话说，你也算木。

0: 大圆了，现在大局初定，你公务缠身，这一切我全都理解。感谢岳父理解啊！嗯，
1: 你快快快，里面请。
0: 好，来。您喝水，岳父。
1: 哎，好。
0: 贤婿啊，心儿分娩，道阻且长，来去不便，我们也没有去探望。他们母女还好吧？
2: 好，一切都好。齐心打电话来说啊，您的小外孙女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嗯，
3: 好。
2: 来，坐坐坐。
0: 好。
2: 七七事变之前，馨儿还是个小丫头，那时候她跟她的姐姐去太原，才不到15岁。一转眼12年过去了，我的馨儿当了母亲了，我还真是挺想她的呀，爸。
0: 我们家人口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呀，就是爸爸以国民党，他养出了3个共产党员。
2: 是，
0: 岳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哎，贡献谈不上，那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信仰和道路啊。啊，这个老大20岁参加了共产党，他有一个老大一带头，老二齐心15岁就入了党，老三齐步14岁。
2: 就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去了。齐步参加革命的时候，因为年纪太小，还是我妈陪着去的呢。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妈是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哎，那时候我妈的脚啊，
0: 头一次见面，不要什么都说，啊，沉什么烂谷子呢你？
2: 岳父啊，挺好的。我跟齐心结婚之后呢，就一直在忙工作，还真没有机会。 听他说说我们家里的事情，今天终于见到岳父，还真的想听您多说一说。
0: 好，
2: 他来不了，让我给您捎了一封信。哦，
3: 我先看信，你们爷俩聊。
2: 您喝水。
0: 哎，好好好。

0: 您抽支烟。哦，我不抽。您随便吧，您请便。岳父啊，虽然跟您是初次见面，但我对您老真的是仰慕已久啊。您老不仅仅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学养深厚，见识广博。 而且早年还做过阎锡山的政府科长，冯焕章的军法处长，并且又先后担任过抚平、黎城、长治三个县的县长。今年年初，为和平解放北平，您又做出很大贡献，保护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真是功德无量啊！而如今，新中国马上就要建立了。
1: 而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设，还有西北建设，
2: 您老要多多教导才是啊！啊，我那些东西都是应该抛弃的旧时代的东西了，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啊！
0: 不不不，
2: 不过，先驹啊，对于未来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吗？
1: 周勋，爸这是考你呢，你可得想清楚作答。
0: 什么叫考？我这是请教。岳父啊，您要说请教，那我可是啥都不敢说了。<笑>您要说考考我，我倒是也可以说一说我的个人看法。
1: 好吧，好吧，不管算什么，你说一说，我想听听。
0: 好，这个眼下李宗仁提出要划江而治，我认为党中央。 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今年年初啊，毛主席就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党的革命态度。而接下来，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0: 那我认为呢，首要任务就是要搞好生产，要尽快的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改变过去那种贫穷、独裁、不科学、不民主的落后状态，让老百姓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当然，对于未来的发展，
1: 更多的还要请岳父多知道。爸，当初你说你相信我的眼光，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没错吧？
2: 我一直也相信你的眼光啊。他们俩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看齐心，都成花木兰了，这信里面全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呀。
1: 哎呀，看起来这心儿婚后的生活很不错呀，不但没有困于自己的小家庭， 而且还一直保持着进步的思想，这都跟贤婿你对于他的尊重、照顾和理解分不开啊。
0: 岳父啊，
1: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管好小家，更要照顾好大家，这就是我们结婚时候啊定好的共同目标。
2: 好，太好了，这样我把心儿托付给你，我就更放心了。哈哈哈哈。

0: 爸让你带回来那么多东西啊？
1: 啊。
2: 哎呀，这个真可爱，你看。真好看。
3: 你的小鞋子，小鞋子，小鞋子。
0: 爸都跟你聊啥了？有没有聊工作上的事儿？
1: 还真说了不少。比如，他建议啊，边区应该改变以前那种地方性生产的自给政策，要想办法发展工业，是吧？要增产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比如烟、棉、油籽等等。还说啊，要开展副业生产。
0: 副业生产？
1: 是啊，开展副业生产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可以提升生产力，啊，可以使劳动力呢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而且还可以啊，在生产救灾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真是让我受益良多呀。
0: 他还说啥了？
1: 还说啊，还说从今以后就把你托付给我了，让我们再多生几个吧，是不是啊？嗯。要做要做，哎，啊！嗯，哦，哦，好，好，好，好，好，来，哎，起来，起来，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我们举高高，好不好？哎，举高高，哎，举高高，举高高，哎，哦，
0: 来，坐着，坐着，哎。
1: 爸爸亲你好不好？嗯。齐贤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就在四处忙工作，就算回到家，进了门说的还是工作，所以我这个当丈夫的呢，还是远远做的不好，不称职。我要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包容，还有支持。
0: 仲勋，在我走上革命这条道路开始，我就明白这个道理。革命是为了大家，我们的小家是大家的一部分。只有大家好，我们小家才能更踏实。
1: 你说咱给娃

0: 取个啥名字吗？
1: 妈说孩子是在乔二沟生的，我想给起个小名儿，他抢了俏。
0: 哦，喜欢这名字是不是？哦哦，好，就叫乔乔。哦，
1: 尿了，尿了，尿了，
0: 没事，
1: 尿了，
0: 别动，别动，别动，
1: 你给我，给我，
0: 别动，别动，别动，
1: 你去换件衣服。
0: 这回尿完，没事儿，子尿不臭，子屎不臭。哦，还拉了你是不是？来来来来来，哎，换个粑粑戒子啊！来来来，喂，喂。来啊，换一个。哎呀，
1: 臭不成？
0: 哎呀，香。
2: 白水、寻意、纯化、富平，哼，九个县，我们是一个接一个的丢啊。不对，我们是整个旅、整个旅的损失。如果这么打下去，用不了多久，西安也得丢。到了那个时候，我想问问你们诸位，谁能够独善其身？
3: 我说两句。辽西、徐蚌、平津会战接连失利后，共军气焰正盛，大有长驱南下之势。我看，与其固守西安，不如退守。
2: 退守。裴司令，你这话有点扯远了。坐下。校长来电，要求我部联合西北二马，务必守住西安，务必守住秦岭防线。罗参谋长，于林的左协中能否南下驰援？
4: 于林城目前物资短缺，人心浮动。二十二军的左协中军长一直跟着邓宝山，如今邓宝山叛变，左协中的立场摇摆，此时让他南下驰援难。
2: 那已经派人盯紧了他，这种时候不敢出事，只有北边的榆林守得住，南边的西安才不会丢。
4: 是。
5: 吕布军长到。
6: 兄长还真是处变不惊啊。

0: 兄长啊，要练字，咱们去宁夏练。南京中央来电催我们，把部队拉到宁夏去。马鸿逵也特意来电，特意表示热烈欢迎，这非常难得。他说愿意一切配合我们。
1: 左军长，
2: 兄长，
0: 你也不要再劝我了。哪里的荒土都埋人，我左协中死就埋在榆林。
2: 我特别理解您对榆林的感情，但是今非昔比。眼下的榆林成了万里黄沙上的孤城，搞不好可就要换主人了。
0: 榆林的明天我知道，只是有若干出生入死的弟兄要关照，他们不想走，我也动不了换。

0: 官场上的托字诀，也不是万能灵药。眼下的局势，容不得您观望太久。江总裁待你可不薄，你可不要走错路。
1: 脚长在我的腿上，至于怎么走，与你无关呐。送客。
0: 兄弟，还有一句。

0: 同志们，首先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4月23日，南京已经解放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变的新形势啊！
0: 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大西北。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解放西安。胡宗南呢，还是很顽固的，他已经把手下的几个军撤到了临潼到陇东一线，对西安形成了一个新的防线。
2: 跟胡宗南的这个决战啊，是免不了了。只有把他彻底击垮，西安、陕西、西北才能解放。
3: 这仗不好打呀，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打胡宗南还是有困难的。
2: 老赵，仲勋同志不是说了吗？中央已经决定调18、19兵团从华北入陕，壮大咱们的力量了。
3: 问题是什么时候到啊？
4: 我觉得呀，首先如果要想解放西安的话，要把我们的后院榆林问题给解决了。如果拿不下榆林的话，跟胡宗南决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后顾之忧的。
0: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榆林22军的左协中已经派了代表，此时此刻正在西北局谈判。
4: 我说仲勋，你能不能把好消息一股脑的都告诉我们？
2: 别老这是藏着掖着的，是吧？
0: 你们没给我一口气说完的机会吗？
2: 给你机会，赶紧说，谈的怎么样？
4: 对，
0: 这次啊，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音，这个人我接触过，思想还是很进步的，所以啊，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2: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3: 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4: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2: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5: 少爷，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5: 货被人抢了。

0: 这次啊，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音，这个人我接触过，思想还是很进步的。所以啊，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二十二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1: 嘿，钟勋啊，你要是能把二十二军争取过来，你就牛大了啊！
0: 你别激将我，我们争取，我们努力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2: 好，给钟勋同志鼓掌！
3: 鼓掌！哎，报告，
2: 进来。
4: 西教委，您的电报。
5: 我跟你说啊，十八、十九兵团一过来以后，都签好了。知道吗？马步芳部队
0: 情况有变啊，我要先回趟西北去。

0: 找怎么着？
1: 季书记，就算走也吃完饭再走吧。我刚在村子里买了一只羊，钱都付了，吃完羊肉再走。哎，
0: 季书记，军令难违，非常抱歉，终止谈判。
1: 理解。那就带在路上吃。哎，天气马上热了，我让他们给做了几件衣服。
0: 刚刚做好，你带上。我们谈判虽然终止了，但还是朋友嘛。来，拿上。
2: 徐书记，感谢您这么细致。
0: 张参谋长，蒋介石刚刚把左军长。 又提升为陆军中将，军饷补给给的都很丰厚，但我还是想请参谋长转告左军长。如今历史的潮流，人民的选择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还请左军长能够慎重考虑。
2: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告左军长。
0: 好。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要麻烦参谋长，
2: 您请说。
0: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这次来谈判，我们交流的非常愉快，所以呢，我也想请我们曹立如秘书长跟你一起回去，去拜见一下左军长。
2: 这个我做不了主。
0: 不为难，只是请您给转个话就行。我们的谈判代表可以在榆林城外等着，左军长愿见，他们就进城。 不愿意见呢，咱不勉强。

0: 军长啊，您派我们去延安潭都谈得差不多了，您却突然把谈判叫停了，为何啊？你们去延安的这些日子，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个时候，我就只好一遍一遍地临写王雪桥的字，写累了才能睡个一会儿。 眼下，我是进退两难呐。
1: 军长，这我就不理解了。

0: 什么叫进退两难？邓宝山将军的话，我们得听吧。他打了三份电报过来催，让我们赶紧动手，别再犹豫了。
1: 要知道，我们。

0: 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回来，习书记还是来探望我们，关心我们，让边区政府给我们做单衣，就这样的气魄和胸怀，让人佩服。
1: 军长啊，说句心里话，我愿意跟他们打交道。<笑>这才去延安几天呢，都成一家人了。军长，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经到榆林了，就在城外。他们已经给足了我们尊重和耐心。我们如果起义，都还可以谈条件和提要求，继续谈吧。
2: 军长，榆林城外共产党又增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啊！如果不谈，这仗可就在眼前了。
3: 军长，22军全体将士的生死可就看您的了。
4: 军长，国民党这条船已经沉了，唯有和谈，唯有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变，
3: 我22军才能获得新生。

0: 好吧，明天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见面。
1: 邹军长，终于见面了。
0: 是啊，是啊。曹先生，请坐。
1: 请。来之前啊，我们西北局的习仲勋书记再三叮嘱，一定要尽最大的耐心和诚意，争取做将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今天，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的谈，把你们的要求和条件都提出来，
2: 我们尽量满足。
0: 对于本人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定，贵党还能够如此的大度，做我真是歉疚万分呐！啊，习书记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了，今天我总算明白了，习书记这样做完全是为我好啊，完全是为我们22军的弟兄们好啊。
1: 左军长能明白这一点很好啊，您是邓宝山将军的老部下，是胡锦铎的好友，习书记不愿意与您兵戎相见呐。
0: 习书记果真是用心良苦啊。
1: 是啊。
3: 习书记，咱这么着急去义野前指，是要准备打西安了吗？
4: 是啊，我们西北局成立了西准会，13个局处，就是随时做好准备，解放西安，接管西安。
3: 那我明白你为啥派我去学习了。
4: 学的咋样嘛？
3: 还行吧。
4: 还挺谦虚。前几天我见了公安处的负责人了，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说你小子鬼得很，有做公安的潜质，准备把你调到他那儿去。
3: 调我去做公安？
4: 是啊。
3: 我不去，我得跟着你啊。
4: 现在你跟不跟我不重要啊，你要尽快成长，尽快独当一面，多为党做些工作。
3: 那我也不去，我就跟着你。
4: 他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到处都是潜伏的特务，接管城市后的工作更重要，所以这次去了之后

0: 你就留在那儿，尽快把公安处的工作熟悉起来，听到没有？
1: 行，我服从安排。

0: 要打现在就打，听我的错不了。
1: 怎么打？拿什么打？
2: 我不同意。
3: 同志们好。哟，
0: 朱旭，哎，你终于回来了。哎，你说说，现在是不是攻打西安的最好时机？哎，
1: 我先说说，我先说说不能打的理由，好吧？钟轩，胡宗南已经把他的部队从铜川一线调了过来，又组建了不少的地方保安部队，兵力增加了很多，对西安形成了弧形的防御态势，这是其一。第二，他们到处挖城壕、修堡垒，构筑了完整的城市防御工事。哎，
0: 我们的第一军、第二军已经占领了三原和高陵，把胡宗南的防线已经戳了一个大窟窿了，我们应该趁势挺进。
2: 胡宗南在西安苦心经营十多年，手里握有七个军，超过20万人，光西安就有8000守军，而我们呢，满打满算实力不够啊。
0: 我们平津的七个团马上就开过来了，我们的胳膊已经粗了，还怕他们什么？
2: 七个团最多15000人，人数还是比他们少，我看还是等华北的18、19兵团到了再动手。
1: 同意。
3: 我倒认为啊，我们可以就把它当成18、19兵团的先头部队来迷惑敌人。嗯，现在情况既然这样了，那索性啊，这七个团也不用再隐蔽行军了，索性大张旗鼓挺进西北，
2: 这是个好办法。
3: 站住，朱毅司令，嗯，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西安的城防图，这是及时雨啊，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啊！
4: 太好了，太好了。
5: 胡长官，太原战役之后，共军华北军区的18、19兵团归建了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我判断，共军华北部队必将向西渡过黄河。
6: 这彭德怀不打无准备之仗啊，到现在手里这么多兵力，他是不会放过西安的。
5: 就算共军大举进攻西安，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而且只能从外围打起，不可能直接插上西安就打。而外围作战，起码要消耗他们1至2个月的时间。
6: 参谋长的意思，还要坚守西安。
5: 如今我们手中能用的部队，尚有裴昌会的第5兵团、李震的第18兵团，以及西安绥政公署的直属部队，共13个正规军，约24万人。如果迎战，未必会输。
6: 你呀，太小看彭德怀了。

0: 报告。
1: 空军侦察到有大量共军，都是华北军区的番号，现在正用山西方向西进黄河。
2: 那行了，说曹操曹操就到吧，对吧？参谋长，我们必须提早考虑战略退却。

0: 现在我宣布，主力部队即日起撤离西安，各部门向汉中转移，只留部分兵力控制西安和乾陵，以关中西部、陇东为防御重点，让青宁二马配合我们保住西北，屏障西南。
1: 安静。
0: 都安静！我和大家说明一点，此次撤离属于战略转移，不是逃跑。华北共军西渡黄河，直奔西安。我们的目的将共军吸引到宝鸡一线，形成反包围，从而一举歼灭。听明白了吗？
2: 杨军长，
3: 到，
0: 即刻起，接任西安警备司令一职，带领你的十七军担负保卫西安的责任。
3: 十七军上下浴血守土，绝不辜负胡长官的信任。
4: 我杨德亮，誓死愿与西安古城共存亡。好。
0: 各位同仁，我们应当同心竭力，共赴前程。
5: 是。
0: 我没听清楚，诸位就是这么效忠党国的吗？我要听到你们的勇。

0: 跟我来。请，谢谢。掌柜的，
1: 哎，
0: 人来了。
1: 哦，来了。呀，超北，
0: 金木兰同志，我来介绍一下，
2: 这位是李茂堂同志，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了14年，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这位是西北局派来领导我们工作的秦木兰同志。
1: 茂堂同志。
0: 秦木兰同志。
1: 久闻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
3: 我今天来啊，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3: 胡宗南跑了。
1: 跑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
1: 哎，那个西安市长王有直呢？他不是一直说要用起义来迎接西安的解放吗？
3: 他被胡宗南带上了飞机，不过他把西安所有重要的档案全部封存了，砌在了档案室的一堵墙里。
1: 哦，
3: 还有，国民党团管区司令王子伟已经决定起义了。
1: 太好了！
4: 司令员。徐书记，
5: 哎，
4: 国民同志，来，快坐，
5: 坐下。
4: 嗯，好消息
5: 啊，
4: 好消息！昨天下午，胡宗南召开了紧急疏散会议，凌晨3点带着绥靖公署的人上了飞机，向汉中逃窜。现在西安城里边只有杨德亮的第17军在驻守。太好了，
6: 张德，这胡宗南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西安？这个情报准确吗？
7: 是啊，我们西安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工作非常严谨，这么重要的情报不会有误。
6: 好，那我们就趁热打铁，不等华北的两个兵团了。这么着，立刻命令第6军军长罗元发，按照计划对敌人发起攻击，解放西安。
8: 是。
6: 好，各自准备啊。
4: 团座
8: 到。
4: 你马上带领军管会公安处的同志们，随第6军罗元发的先遣部队抢先一步进入西安，一定要防止敌人对我们城市设施的破坏。
9: 同志们，在你们的面前就是胡宗南盘踞多年的西安，解放西安的光荣的使命落在了我们6军的头上。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马上就要回到我们人民的手中了。张总旭副司令员命令我们向西安进军，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在城内遇到抵抗，只准用枪，不准用炮，都听明白了吗？
10: 听明白了。
9: 打到西安去！
10: 打到西安去！
9: 消灭胡宗。

0: 梁局长，你找我。
1: 解放军已经突破了渭河防线，正在向西安进攻，看来西安是保不住了。魏处长，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就算共产党进了西安城，也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我草拟了一份破坏计划，随时可以配合外围国军主力反攻西安，请您过目。
1: 好，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反共救国第六总队司令，所有的西安军警统归你指挥，你带领他们成立火焰别动队，配合西安卫戍区司令肖少文坚守西安。
0: 是，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党国还有你这样的重臣，好样的，一定要放开双眼。

0: 这是什么东西？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都是一窝里耗子，谁不知道谁啊？
1: 主任，都跑了，整个西安城就剩咱们和新上任的萧少文司令了。这萧少文也是早晚的事儿。
2: 没准现在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
0: 啊？那主任，咱们是不是也得跑啊？那再不跑，真就没有机会了。
2: 他们跑是因为他们有背景，他们有后路。我们往哪儿跑啊？跑回富平老家去啊？现在陕西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地盘，而跑到哪儿都是死。
0: 那怎么办？
2: 他们都走了，我就是西安的最高指挥官了。那就用这最后的机会，跟共产党一决高下，也算了了我一生的追求。

0: 团长，真能坐火车去西安吗？
1: 当然能坐火车去西安了。
2: 你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1: 对，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解放军？
2: 你们要去哪儿？
4: 我们要去解放西安。
2: 国民党来了，没有火车，共产党来了，要啥车有啥车，去上车。哎，
5: 同志们，上火

0: 你宿舍。行，我们在这儿等接应的同志。所有人，连你手下检查武器。是。军管会。第五，你是赵？
1: 我是赵和民。
0: 啊，是秦木兰同志派我来接应你们的，这是他写的便条。赵和民同志，我是军管会
1: 公安处的
0: 第五韩柱。
1: 啊，韩柱同志，
0: 哎，现在城里啥情况了？
1: 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潜伏的特务啊，想要破坏的目标有很多，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就是接管市政府和所有民生相关企业，电厂、水厂，都是特务破坏的重点。
0: 没事儿，咱不怕，我们带了可以排雷的排爆工兵，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1: 好，抓紧路，
0: 走。

0: 大哥，西安城的西门、南门、北门、广场、飞机场，可都被共产党的人给占领了。西安判官局和民政司的总队判官抓了咱们不少兄弟，
1: 找个地方先躲几天，养精蓄锐，接着跟他们干。
2: 吴宗南这个孬种啊，临阵脱逃，把西安城白白的就送给了共产党。
3: 西安失陷，甘青宁心，门户大开，整个西北的局势对我们不利啊，所以必须收复西安。但若想收复西安的话，光靠我们马家军是不行的，必须要胡宗南帮忙。
2: 胡宗南靠得住吗？之前口口声声说要空援榆林，可结果呢？连左协中都要降了。
4: 马长官，您误会了，胡宗南啊也是有心无力啊。他的飞机在潼关、河口监控共军，你要想让他分身空援榆林，的确为难啊。
3: 这个胡宗南，在西安失守之前，他还来求我们，
0: 可现在呢，西安失守了。
3: 换作我们去求他了，
2: 求人不如求自己呀、啊。敦敬，咱们西北这么些年，不都是靠我和你父亲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底子吗？组建宁清联合兵团，也是我和你父亲早早就议下的。你们不会不遵守诺言吧？
3: 家父深知西北局势多变，但绝无一家一户之私心。愿与您共进退，与大西北共存亡。
2: 好，好啊，敦敬。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向总裁禀明计划。但是现在，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胡宗南不配合。
4: 二位马长官不必焦虑，我和你们联名，向总裁发报请战，让胡宗南配合，联合出兵，收复西安，南北夹击定能扭转局势。
2: 好。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

广州，世界闻名的美食之城。精巧的蒸笼内，早茶像盲盒一样，带来清晨的第一份未知。穿梭日夜的糖水，又试图用排列组合列举所有可能。这座城的关键词似乎总和素雅沾边。然而有一种美食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是牛身上的边角料，以千回百转的口感，大开大合的风味，从嗅觉和味觉双管齐下，以最粗犷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美食的原始渴望。沸腾吧火锅！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重庆崽汪林，球技了得，拼劲十足。球场上的他，好胜心无出其右。珠江边，总能看见贵州人蒲元勇在斜阳下潇洒慢跑的身影。潇洒哥的外号也由此得来。每天下午6点，这对热爱运动的兄弟会准时赶往同一个地点。汪林和潇洒哥共同经营着一家火锅店，吸引食客的招牌是他们家的牛杂火锅。牛杂火锅，牛的内脏以及边角料组合而成，肥厚胶质的牛筋，紧致弹牙的牛肚，还有包裹着丰腴油脂的牛肠，他们一同在唇齿之间演奏着脆韧弹糯的交响曲，满足对口感有着极致追求的食客们。广州最早称牛杂为下兰野，是一道历史悠久、烟火蒸腾的街头美食。一辆推车，一锅牛杂，沿街叫卖的画面，是每一代广州人的共同记忆。而在当地人心中，有一个部位因其独特的口感而深受厚爱。每天早晨6点，潇洒哥便开始处理一天所需的牛杂。牛腩、牛筋、牛肚都是不易清洗的部位，但最难清洗的非牛肺莫属。密闭的结构让牛肺的内部不能直接清洗，随着水流的注入将发生惊人的一幕。
1: 那诀窍啊，轻轻地拍打呀，血块啊就会疏散开，

经过反复拍打，清水注入牛肺液内的每一根气管，洗净血水，驱除腥膻。完全洗净的牛肺拥有粉嫩的颜色，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果冻质地。

文火慢炖40分钟后，牛肺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熟透的牛肺拥有海绵般的弹性，以及疏松的孔状结构。吸附汤汁之后，享受脆韧口感的同时，咸鲜的汁水

0: 在口中蔓延，
1: 越嚼越有劲，越嚼越有劲，你会觉得你吃了一次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2: 就这个很软糯，

0: 2005年，潇洒哥和汪林同在一家餐馆打工，一个做掌勺，一个负责装盘。两个来自异乡的小伙伴一起辞职开了家小店。
1: 差不多就最难的就是这个了，因为每个月下来刚好够发我们的工资，然后没钱了。
0: 小饭店最终关门歇业，生活又回到了起点。2015年，潇洒哥与汪林重新开始。这一次，他们选择更具广州特色的街头美食——牛杂火锅。而想要征服桀骜难驯的牛杂，酱料制作是最关键的一环。征服牛杂的两大法宝：柱侯酱与排骨酱。柱侯酱醇厚的咸味，是压制牛杂腥味的杀手锏。微甜的排骨酱则带来鲜的口味。潇洒哥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寻找到二者的最佳配比。在搅拌机的作用下，酱料得以混合均匀，质地也变得细腻沙软。放入葱油，在热力的作用下，芳香物质迅速释放，蛋白质分解为游离氨基酸，成为直接刺激味蕾的鲜味来源。然而想要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油温控制才是关键。当油温始终控制在130度左右时，酱料开始熔岩般蒸腾。这标志着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方可保证酱料鲜美的滋味能丝丝入扣地进入牛杂的肌理中。文火慢炖一小时，咸鲜的口味早已融入每一块牛杂。当然，光是一包开锅即食的牛杂依然难以满足部分食客对口感的严苛追求。别急，还有一个口感非凡的部位等待出场。白里透红，似肉非肉，玲珑剔透，满含胶质，一头牛仅3两。牛双连，连接牛四个胃的结缔组织。如果说毛肚7上8下的吃法是对脆嫩口感的极致追求，那牛双连相比毛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需汆烫10秒，就能获得这份独树一帜的口感。恰好处于脆弹与柔韧的临界点，内里却将汤汁完全吸收。面对这种不差毫厘的精密口感，广州人用一个爽字加以概括。
2: 我个人的话是喜欢吃牛肚的，
3: 有点好吃 ，beautiful。
4: 哇，一口油，很重点，好不好？
2: 牛杂你可以吃到很多不同部位的一个口感，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0: 现在小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汪林和潇洒哥又叫上了两位好朋友一起经营店铺。
1: 来吧，我们举杯同庆，我兄弟不牛杂。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借助着牛杂火锅包罗万象的口感与刚柔并济的气魄，在广州终于落地生根。通过味蕾感知山海风味，通过咀嚼体会口感的变化万千。杂碎曾是最不起眼的食材，如今却凭借纷繁口感成为无数餐桌的主角。当他们共冶一炉时，往往是美味的开始。
5: 咱们来吧，来，1、2、3，
6: 沸

0: 羊肉，新疆饮食的代表。这里能够满足你所有关于羊肉的想象。然而当地人也从未停止过鸡肉的创造，他们不断尝试新的可能，试图把一道冷食小菜升级成火锅。面对由凉转热的味觉变化，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算火锅吗？沸腾吧火锅。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椒麻鸡，新疆人对鸡肉的独特料理，在花椒的作用下，锦坛的鸡肉被打上了香麻的标签。
1: 没惊到，有虫子跑一样的，
2: 跳跳的感觉，知道吧？
0: 在库尔勒，几个小店老板立志要把这道凉菜变成火锅。有的人选择加法，用猪骨汤为椒麻鸡增添汁香。有的人选择减法，用香料来平衡花椒刺激的口感。而有的人在制作椒麻鸡火锅这件事情上想做得更纯粹一些。

0: 郑淑云，一位精致的新疆大叔。卖过哈密瓜，也卖过二手车。四年前，他为了女儿开了这家椒麻鸡火锅店。
1: 爸，你看，他把蹄子全部退完了。
2: 那还是为了他嘛。
3: 败家选手，
2: 这里逛逛，那里逛逛。
1: 突然一下良心发现了，说要干餐饮呢。我爸我妈就问我说的，你考虑好了没有？能不能坚持？我说可以。
0: 制作椒麻鸡，原料的挑选是第一步。郑淑云只选不超过1.5公斤的散养母鸡，他们的鸡肉更

0: 强健，积累的风味物质也更多。只做简单的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鸡肉原有的鲜香。
1: 爸，好了，别看了，快来关火。
2: 再焖20分钟。来了。
0: 用锅内蒸汽焖制来代替大火熬煮，这可以防止鸡肉过度熟化，维持弹牙的口感。

最后一步是过凉。被高温轻微软化的肌肉在冰水的淬炼下快速降温，分子间距减小，重新变得紧致。尤其是鸡皮，原本的软韧变得更加清脆。

0: 过去四年，郑淑云每天至少处理30只鸡。手撕比刀切更多地保留了鸡肉纤维的完整，带来完美的享用体验。
1: 鸡和其他椒麻鸡做法不太一样，
2: 是尤其是那个鸡皮哈，吃完了好像就会增加皮肤的弹性一样，真的特别好。
0: 郑淑云建议客人先感受椒麻鸡作为凉菜的风味，再加汤进行涮煮。但要让椒麻鸡变成火锅，并没有这么简单。长时间的加热会让椒麻油中的香味物质加速挥发，麻度也会在煮沸后变弱。
3: 椒麻鸡应该是一道菜，就是它做成火锅的话，就是味道会淡了许多。
2: 凉的，啊，它不是那样子热的。
4: 它椒麻鸡和火锅不是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
5: 香，这都是私人家自己种的。
0: 虽然同属芸香科植物的果皮，但是红花椒胜在香气馥郁，而青花椒含有更多的麻味素，能带来高频率的轻微刺痛。郑淑云希望能让椒麻鸡火锅保持纯粹的香麻特色，他在炼制椒麻油时调整了两种花椒之间的比例。
5: 你这个红花椒和青花椒的配的对不对？
3: 对呢，
5: 3:1哦。
0: 研磨让花椒中的挥发性芳香物质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与温度适合的热油相遇，风味分子将从花椒进入油中，香麻味完成一次神奇的转移。
2: 麻了吗？
5: 麻，舒服。

0: 自制椒麻油，由现椒、葱、姜、蒜熬制的汤汁，最后加入鸡汤。在前20分钟，鸡肉充满嚼劲的口感和香麻丝毫不减。继续涮煮，鸡肉中的胶质溶解，变得软烂。一份火锅，两份不同的品尝乐趣。此时加入其他食材，同样风味十足。鸡胗紧实爽脆，切薄片后简单涮煮即可。配合一份皮带面，新疆人用傣来形容这种味觉带来的爽快。
1: 冬天的时候能吃上这一个椒麻鸡火锅，然后大家在一起喝上一点，真的是非常舒适。

0: 事情。
1: 属于夏天的时候是个凉菜，冬天的时候加点热汤，然后再加上它原汁原味的汤，它就是一个火锅。
2: 特别喜欢吃。
3: 对于一个爱吃的人，他去做这个吃的，他肯定会伤心的。

0: 郑淑云和女儿盘算着，新的一年，创新更多款椒麻风味的火锅。如今，越来越多熟悉而又陌生的火锅，在餐桌上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椒麻鸡，它拓展了我们对于火锅种类的认知。而打开这些故事的密码，不只在唇齿之间，更在我们不断尝试的好奇心中。
1: 你好，
2: 你好，
3: 还有酱是吧？
4: 下午别拍手机了。
5: 三二一，
6: 沸腾吧火锅！

0: 12月的东北，气温低过-20度。咄咄逼人的寒意催生出人们一丝隐隐的期待。天寒地冻，炖菜应运而生。在外人眼里随意的乱炖，其实根据主料的不同被东北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嗯，香
2: 香，
3: 那就只能说一个字，香。
0: 一条鱼，一口锅，灶台鱼又是如何在炖菜和火锅之间完成跨界演出的呢？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新坎湖零下30度的冰面上，银把头每周要进行2次冬捕。为了捕鱼这个营生，他曾被冻掉了一根手指。即使这样，20几年来他从未放下。

0: 东北是中国冷水鱼分布最多的地区，可以形成捕捞量的就有超过50种。尹把头运气不错，捕到了少见的折罗龟。折罗龟凶猛贪食，即使在冬季也不会停止捕猎，因此长得肉厚汁肥，最适合用来做灶台鱼。尹把头决定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大葱爆锅，加入自制的大酱，在酱香最浓郁的瞬间放鱼入锅。大酱和鱼肉的多种成味物质发生激烈交锋，鲜味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温水和面，让玉米粉中的支链淀粉容易凝结成糊。利用锅壁的温度烤出焦香，就是东北人爱吃的大饼子。灶台鱼散发出的诱人魅力，离不开柴火和铁锅搭出的戏台。铁锅具有良好的导热性，通过控制柴火的数量、放入的时间，可以将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这成就了中国人对水火掌控的艺术。同时，生铁锅也会促进食物的氧化，使其闻起来更加香气扑鼻。
1: 今天鱼炖得可香了，来尝尝，
2: 快吃吧。
3: 你吃吃。
0: 折罗龟质地细腻，拥有多汁的口感，而大饼子粗中带甜，搭配鲜美的鱼肉鱼汤，别有一番风味。不过在农村的灶台鱼只是一道家常菜，当他去往城市，一改往日的模样，延伸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来气儿，来
5: 好嘞，
6: 多外开好运来，祝您二位天天都发财。
7: 102102加份粉条，206加那花卷拿过来，跟202蒸，90先把90上去。
8: 知道了知道了。
0: 卢中在哈尔滨经营着一家灶台鱼小店，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16岁，从农村来到省城学厨，他对家乡的一切仍然保有怀念。砖灶、柴火，甚至家中两个兄弟都被他搬来城里帮忙。卢中说，每天在店里忙活，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家。
9: 我就喜欢这种氛围，
10: 团团圆圆，这种感觉跟吃别的是不一样的。
0: 在炉中经营的小店，灶台是炊具，也是餐具。但这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能不能算火锅？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
10: 不算火锅吧？
11: 火锅在我们眼里都是那种就是顺的那种，不是这种炖。
12: 它不算火锅，它跟火锅是两回事。
13: 炖好之后呢，就是不能再往里边再加配菜了，而火锅呢是往里随时都可以加东西。
0: 在下结论前，让我们先去看看从农村到城市，灶台鱼到底经历了哪些蜕变。和尹把头家一样，炉中的灶台鱼也离不开东北大酱。这种以黄豆发酵制成的酱料，是东北饮食中最重要的调味品。以姑姑制作的大酱为基础，加入特定比例的辣酱、豆瓣酱，既保持了东北大酱的香甜浓郁，也多了一抹辛辣的亮色。这是炉中反复配比后获得的。在城市品尝灶台鱼，往往会选择将几种鱼同时下锅，鲤鱼、鲶鱼、胖头鱼， 讲究的食客还会搭配上几条黄嗓鱼，本地人称它为嘎牙子。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鱼，都必须经历同样的等待。

0: 是灶台鱼的经典配菜，加上东北食材的明星粉条，同时下锅焖煮。
1: 这得吃多长时间？
2: 大约在半个小时至40分钟吧。周鑫让你们哥几个多坐会儿叙叙旧嘛。
0: 是的，30分钟起，对于坐在锅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相当漫长。但等待，何尝不是美味的一部分呢？

0: 灶台鱼带来的幸福，在掀开锅盖的那一刻得到完美揭示。富含胶原蛋白的粘稠汤汁顺着切口长驱直入，带着酱香滋味占领每一寸空隙。鲤鱼肉质紧实有弹性，鲶鱼口感滑腻，胖头鱼入口软糯，嘎牙子则以细嫩爽口著称。
1: 最喜欢吃哪个配菜？
2: 粉条，
3: 加这个特别好吃。
0: 不要以为鱼肉会全程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清淡的配菜会在后期抢尽风头。豆腐极强的吸附能力，将浓厚的汤汁牢牢锁在体内。鱼肉的鲜香，结合豆腐的淡雅，成为很多人着迷的味道。
4: 锅里加汤，然后可能火锅类似吧。
1: 有很多汤汁了，就算。
5: 算是火锅的一种，本质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6: 有锅，有火，就是火锅，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的火锅。
1: 深奥了。
7: 来吧，新的一年，来，生意兴隆，来。
8: 你这啥呢？
1: 干了啊！
8: 来啊！来啊！

0: 当下一个冬季来临，像银把头这样的捕鱼人依然会出现在严寒的冰面，为人们送去那份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哇，那么黑起来也太死意了，冻到死了。
2: 爸爸，我啥都不吃，就吃白
1: 菜。
2: 干杯！
3: 新年快乐！干杯！
0: 无论使用什么食材，铁锅炖这种形式才是东北这片沃土的恒久记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呼朋引伴，此时与对美食认知的疏异相比，分享同一锅食物的快乐可能才更重要。人们以火锅为灶台命名，一次又一次地期待着被食物唤醒根植在内心深处的团聚向往。

0: 四川火锅多浓妆艳抹，滚烫红亮的锅底涮出热辣的江湖气。
1: 火地来了，烧鸡汤喽！
2: 来来了，去拿一下。
0: 但在四川简阳，却有种素面朝天的汤锅备受推崇。一年四季，一日三餐，身影无处不在。这锅纯白的羊肉汤是如何在红汤锅的包夹中博得一席之地的呢？沸腾吧火锅。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剥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每天在沱江边打套拳，是高俊辉多年的习惯。一套十段养生功，他足足练了31年。
1: 从小的时候那哈就有个武侠梦，拿一把剑，浪迹天涯的那种，当一个那种小说里面那种英雄人物。
0: 一身炉火纯青的拳脚功夫，高俊辉全部留给了自家羊汤店的灶台。熟客们更习惯叫他高师。
2: 广州的大包八厅八厅走15号。
0: 曾梦想仗剑天涯的高师，侠客没做成，倒成了羊汤界的一位高人。每天早上6点，高师准时开始熬汤。羊骨、羊肉、羊杂依次下锅，加入老姜去除膻味，大火熬煮。这便是每个羊肉汤店的立身之本——底汤。加入猪棒骨是高师的秘籍。只需2根，骨髓中的脂肪便可以让底汤跨越山海，登上味觉巅峰。高温下，脂肪分解成极小的油滴，这个过程称为乳化，这是汤色浓白的秘密。而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成味物质，成就了羊肉汤的鲜美。奇妙的变化需要时间的加持，肉和杂提前捞出，保留质地，而剩余的棒骨继续炖煮。到达味觉巅峰，至少还需要3小时。
2: 饭人，这个好多好人。
0: 饭点一到，小店忙得不可开交，雷娘主动前来帮忙。
2: 好多好人，
3: 雷娘是刘好人的妹妹。
0: 她是高师的母亲，今年80岁。虽然眼前的事儿有点记不住，但长期磨练形成的惯性，让她的手艺从未退步。
4: 假如是羊汤很多，但是我们内部哈，这个羊汤吃的确实80，分量十足，汤道的鲜白。
5: 2、3名一直要开过，我就起码是2名嘛。
6: 不好意思说第一名。
5: 不能够，还是要谦虚点噻。每一年都得要奖励，还得要啤酒啊，这些奖励的，没奖励钱的。
0: 作为简阳羊汤界的前辈，雷娘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儿子。
7: 感到有种喜悦的感觉，要吃香肠了。
8: 每年子都是冬至前都这儿才转香肠，这季节不到，我觉得它味道始转差点儿了。
5: 它季节性，
8: 到了季节才该吃啥子整啥子个。
0: 羊肉香肠是简阳冬天独有的味道。简阳人对羊肉的热情随着气温降低愈发高涨，并将在冬至那天达到顶峰。简阳，一座以羊闻名的城市，丘陵遍布，畜牧业因此发达。这座常住人口仅80万的小城，分布着超过1000家羊肉汤店，一年至少吃掉100万只羊。但要问简阳人，羊肉汤算不算火锅？答案可能有些意外。
9: 不算吧，
10: 不算火锅。
11: 肯定不是火锅噻，
12: 这跟火锅无半毛钱关系都没得噻。
13: 火锅要有火，没有火的火锅是没有灵魂的。
0: 让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先去看看简阳羊肉汤，它的火是如何被点燃。提前捞出的肉和杂与底汤一起回锅爆炒，叫炒羊汤。 这是简阳羊肉汤最独特之处。羊杂先下锅，高温让脂肪内的中链脂肪酸加速挥发，从而带走膻味。十秒后，羊肉入锅，筋膜结构遇热收紧，逼出水分，肉质变得紧弹。而最终的成败取决于底汤加入的时间点。高温翻炒下的肉和杂，表面开始褐变，点缀上焦黄色。这是加入底汤的最佳时机。

0: 虽然只是不到三分钟的返场，但唯有经历过这一番水火交融，才有资格被称为简阳羊肉汤。爆炒过的羊肉汤质地稠厚，口感浓郁，但最让人上头的是羊肉汤的鲜，这是一种复杂的暧昧。喝完汤再吃肉，吸饱了汤汁的羊肉，肉香四溢，每一口都是惊喜。
1: 想多吃两口，多喝两口，
2: 有一些飘飘然，有一些微醺的感觉，
3: 相当巴适。
4: 吃了才感觉得到，晓得吗？因为有些东西还有语言不能表达。
0: 羊肉虽然精彩，但真正点亮食客的是羊杂。羊肚弹韧十足，是食客们的心头爱。羊腰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在底汤中汆烫十秒，保留食材鲜嫩质地，蘸上辣椒、花椒、盐组成的干碟，滋味无穷。羊小肠内里满布脂肪，有人独爱它的肥美，滚烫的汤汁和甘美的油脂在口腔中爆炸，激荡起一片浓郁的汁香。
5: 加油没有？
0: 羊肉汤的粉丝不只有简阳人，在它算不算火锅这个问题上，外地食客有不同看法。
1: 我觉得羊肉汤算火锅，因为啥子呢？它跟火锅一样都有温度，吃了都很热乎。
6: 肯定不算了，肯定不算。为啥说算？
2: 因为它跟火锅都一样的，就是一片馄饨，就是什么都在里头，你整个都很喜欢。火锅不就这样子的吗？
7: 重庆人吃的时候就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个锅里煮，就

0: 火锅、羊肉汤也是把各种东西放在羊肉汤里面煮，所以这是标准的我们解阳火锅羊肉汤。
1: 五十公里外的成都人，将羊肉汤的火延续到餐桌上。羊肉汤被改成了汤锅的吃法，享用美味的时间因此延长。在简阳之外，人们最终用火锅的形式认识了羊肉汤。
2: 哎妈，我把衣服拿给你。
1: 冬至是简阳羊汤界的双十一，高师和雷娘已等候多时。

0: 最后一天哈，大家坚持下来。
1: 四川人一贯有在冬至吃羊汤的习俗。
0: 来个人打包。
1: 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入简阳，一千多家羊肉汤店座无虚席。
0: 来来来来，过了关你以后，还有这么多人没炒起走。
1: 雷娘照例上错了菜，但羊肉汤带给人们冬日的温暖和满足，让这份小小的尴尬烟消云散。
2: 冬至节快乐！但是
1: 高师在冬至这一天买了1400斤羊肉，连续熬了三大锅汤，这是他平时工作量的三倍。雷娘在饮食江湖里沉浮65年，体力不足以支撑他继续前行。
3: 如果是我自己身体不能坚持，我是不得来了，我就特别难受。
1: 人虽不在江湖，但江湖会一直有他的传说。
4: 我觉得羊肉汤对自己来说好像就是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一样，啥子过于远大的目标啊，那种治国平天下可能还没想到那么远，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个好像要现实的。
1: 下一个冬至，人们依然还会赶来简阳，对于羊肉汤是否属于火锅的争论也会继续，餐桌上也需要这样的乐趣。相同的做法，不同的呈现方式，火锅的边界正被不断的拓展，并在一浪又一浪的潮流中不断转换身形。只要我们对美食的热爱不变，如何定义火锅，也许可以更宽容一些。

0: 岁车有泡这样。
1: 衣服都穿脏了，拿回去洗。

0: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宴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全球的声音独一无二。
1: 哎，灯光，徐亚光。

江河纵横，群山绵延。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每年农历六月，这片神秘的土地都将迎来古老而庄重的节日——火把节。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哦，都这什么嘛，都这什么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6月24日开始举行，历时3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凉山，为火把节的热闹添柴加火。如今火把节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节日来临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一样准备工作，那就是扎火把。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枝，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枝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枝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枝，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子，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为都阁，以为乐火。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除了紧张刺激的民俗竞技比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洛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彝家文化的别样风情。
6: 1、2、3、4流程。
5: 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 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

不仅在凉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千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

0: 全球的声音独一无二。
1: 哎，灯光，徐亚光。

0: 羌笛声声，白云悠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羌族。他们依山居之，垒石为室，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全家些守了祖先，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2: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传承一种传承就那么个绣。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0: 我们的墙柱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所代表的语言。
1: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神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3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2: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的一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一根根，一年12个月就是12节。
1: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3: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1: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3: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羌族聚居村。
4: 过两天你们就要过千里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山拉舞蹈你们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1: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日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一，这一天，羌年的欢庆盛典

的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0: 全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 哎，灯光，徐亚光。

0: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1: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2: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2: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我就希望用镜头啊，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3: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的。
1: 哇，我也想
2: 吃。来了。
3: 当夜幕降临，月亮趴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至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全球的声音都有国内。
1: 哎，灯光，徐亚光。

藏族，是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有着淳朴友善、热情豪爽的性格。在藏族风俗中，每年藏历一月一日，藏族人民将迎来隆重欢乐的传统节日藏历新年。藏历年正值冬春之交的农闲期，承载着人们对秋收的喜悦和春耕的信心，同时也传达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新春和新年的追求与向往。今天是藏历十二月二十九，也是藏历旧年的最后一天。皑皑的白雪落在大地，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家住康定市塔公镇的尼玛拉姆一家，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早早的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对于曲央措姆姐妹俩来说，过年就意味着又长大了一岁。妈妈在给他们穿戴新衣的同时，叮嘱姐妹俩要勤奋学习，懂得感恩，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除了准备过年要穿的新衣服，藏族人民还会提前准备各种新年美食，比如卡塞、古突和青稞酒等，以此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幸福吉祥。正月初一抢头水，是藏历年里祈求新年吉祥如意的传统风俗。在新年到来的第一时间，人们提着茶壶、水桶等器皿来到水井子，热闹争抢头水。因为取水时人们争先恐后，故为抢。谓之金水、银水，谁能最先取回象征吉祥的新年头一桶水，寓意着这一年会万事如意。
1: 那年我们家的到这水井子来抢头水，然后希望来年大家都幸幸福福、平平安安。
0: 藏历年的新年之风已从高原吹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在武侯祠横街，各种特色鲜明的藏式服装、流光溢彩的民族手工艺品，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雪域高原。阿热藏餐在成都是一家人气很高的藏餐馆，也是最早的藏式餐馆之一。随着藏历新年的到来，老板阿热又变得比往常更忙碌了。在传统的藏餐食材基础上，结合大众口味，让藏式餐饮文化在传承中创新，让更多的食客感受到藏餐舌尖上的美味。
2: 两位好，我们这边是最近要快过年了嘛，然后我想推荐一些特色菜。
0: 各地的食客们纷纷来到店里，品尝美食，感受美味所带来的节日氛围。
2: 今年今年过节要回家吗？
3: 就是在成都过吧。
0: 偌大的店面，浓郁的香味唤起了大家的味蕾，而传统藏餐和改良式藏餐的结合，也满足了各族群众不同的口味。食客们在此以美食为媒，谈天说地。如果说藏历年有什么活动能体现最盛大的热闹和团圆，那一定是看新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今年康巴卫视的藏历新年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由熊文新挑起了大梁。
4: 来，灯光起下光，看一下。
0: 一年又一年，联欢晚会不仅是藏历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经典节目的展示舞台。藏族歌舞、唐卡画作表演等精彩节目悉数登台，仿佛把草原上豪放和惬意的生活搬到了聚光灯下。藏历新年晚会承载着各民族同心的努力，也带去了最诚心诚意的祝福。在这一天，人们不论地域民族，不论远近亲疏，只是满怀希望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传统节日是共享的文化符号，也是厚重的精神寄托。中华文化浓缩于这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光里，也展现在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之中。

葬礼年，一个充满浓厚民俗气息、独具人情韵味的节日，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交往交流交融，以独特而包容的烟火气，承载着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华儿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0: 全球是世界首个国家。
1: 来，灯光，徐亚光。

0: 过年喽！胡萝卜，米米甜，砍刀砍刀要过年。
1: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文化庆典，代表着辞旧迎新、吉祥如意、团圆平安等美好祝愿。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23开始，直到正月15元宵结束，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正月初一，阆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阆中古城。
2: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1: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2: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1: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0: 北半球用风水全部一下风了就行了。今年我们住这个大门啊，工艺要求是相当的高，难度也比较大，镂空的、浮雕的、立体的，从每一个细节高头一定要把它研究透彻，
1: 要把它调出的颜料是有颜色的。
2: 作为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大门的总美术师，王洪斌肩负着点亮中华之门的重任。然而在工期接近尾声的重要时刻，王洪斌团队却面临着一个技术上的重大难题。
0: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原来的筑成的钢的硬度过硬，给我们的轨道形成了一个硬碰硬的

0: 涂层，换一个涂层，稍微软和一点，它就跟它形成一个互补。
1: 经过王洪斌团队的日夜奋战，中华之门逐渐屹立起来。农历腊月三十日除夕，中华之门成功点亮，王洪斌这群彩灯人的责任和汗水也随之

0: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流光溢彩间促进了各族人民民心相通，文化交融。与此同时，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五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1: 我们这个家庭是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是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五种民族。
0: 在春节，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明未来。
2: 共祝愿我们有一场
0: 正月十五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3: 舞狮，大家就传承下去，精彩的全部拿出来，
4: 要得嘞，
3: 那我们就干。
0: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千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静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静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龙腾狮跃闹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血液的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一每与共相知相融。人们因春节欢聚，以民俗共情，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同愿美好，共赴新城。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香港总督杨慕琪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系中的一部分宇宙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再次聚集。一颗新的行星，地球，诞生了。那时的地表还是一片熔岩海洋，改变突如其来。撞击产生的碎片形成了月球，随着月球潮汐力的影响，地球自转轴与太阳形成了一定角度，四季变化由此而来，地表岩浆逐渐冷却，大气温度也随之下降，水分与降水形成了最初的海洋。从此，宇宙多了一颗蓝色星球。第一个生命来得巧。

0: 声息，万物的伏笔就此写下。在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里，光合作用使空气中含氧量逐渐上升，地质运动适宜的气候和温度为生命的缤纷创造了条件。大约2.3亿年前，恐龙挺过了全球大寒潮，开启长达1.3亿万年的称霸之旅。但灾难再次来临，恐龙时代迅猛结束。80%的生物在撞击带来的风暴、海啸与火雨中灭绝，但生命的进程并未中断。终于，有一天，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旅程中，长达约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99%以上的时间。找到远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也许就能解开人类生存演化的密码。这里是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它所属的青藏高原是过去全球旧石器考古研究版图中的空白区域，但越来越成为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的关键节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支考古队来到此地，想在这片原野上看见人类藏于历史深处的来路。
1: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半河的山区，
2: 现在好多的波石区啊，就是我们重点就跑这个波石区的边缘，可能有很多的泡面这个地方，说不定有很好的发现。
3: 别说是古今一体嘛，从一般规律上讲的话，人就生活在水边，首先通过胃片我们看哪个地方有河，河谷上面有没有一些平台平坝子，如果这些坝子比较宽广比较平，然后又有一梯一梯梯比较高的，那就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古代人生活的遗址。
1: 通过卫星地图我们就能够确定哪个地方的河流接地发育比较好，哪个地方可能有潜在的遗址，通过地形地貌经验性的一个判断。到了那个地方过后呢，一般是我们考古队员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3: 不管是通过卫星还是通过我们水踏查，我们除了洞穴之外啊，一般就找到河流接地。河流接地就是河流这个演化过程中，它在河谷里面摆动，它也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整个过程中也会在这个河谷里面做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蛇形的摆动嘛。在动的过程中，它既有左右的动，所以往低水流这个下切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只要河流不停，这个下切不止，所以它在这个切的过程中，切到一定的阶段，在伴随着地质运动，慢慢的旁边的河岸就会和河流形成一个高差，这个高差形成到一定程度，一般的洪水到不了这个面上之后，它就形成了一期接地，我们叫一级，然后一级、二级、三级，一般越高的这种阶梯接地就越老啊，像皮洛遗址就是在我们叫半河的三级接地上。
0: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们第一次来到川西高原，这里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独特地形地貌，让他们深信此地发现文化遗存的可能性非常高。然而，初期的调查和勘探结果并不乐观，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
1: 调查的过程呢，一般是观察剖面，因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呢，一般埋藏比较深，很多河流接地啊，它有一个剖面，就是被冲沟啊，或者说自然断裂啊，通过这个剖面包含物，我们才看有没有可能有遗物的出现。
2: 整体来说，这个剖面还比较干净。
0: 考古队员们苦苦寻找的是人类在漫长发展史中最早制造的工具——石器。在普通人眼中，他们只是不起眼的石头，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珍宝。
4: 石器。

0: 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技术。
1: A worked stone has on its surface certain scars from prior removals, and it has also certain scars from the hammer stone that has been applied on it, so that it's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rock.
0: 它的材料、形态、痕迹出现的部位、重量啊、大小啊，是否适合手握，是否能被人类用在特定的功能，都是我们判断石器与非石器的一些区别的特征。
2: 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明显的建筑，没有清晰可辨的遗物遗迹，大多数旧石器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缘分的因素，谁也说不清惊喜是不是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的。
3: 要采集，哇，好好一件石片啊，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4: 因为我们之前调查了那么多点，就很多点呢及物是比较零星的，就是一个点可能采个几件，而皮洛遗址不一样，有很多的剥蚀区，导致了它的遗物全部都暴露出来了。按照调查的一个基本流程开始慢慢的看，开始我们就发现地上有石器了，发现一件两件，然后越来越多，到了我们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有首府。
5: 韩老师，你看这个是首府吗？这里好像发现了一件首府。
3: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4: 当时立即就跟邓所长连线视频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首府无疑。
6: 简单识别石片，也就是说历史时期，从其他人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看到是不是是一个烂石头，但首府不一样，首府它是比较很对称的，对称就是一种审美嘛，它是有特定形状，你一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首府的话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看到它我们就知道它是石器，很重要。
4: 当时正好到了我们遗址的核心区，就发现了越多的石器，就到了后面差不多是遍地都是了。因为我们考古调查，就是每个人都是带一点标本袋，然后采集一部分石器，到后面已经标本袋都装不下了这个程度了。首府最多的地方，我们发现那个首府隔几步又捡到一件，隔几步又捡到一件。当时我们就捡得比较兴奋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地方会这么多。当时我们就预想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肯定已经不言而喻了。
6: 第一，判断这个石器是远古人类打的，不是现在随机碰的；第二个，这个接地的位置也很好，就没有经过搬运，不是从其他地方冲过来的，所以就定了这个点儿。这个点儿也刚好叫皮洛嘛，藏语里面就叫做河谷处比较开阔的平地。
2: 这次发现被学界称为石破天惊。首府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标志着打制石器技术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
1: The Aeschylean is a term that was coined whe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was developing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it got its name from Saint-Achel, a site in France where this symmetric leaf shape, almond shape stone tools that are like our sort of hand worked on both faces, on both sides, were discovered.
7: 阿舍利的这个技术特征最突出的呢，它是这个两面加工的这样的技术，通过两面加工技术，在磨坯的两侧呢加工出来两个切割的刃缘，这个刃缘呢它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尖部，跟这个尖部相对的另一端呢叫底部，或者说是手握的部分，所以两面加工是阿舍利技术的最基本的技术特点。
0: 同期的跟这个首府相伴而生的还会有薄刃斧，因为它的刃部

0: 薄而锋利，主要是用来砍伐和肢解。同时呢，还有相伴而生的，我们叫做手镐，它就是用大的石片或者大的砾石来加工一个很尖的一个尖部，然后一个很圆钝的根部，用于手握。所以这是三者的一个组合体，就是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的组合。
1: 它是多功能的，相当于叫它那个史前的那个瑞士军刀也好啊，旧石器领域里还有一个通俗的称，它是万能工具，它可以砍，可以砸，可以切割，还可以挖掘，它甚至还可以做石针。
0: 这种技术啊，应该说是人类诞生开始制作和使用工具以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创新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人类开始有对称、工整、标准化这个概念，把这个石器不单加工成具有简单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表明人类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进步，不断的在精益求精，也开始出现审美

0: 这处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皮洛村，地处横断山脉东侧，青藏高原东部。遗址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经多学科综合研判，这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按照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的方式，这处遗址被正式命名为皮洛遗址，而它的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00万平方米。
1: 皮洛遗址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都发现有，就是第四纪这个特定的地质阶段遗留下来的堆积，同时都捡到有石器，各种各样石器。通过这两个判断依据嘛，确定了整个皮洛遗址大坝子以前都有人类活动，都是遗址的范围的。但是这个遗址范围太大了，从山延伸下来也有若干条村沟，就是说作为几个区的分隔的边界，分了五个区 ABCDE。
0: 挖开的探方中，不同颜色的泥土分层排列，这是人类活动或大自然留下的痕迹。谭培阳和周天禄更关注的，则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作用后形成的文化层。
2: 文化层指的就是当时有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或者是遗物，有这么样一些遗存在这个地层里边，这个地层就可以叫做文化层了，它是有人类活动产生的一些迹象。所谓考古，一定是研究人的，跟人相关的才叫考古。我们透物见人，研究恐龙、挖恐龙的那叫古生物啊。
3: 人类活动对土壤有一个很强的改造，它的每一层里面呢，就会有它活动留下来的包含物、遗物以及遗迹。然后当它活动结束过后，另一批人来又在上面活动，就会叠压在它这个之前活动这个上面，它就是像树叶一样一层一层这样叠压上去，会形成一个早晚的关系。越在下面的呢，它就会越早，然后越到上面的呢，它就会越晚。这是一个地层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每一位专家都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
4: We have two typ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ne is caves and rock shelters. This closed environment. So it's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tect sediments. It is really common to have many layers preserved in superposition. But open air site is.It's not characteristic. It's a site on a plain, let's say. So in open air sites, it's rather unusual to have several cultural layers.
5: 高原呢，它主要是

0: 是波湿地貌，因为它海拔很高，这个地方呢受地质引力的波湿作用，它很难沉积下来比较细的沉积物，是前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这个遗物，它都是分布在地表的，是找不到地层的。
1: 皮洛遗址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就是因为在皮洛这个区域，这个山坡谷地，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和遗迹被埋藏起来，而且层层叠叠的不同的时期的文化遗存遗物都被地层给封盖起来。
2: 随着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的年代问题愈发令人关注。
3: 并不是说堆土的这个厚度那么厚，它的年代一定就越久。比如说新石器及以后，人类活动强度很大，它会整体改造这个地层。比如说当时有建筑啊，或者是砌墙，底下会打地基，会铺一层面，它可能就把之前的一些地层或者是遗迹都破坏掉了。
4: 黄土高原它的堆积，它可能几千年它能堆好几十米，你比如说我们南方这个土壤，它可能几万年才堆一两米，通过这个水平深度去判断它的年代，这个是完全是肯定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更多的科技手段去测年。
5: 旧石器考古遗址常用测年方法，目前为止用的最多的就是光石光测年法，还有个碳十四测年法。
2: 所谓的碳十四，是地球大气中的氮气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发生反应而形成的一种不稳定的碳原子。碳十四在空气中形成二氧化碳，通过动植物的吸收，最终遍及自然界里所有的碳基生物。
6: 碳十四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衰变。衰变的过程跟时间有关系的，就是每5730年会衰减到一半，一旦它衰减到非常非常微小的含量的时候，我们再也测不到了，那个就是极限了。
5: 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的话，主要是有机质材料。碳十四测年一般测了5万年，基本就是到顶了。光石光测年呢，可以测到几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可以测到上百万年。
2: 张家富教授正在对皮洛遗址的各个地层从水平方向进行取样。
5: 你说碳十四，它没有有机质，没有骨头，没有碳屑。如果用游戏的话，它没有方解石。古地磁呢，它也顾不上。皮洛遗址呢，因为它在高原，而且是在相对南方，只能是用光学光测年方法可以测。
2: 来自皮洛遗址的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测量他们最后一次被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皮洛遗址的年代之谜逐渐揭晓。
5: 皮洛遗址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测年结果最老快到22万年，那么到最上面的话是4万年，也就是说这个皮洛遗址就是人类上去的时候，从22万年到4万年之间都有人类的活动。目前我们的测年结果呢支持这个观点。
2: 远古人类在皮洛生活的年代可以上溯至22万年前，这为认识人类在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0: 20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年代数据，我们的教科书到现在还写着高纬度，尤其是高海拔，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才具备的能力。但是皮洛的发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阿舍利人群已经有了这个能力。皮洛遗址发现的另一重意义，就是比阿舍利更早的、很清楚的是来自东亚的这个简单石刻石片技术的人群，他们在20多万年前先于阿舍利人群也到了皮洛遗址。
7: Who they were? Was it a group of people that suddenly decided that we will climb up a Tibetan plateau? And we will try to live there, or maybe they were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adapted to high altitude.

0: magnitudes, maybe not as high, but you know, step by step, 1,000 meters above this level, 2,000 meters, 3,000 meters, and they slowly and slowly expanded into higher and higher elevation.
1: 那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早已开启了对高原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和开发适应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就是我们的先民不断的去探索尝试，最后终于征服了高原的恶劣的环境，终于能够发展出后来的这种定居的有农业有畜牧业加持的现代的高原人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皮勒遗址呢就给我们书写了这样一段历史，应该说是在20多万年前，甚至可能在3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部生存演化的凯歌。
2: 在皮洛连续的文化层中，这枚阿舍利首府只凝聚了历史的一个瞬间，却犹如一枚远古芯片，携带着数十万年前的故事，出现在今天的人类面前。这处目前发现的世界最高阿舍利遗存，代表着人类征服极端环境的历程。而在此之前，来自东亚华南地区的简单石和石片人群已经来到这里，成为从20多万年前到几万年前之间生活在皮洛的主体。他们为何选择皮洛？如何在这里生存？20多万年前的青藏高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哪怕是爬上一个小山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

0: 张家副教授来说，这就是他的工作日程。川西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从这里开始，西至帕米尔高原，北接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都是辽阔而神秘的青藏高原。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1座分布在此。面对这个地球最高的地方，人们赋予了它一个与地球南极和北极并列的特别名称——第三极。
1: 6500万年以来，新生代以来，地球演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青藏高原的隆起。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印度板块呢俯冲到欧亚板块下面，它的主体呢现在就在青藏高原的下面，相当于两个壳叠加在一块，青藏高原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鼓，越来越高，这样一个具体演化过程。
0: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直被认为并不适宜人类生存。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来自现在中国华南地区的远古人类，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其后，来自现在中亚、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的远古人类也陆续并反复迁徙到这片高原，并将这里作为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因何

0: 就等了。
1: 这些石器似乎还残留着20多万年前人类手心的温度，当下与过往再次交叠，郑哲轩仿佛看见了那个曾经的世界。
2: 当时人他什么样人，他怎么生活的，他怎么克服了这么艰难的高原上历程走到了现在啊，就对我们现在生活又有哪些启示。回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也是一个和我们古人对话或者共情的过程。
1: 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一个完整全面的解答，但循着石器上的蛛丝马迹，考古工作者努力跨过动辄数十万年的时间长河，去触摸远古人类的

0: 对远古研究的珍宝。
1: 皮头遗址啊，最大的一个特点特别有意思，它在一个冰川的旁边，就是说我们讲在地貌上讲那个稻城冰帽，在冰期的时候，那上面全部有被冰覆盖了。那么相对的说，银就是在皮头遗址的，跟那个肯定是几公里，不到十公里，那就生活在旁边。
2: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除了南北极之外，冰川分布最广泛的地区。在山坡上堆积的冰雪因刨蚀作用形成冰斗，冰雪在动容和压力下形成可以运动的冰川冰，让冰斗扩大。当相邻的冰斗两壁相交，就会形成刀刃状的刃脊和尖棱状的角峰。这种冰川特征的地貌在皮洛遗址附近非常明显。
3: 稻城冰帽在学术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第四纪冰川发育、冰期、冰川消融退缩、建冰期，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留下了许多我们叫冰川地貌的遗迹。凯子山上面的很多湖有好几千个湖泊，叫冰川侵蚀出来的湖。在冰川的外围呢，亚丁的神山也一样，我们叫冰气垄。
2: 冰川的发育需要相当数量的降雪与严寒的低气温，这也是人类在高原上生活必须面对的挑战。
0: 皮洛这处遗址的发现让我们耳目一新，首先就是它是在川西高原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个部分，人类何时到高原生活，怎样适应这种高原的极端环境，这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争议的一个话题。
4: 原来我们讲到高纬度，特别是高海拔的地区，它需要你有特殊的这个技术能力，就是你穿衣服盖房子，你有这个能力你才有可能去征服高海拔。
5: Below our site is a good evidence that it was possible and the people in the deep past were able to come to so difficult regions, so difficult areas, so difficult environments to live. It tells us that the human past, human history or human prehistory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we thought before.
2: 第一次来到海子山的人们总以为一脚踏入了另一个奇幻星球，巨石、湖泊、草甸，数万年如一日地见证着日升月落，默默刻下岁月的印记。漫漫原野之上，人愈发显得渺小。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宝贵，每个发掘季考古队十几人的兵力都需要精准地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面积还原尽可能多的信息。因此每一个新探方的位置都必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笑称为盲人摸象。
6: 从我们专业从业者来讲，我们就是摸过象，而且摸过很多遍象，所以我们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陌生的遗址的时候，就是你们如果没摸过象的，可能摸到某一块，哎，你不知道第一它什么动物，第二个它到底哪一块，然后我们摸到我们大概能感知到这一块大概是这个象的哪一个部位。
2: 这是一项考验知识和经验的综合性判断。
7: 这边沿外边，先把地形平
6: 整。对一个新的遗址，第一就是分析通过它地表或者说外露剖面暴露的一些文化遗物，大概的确定哪一块相对丰富。啊，第二个又再结合它这个地貌单元，有些区域有些部位它就比较适合人类活动。
8: 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聚集区，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很少活动，它会产生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材料，它恰恰能够反映古人类他当时活动的那么一个状态。

0: 次广阔的遗址范围内，考古队先后发掘了多个探方，每个探方又出土了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石器。如何将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有效统一呢？
1: 以我们皮洛遗址为例，还是布设一个5米乘5米的探方，在探方里边我们会拉上1米乘1米的一个小格子，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操作。布方的时候可以用 RTK 来进行布方，也可以用全站仪。它有一个三维坐标嘛，还有北东深，
2: 它其实就是你一个坐标系，方便记录这个遗迹或遗物的这个空间位置。比如像我们皮洛遗址，它一共有100万平方米，我们在最北边和在最南边挖一个不同的探方，但是呢，它们其实是在一个空间坐标系下面的。821。但我们在探方的命名的时候，也是坐标系的这个命名。比如说，我们以原点往北就是 N01，然后往东就是 E01，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探方，一是有规律性，二是它也不会重复。
1: 把这些遗物纳入到空间坐标系里边，便于我们后期，比如说在电脑上给它还原生成，然后去分析哪一块石器比较丰富，哪一块比较密集。
0: 当以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来观察人类，迁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词。把目光投向皮洛遗址之外，会发现在川西高原一直到四川盆地内，还存在上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一条远古时期的人类迁徙路线似乎逐渐显现。令人疑惑的是，远古人类为什么要向高原迁徙？
3: 并不是所有人到高原都能够生活的，现在的人到高原上还会有缺氧的这种不适的反应。在过去技术装备更加低下，那人类何时到高原去进行开发，怎样去适应这种不利的条件，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人类为什么到那些地方去，这都是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
4: 我们在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条件下啊，准备的很各种物资交通，我们都觉得高原挺艰苦的，狂风骤雨啊，包括我在野外过程中，我也碰见有狼啊什么的，就是说也很困惑，就是说人为什么上高原。目前的研究的进度来讲，没办法给一个非常科学的结论，但是我们的猜想吧，下面人可能太多了，就推动着有一部分人必须要去寻找新的生存之地。
3: 因为资源枯竭，或者是人口增加的压力，或者是族群之间竞争，一代一代向更远的地方探索，终于有一代可能到达了这个地区。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群，一些青壮年追逐一些动物，在比较短的时间到了高原，所以情况可能是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还很难得到非常详实的答案，但未来的发掘研究肯定会把这段历史写得更加生动，更加详实。
0: 在大自然的秉性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属于高原山地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天气复杂多变，极端现象时有发生。
4: 忽然就大太阳，紫外线夸夸的射下来，然后一会儿又冰雹暴雨又来了。我们这些远古祖先，这些狩猎采集者，他们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茹毛饮血的这种状态，他们怎么在高原生存呢？
5: 收东西，收东西，下雨了，下雨了。主要是那个我们的仪器设备受影响。下大了，主要是这地儿没地方躲，你知道吗？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哎，把那塑料纸揭开，撑起来。来来来，不收了，不收了，不收了，多攒底下，多攒底下。不收了，不收了。
6: Thank you.

0: first, high altitude means that oxygen level is very low. So you cannot do usual activities that you can do when you are at the lowlands. And of course, other difficulties is climate. Cold, harsh climate.
1: First,就是温度吧。即使是现在夏天稻城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低的，记得我们在那边野外工作的时候到夏天还开着地暖，所以你想想几十万年前狩猎采集的时代，它第一个要解决就是保暖问题，怎么样战胜这种寒冷气候。
2: 现在的人类很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生存挑战，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一次猝不及防的降温，对于远古人类来说，很可能是一次致命危机。
0: If we don't have a house, if we don't have a heating system, if we don't have very modern, well-designed clothes to keep our heat inside, it's really hard to imagine how they survived here. But we can see that they survived.Belluo site is a complex of sites. It's many, many, many artifacts. 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 people would let here during one stay, one season, one year. They have lived here for years.
3: 越恶劣条件下，越能激发出越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青藏高原早期能演化那个课题这么重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高原，对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是我们人类演化历史中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的事件。
2: 高原夏季多雨，发掘探风中的积水是谭培阳和周天禄最近面临的最大难题。频繁降雨不仅让发掘进度滞后，更大的问题是雨水会影响现场研究和记录，导致发掘质量严重降低。面对同样的困难，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会再像20万年前的祖辈们那么一筹莫展。
4: 我们皮罗都是石制品，就是清理出来过后呢，会给每一件遗物给它的一个编号。一般我们是每一层每一层往下顺着编，就是每个探方，然后每一件遗物这样给一个编号。
5: 一个是位置信息，再一个是我们要测量这个石器它出土时候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立着的呀，还是躺着的呀，或者是斜插着的呀。
4: 我们还会测量它的出土的一个铲状的信息，比如说它的倾向是什么样的，倾角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的长轴是什么样的。
6: 49长轴61。
4: 我们还会给它一张出土照，就是它刚出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以一个探方为单位拍一个大的一个照片，这一件遗物它跟周边的遗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以纸连续的文化层出土的不同石器组合，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这表明远古人类在皮洛并不是短暂停留，而是有着长期频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及史前人群从多个方向朝高原汇聚。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位于遗址下层的是使用河边卵石简单加工制作的砍砸器、刮削器等简单石和石片工具组合，它们具有典型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并且该人群始终长期存在于皮洛遗址，是皮洛文化和人群的主体。网上开始出现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再往上，手斧等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出现剥片程序更复杂的石盒，它们可能是沿印巴次大陆扩散传播到这里。再往晚期发展，出现较高比例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呈现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元素。这些人群并非相互独立。

0: 在人类演化最基础也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或许还没有发明出语言文字，但分工与合作已经出现。正是靠着由此产生的团结，人类披荆斩棘，一路向前。当今天的人们回望历史，试图探寻远古的秘密时，采用的依然是古老而有效的办法，交流与合作。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皮洛遗址召开了更新世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
1: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多样的石器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0: 最让与会学者感兴趣的是一种特殊的石器，它们有着明显反复击打的痕迹，具有典型双面对称形状，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头部，另一端则呈现出适合把握的底部。相比早期人类用原始方法的简单加工，它们所包含的技术更加复杂和先进，这便是著名的阿舍利技术。
2: The Aschelian was first emerged in Africa 1.7 million years ago. Stopped some 200,000 years ago. So it lasted for 1.5 million years. And geographically it was distributed from the southern tip of Africa to England and from the Iberian Peninsula to Korea and China. So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echnolog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long-lived and so geographically extensive.
0: 起源于非洲的阿舍利技术出现在了皮洛，它的传播过程让考古学家们着迷。研究发现，在150万年里不同的传播阶段，阿舍利技术可能会适应当地环境和资源的特点，发展出不同的变种和样式。远古人类扬起手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技术的传播，也将彼此连接起来，推动了早期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融合。文明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

0: 大概是1米5左右的样子，然后一直都没有挖到。现在这挖到这一层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就出了。是今年出的第一件首幅啊，虽然不是特别完整。这个首幅断掉了之后，它又进行了加工。 这块断掉了，然后这儿有个大基点，有一个偏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今年第一件，终于见到了，呵呵，运气很好。
1: 这枚首斧可能已经在此静静等待了20万年。今天，它再次感受到了人类手掌的温度。曾经，它是远古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现在，它又成为帮助现代人类推开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可以不听话的。
2: 就是砌时代考古，它的年代范畴呢，大概是从300多万年一直延续到这个10000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呢，我们在里边想找一些有机质的遗物是很难保存下来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去找一些那个遗存的话，那就只能找石头了。Because
3: stone tools can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morphology, it's visible, but the use is a more complicated thing.
4: 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解析过去的人类的技术和功能。通过微痕分析来破译这些石器，有砍伐木头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它是否制作木器，甚至说像长矛这样的组合工具，还有这些痕迹是否可以指向加工动物的资源。
1: 这些装在袋子里的泥土，想作为样品进行残留物检测。设想一下，当时的古人类，他用一个首斧，比如说解剖了一头牦牛之后，它肯定是残留了大量的血迹啊、肉渍啊，包括一些那个蛋白质啊。残留物，无论是动物的血液、毛发、脂肪、蛋白，或者是植物的淀粉。 蛋白还有制硅体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件工具它加工的对象。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直接找到这个遗址生活的主人。它可能唾液、汗液、毛发、皮屑掉在这土里边，能不能在土体里面提到当时在这生活的人的 DNA？
5: This DNA may 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not only bones, not only corpses. For example, from our sweat, from our urine, from our excrements that we leave at the site, so-called sedimentary DNA, the molecules that are dispersed in sediment.
1: 阿舍利首府所代表的技术传播背后，是漫长的人类迁徙。
6: 考古学家通过考察不同地区的阿舍利首府样式和文化联系，推断出了几种可能的传播路线。阿舍利的这个技术的传播呢，最早170万年的时候是在东非，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到坦桑尼亚这一线最早出现的。然后它在西亚连接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吧，可以说是从东非向北边向西亚扩散。
7: 180万年这个期间到西亚，然后到东亚的呢，我们有的这个记录呢是80万年，就是中国摆设的这个发现。那么向西边的传播呢，到欧洲呢，大概是6、70万年左右出现的。这个是从东非出发，经过西亚和路桥向东向西的这样扩散。那么还有一个从东非到南非，南非出现的首府应该比东非要晚一些。
1: 所以它向南、向东、向西有这样扩散。隔着历史的迷雾，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当初的远古人类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做出前往高原的决定。但当我们沿着他们走过的路，收集他们无意间留下的零碎信息，时空仿佛流转回20万年前，让我们得。

0: 周天禄在这个位于疫区的探方里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如今这里露出了大量的石器，队员们按流程采集记录了相关信息之后，开始按顺序提取。
1: 你看这边之前是挖了这么深，大概有一米。
2: 这边是不是紫色的？

0: 看见历史的一角，来自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汇聚在一起，从各自的学科出发，对皮洛遗址的地层信息展开研究，试图了解当时的环境情况。
1: 这个到
2: 下
1: 一个是29万。
2: 考古嘛，寻找的是逝去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现在很难去穿越时空，真正回到过去去观察当时人怎么活动，就是在考古，就是泥巴里面刨石头，怎么从泥巴里面去及时的识别某些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线索，就需要一些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支撑。
0: 在环境专家眼中，地层的色彩往往具有特定的含义，
3: 像一个是一个晚期的东西，这一块
0: 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则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
3: 这个两边的呈不规则地球状态，那么这个地球状态呢，可能是因为冻融作用引起的一些和地形变化。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
4: 冰川演化和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人是生物，它一样呢服从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呢，是海陆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第四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冰期和间冰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周期性的演化，它要适应环境。适应环境就是一个进化过程，就是个演化过程。
5: 当时人类生存的环境与现在相比是更冷、更暖、更干、更湿，指向什么样的环境？还有沙土里边会包含一些微体植物化石，就会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区域长的什么样的树、哪些草。
2: 尽可能还原一个当时的一个古代社会，他们在这个遗址做什么活动，活动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物，不断地来验证，有些证实，有些是证伪。动物的需要动物考古学家，植物需要植物考古学家，通过这种多学科手段，把肉眼看得见的和有些看不见的信息都综合起来，才可能更接近一个历史的真实。
0: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在《三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拥有先进科技的人类在面对世界末日时，找到的能够最长时间保存信息的方法，不是芯片，不是书籍，而是石头。部分考古学家推测，依照远古人类的智慧，他们可能不仅仅使用了石质工具，但经历数十万年时光侵蚀而依然能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些坚硬的石头。
5: 虽然我们叫做石器时代，但是用木头、用骨头、用鹿角还有棒鞘做的工具也都在被使用。
6: But it's not called bone age or wooden age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to this day are made of stone. The organic materials decay much easier than the stones. A large part of the objects, the gear, the toolkits, the furniture, the clothing,was all made on organic material that requires certain anoxic conditions to be preserved.
0: 在纷繁复杂的石器世界中，使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制品具有鲜明的辨识特征。有考古学家由此提出了一条技术分界线。
7: 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的莫里斯教授，他感觉东西方的旧石器时代最本质的差别呢，在印度北边有一个界限，阿舍利手斧的这个技术呢是分布的非常广泛，这条线以东呢很难见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的产品，主要是砍砸器。
5: 所以他认为这两个区域存在的很大的文化的差异。那别人把他提出来观察的这个现象就叫做莫维斯线啊，就表明东方和西方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是

0: 有很大的差别的，他们的技术和他们的认知思维上的差别，认为西方的古人群他们有着这种追求对称啊，追求规范化美学这种意念，而东方的古人群呢没有发展出这种追求这种认知，甚至有人还演绎说，这表明就是西方的古人群更聪明，而东方的古人群是比较笨拙的啊。
1: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技术进步史，工具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明的演进，但莫维斯线真的能体现东西方人群的智力差异？
0: 虽然莫维斯线呢，在原来的推论，它并没有有这方面进一步的演绎。
2: Because in terms of biogeography, the animal populations and the plant populations who are seen across Eurasia are the same. So I think that the same more or less applies to the hominin groups. Having said this, I don't mean that there aren't any differences. Of course there are differenc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e local differences and the adapta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rvive in the West, in the East.
0: 东方人普遍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的时候用刀叉勺的组合。你要从表面上来看，不锈钢制作的，工艺复杂。筷子实际上就是两根木棍，不是说筷子代表原始技术，刀叉勺代表进步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的不同，习惯的不同。
1: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稻城，恰好就在莫维斯县以东，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典型阿舍利技术产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使学术界终于认识到，就是东方大地确实存在着典型的阿舍利文化。那提洛这个遗址，就使我们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个东方存在阿舍利文化这个争议上画了一个句号。
1: 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还远远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人们为了生存所需，逐水草而居，不会被人为的边界所束缚，技术就这样通过迁徙交流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传播。
3: 我们可以看到史前技术的这个传播的复杂性，它既有独立的发明，那么也有发明以后呢，它向周围地区的扩散，这个迁徙、扩散和独立发明共同构成了史前技术的发展的这个情况。
2: So, an Aeschylean biphase is, I would say, a tool that connects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And for many years, many people, many researchers thought that China is outside the Aeschylean map of the world. But there are so many finds nowadays that show this is not true. China has its own Aeschylean cultures and finds,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I'm sure, to come as archaeological work intensifies.
1: 东西方旧石器时代的工艺有所区别是学界的共识。人类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由于当地环境和资源的不同特点，同一个技术往往会发展出不同的变种和样式，如同今日人类百花齐放的语言、习俗、文化等等。源自非洲的阿舍利文化元素和中国华南地区的砍杂器等历史石器，华北地区的石英小石片石器在皮洛遗址汇聚交融，不仅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传播，还说明东方古人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进而为生存演化、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旧石器时代已初露端倪。
3: 其实东西方旧石器的差别呢，

0: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群的这种差别，技术传统的差别，然后呢，由于各地方这个环境，它的维持生存的方式不同，那么才产生的。这个问题是旧石器或者是史前考古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
1: 东方的远古的人类是不断的迁徙移动的，像皮洛遗址就是一个迁徙移动的很好的例证。通过这种方式呢，它不断去获得新的资源，到更适宜的地方去生活。他们是因陋就简，非常机动灵活，利用当地的一些原料制作一些看似简单，但是对东方的古人他们生存狩猎采集特别适用的一套工具，就体现出东方古人类的一些聪明才智和应对特殊环境的一种适应生存的方略。而且我觉得这些特点在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的身上还有很多的踪影，还是有一种历史的传承或者叫做文化的基因。
2: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手握一件件祖先们亲手打制的石器，考古队员仿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触摸到那个遥远的时代。
3: 我们其实在做考古发掘或者说在发现一个遗址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想象就是当时的人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个环境的。
4: 发现了这么多的石器，这么高的一个石器密度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的，说明有可能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段都对这个皮洛遗址包括这个全息高原这一块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占据。
5: When we go back to the Paleolithic, what we are exploring is the common humanity, the common human background upon which the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been built, the different nations,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 and we share a common heritage as we share a common planet.The same planet today than difference that the Acheulean message comes from.
1: 就是这些层层叠叠的地层啊，它就是记录历史的一张张书页啊，一层也可能是形成于几年，也可能是数百年，也可能数万年，它就是书写历史的纸张。那文字在哪里？就是人类留下的这个遗物和遗迹。我们发掘出来，通过学术的研究的手段解读出来，就变成了一部史书。我们是在阅读一部地书，记录了一段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一些事件，这样一部地书。
2: 地表之上看似独立，土地之下根系相连。从直立人一路走到今天，我们一直都是这个地球上的邻人。那些关于人类大迁徙的故事，关于史前文化交融互鉴的故事，关于阿舍利首府的故事，深埋于旧石器时代，直到20万年后由一个个石器得以述说。皮洛遗址的发掘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0: 一楼的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从太空看向地球，位于非洲东部的赤道附近，地面上一道硕大无比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全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宏大的地理图景中总埋藏着历史的细节，在东非大裂谷、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早期人科人属化石，

非洲，目前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已发现过史前人类化石，为我们解读人类起源之谜持续提供着研究的对象。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化至今？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模式，而且这个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和人群融合。人类这个词内涵颇为丰富，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解释。这一物种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跑出远远领先其他生物的智慧，最终其身影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其触角更是早已伸向浩瀚的星空。答案恐怕只有人类自己来找寻。

0: 毫无疑问，外观是区分各个物种最直观的因素。从这点来看，现代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明显，甚至连同属于灵长类的近亲都与人类有着一望即知的显著不同。但在生物学家眼中，物种的构成和分类由 DNA 决定。人类与黑猩猩的编码 DNA 仅有约1%的差异，在700多万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透过乱花渐与迷人眼的外表，人类与猿类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1: 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曾经有不同的一些祖先类群，但是只有一只后来变成人类了，其他都绝灭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制作工具，所以他们有了工具的技能，有了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不断向前演化，在生存竞争中来胜出。
0: 制作工具不一定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制作工具的第一步是认识并使用合适的原料。张家富教授从皮洛遗址沿河而上，试图找到当年远古人类所使用石器的原料来源。
2: 这个是椁岩，那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遗址里头那个石器的主要材料之一，它拉回出去可以打制石器。
3: 这个旧石器研究的话，主要的研究的点就是它的那个石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哪边来的，另外它是多远搬过来的，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吧利用那个自然的材料的一个能力。
0: 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分别是砂岩、石英和角岩。不同的岩性对应着不同的特性和加工难度。
3: 比如说石英，它可能比较脆，那个不好加工。那么砂岩也相对比较粗糙一点，它一般打大一点的、简单一点打的那个，用这个材料。那么角岩呢，它各方面相对比较精致，所以古人也是挺有智慧的，什么材料做什么工具。
0: 出乎意料，最适合加工的角岩并没有在遗址附近被发现，张家富教授不得不扩大了搜寻范围。
3: 直接或者是砂岩旁边的河流里头就有，就是说当时人类就是在河边河滩上捡了这个石块，完了以后打制成石器。比如说那个首府之类的，比如说用那个角岩，在周围河滩上很少见，就是遗址附近很少见。
2: 你能记得我来数，
4: 这个是九牙、沙牙、

0: 郑哲轩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侯亚梅研究员也参与到这次调查。在这个距离遗址已经十多千米的小山丘上，会有惊喜出现吗？
1: 你看它这边外露面风化很厉害，它这个整体还是有老的，这边是新的。
2: 这块你看这地表就能看见有两件很薄的石片从石盒上打下来，
3: 然后这个石片很有意思，它这个疤应该是在打这个石片之前就产生的。
2: 把这个片打下来，它提前就知道我打了一片，完了我再打一片，这两个片结合以后呢就形成这样一个薄薄的边。那么不同的遗址，它不同的工具，它不同的这种对于石料的处理和安排，到最终的形制，这个组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遗址的一种文化。像我们研究石器就特别注意它上面的这种打片拨片的次序，去认识就当时的工具制作者他的一个思路嘛。
0: 根据地质构造特点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石器，专家们确定这里就是皮洛遗址加工手斧所使用的角岩的源头，并判断当时远古人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加工。
4: 那个天路，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5: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缺口。
4: 对，
6: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正好能卡上去这么刮。
0: 高原的冬季比平原更加严酷，在几十万年前，这样一场降雪可能意味着一个部落的覆灭。风雪的凛冽并没有因时间而变化，但已不会持续困扰今天的人们。为了让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一个考古大棚开始搭建起来。到夏天来临时，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展开长期研究，这也是制作工具的当代体现。
7: 人类的技术，制作工具的技术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比如说阿什利的技术，大家觉得哎，这种工具好看好用，那这个技术就会一代代向下传。就是人类有一个不断创新、追求精益求精这样一种属性。
0: 距离皮洛遗址不到一千米，一处更能体现当代人类技术进步的设施与之遥相呼应。它的观测对象正是人类最早也是最直接观察到的天体——太阳。一个个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组成了千眼天珠，恒久地凝视着太阳。对太阳的好奇，对光明的向往，古今并无二致。也许人类一路迁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寻太阳的过程。
8: 人类从古时候啊，看到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天象哈，啊，到偶然发现一些没有规律的，很害怕，以为是什么灾害要发生了。到现在我们科学知识越来越多了，我们甚至想把给我们带来日常生活能源的这个太阳都要研究透。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跟古人是异曲同工的，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有同样的关心，我们的兴趣也是一样的。
0: 在考古队员眼中，这些碎石片是复原远古人类打制技术的关键证据。他们需要像拼图一样找到这些石片之间的规律。
9: 结合我们现场的模拟打制实验，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它能够很好的符合这个模型，哦，那我们就可以说，哦，这个遗址里边它是存在这种技术的。
10: 基本上我们的石器分为几个部分，最重要的是那个石盒跟石片。所谓的石盒呢，就是剥取石片的一个母体，就是打制石器，它是有一定原理的。一手拿着石锤，

0: 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下来，这个东西叫石片，把它削成一个类似于小型的两面器的啊。任何一个石器作为工具来说，它都是符合三点的，一个是有形、有味、有相。
1: 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是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实验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你现代人只看另外一个人去打，就一声不吭。那到后边到阿舍利技术，如果他只是看他去打，而并不是去询问、去教的这样一些过程中，基本上是很难学会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基础的语言就已经产生了。
2: 人类真正了不起就是两个。过去我们只说制造工具，那么最早的工具当然是石器，第二个就是语言交流。这个经验是可以复述给别人的。我可以把我看到的告诉给你。是你把你看见过那个东西记录下来，你死了，你看见过那个世界还存在。
3: 寒来暑往，经过紧张的施工，考古大棚在新遗迹的发掘工作到来前正式建成。选址在皮洛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员满怀期待地在这里布下新的探方。
4: 再往北挪十公分呢？其实考古大棚它的目的作用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这个遗址和遗物，在里面做一个更精细化、更细致化的发掘。我们露天发掘的话，会要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有可能我们这一层很想把它保留下来，它的反映的信息很多，但是一场暴雨、一场冰雹，有可能使这一层这个信息就会流失很多。
3: 在人类起源演化这个研究领域，青藏高原上的人类迁徙和演化，在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禁区，近年来正逐渐成为热点。在专家看来，皮洛遗址处于关键时空节点上，虽然其研究才刚刚起步，却为认识人类迁徙扩散和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宝贵证据。
5: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应该是在个位数的。像在皮洛的这样的条件下，人群的规模它可能不会太大的，小到十几个，大到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规模。
6: 当时人是不定居的，他是跟着这种食物的资源逐渐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可以在这儿生活。
2: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词叫逐水草而居。水草而居是因为水草并不是我们人要直接吃草啊，而是这些水草豢养了大量的动物，资源会耗尽，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畜牧，狩猎越来越困难，鹿越来越少，野猪越来越少，野羊越来越少，到一定时候它就必须迁徙的。
3: 对于几十万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远古人类来说，生存大于一切。他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这条艰难漫长之路，在人类演化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7: It's very harsh environment. So very high, so we have low oxygen level. We have very low temperatures. The resources are not so rich here. We have a technology that we can use. And Paleolithic people, they didn't have it, but they still lived here and they come back here many times.
5: 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跟长江流域的这个石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应该从中亚地区，更准确的可能是从长江流域顺着

0: 这个长江河谷上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上去？他们是寻求生存的资源。那就是说，距今20万年前后的时候，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已经是很可观的。那么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新的证据。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原来发现的材料太少，对这个史前人类的行为、对它的能力认识太简单，所以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两个结论，不管是晚近走出非洲，还是多地区连续进化，可能都不够全面。
1: 中国有位学者提出，我们这个区域现代人起源于演化的模式叫做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就是本土的主流人群不断在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为今天的东亚人群，在中国就成为我们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群迁入和迁出，所以这种基因的交流、文化的互鉴，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演化的一个主旋律。
2: W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sts are looking for common denominators, looking for things that make us think of the world as a small place.Because when we understand our similarities, we are able to cope with our differences.
1: 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皮洛遗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里有华夏本土的古老的文化在这里积淀，也有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完全推想，它背后的人群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有生生不息的本土人群，也有少量外来族群的参与，我们共同形成后来的华夏民族，也共同孕育了我们华夏大地的远古的文化，以致后来发展出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
3: 青藏高原如此广袤，长期反复在此生活的皮洛先民必然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因此，郑哲轩预期附近还会有新的考古遗址。他没有停止对周边区域的寻找，期待着下一个重大发现。此情此景让郑哲轩忍不住去想，当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抬起头，是否会和今人一样感受到大自然动人心魄的浪漫与震撼。

0: 雪山之上，让古人和今人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星空亘古未变，但工具的进步让人类能够追星逐日，不断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皮洛遗址所在的甘孜稻城，海拔较高，地势平坦，空气通透，黑夜纯粹，被称为天文选址图上的明珠。今天的人们来此布下众多天文重器。曾经被冰川覆盖的海子山上，一座超级望远镜静静矗立。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台拉索，时刻捕捉着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
1: 慢慢来，慢慢。
2: 总总，
3: 这一个水池里边总共有1320个探测器单元，这个水本身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部分。它的灵敏度是什么样子呢？光的最弱的信号就是一个光子，它也能够捕获到。我们这边 WCD 探测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探测到最强的伽马射线暴，其实就是21亿。

0: 性的塌缩，然后产生了光能的这些粒子。这些的伽马光子的话，穿过了20亿光年，来到了我们的地球，被我们给探测了。
1: 一二三，
2: 天文学和考古学在同一个时空相逢。当我们的祖先仰望星空，他们在想些什么？人类向宇宙深处看得越远，发现的世界就越古老。我们从哪里来？这不仅是考古学家在皮洛对石器的追问，也是天文学家对浩渺宇宙的探寻。在这里，人们看见日月星辰的秘密，看见人类文明的来路。
3: 就像威尔斯说过的一句话，人类要么遍布宇宙，要么彻底灭亡。生命的本性它就在于向新世界的这种扩张，而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也是这种生命最本源的一个表现。
2: 在皮洛遗址发现的诸多石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幔，得以走进远古的世界，触摸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故事，看见皮洛那场20多万年前的人类远征。回望万物的初始，人类没有锋利的爪牙，没有雄壮的四肢，也没有能够飞翔的翅膀，只是大自然庞大物种中不起眼的一员。或许当远古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对石头进行敲击的时候，已悄然拨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脚下的大地到头顶的星空，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来来往往，周而复始。文明的微光在其间悄然闪烁，初时星光点点，而后繁星满天。这光芒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对着了吗？那行吧，走吧。
1: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儿啊，走。
2: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3: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2: 好的，
3: 走。
4: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4: 我才不愿意呢。
5: 什么？
4: 走。
6: 休息去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消防通道，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开始6分钟，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优先进入。
4: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后搬到里面去。
4: 哎，好好好，师傅，我现在就搬。
5: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6: 这名人物的代号叫秋蝉，其实被日本人打死，这叫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9: 秋蝉还活着，
1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1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受到美国等核大国对我国实施核威胁与核讹诈。美国一度把核导弹和核航弹运至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将核攻击目标瞄准新中国。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 必须拥有核武器，铸造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做这个讲话时，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一代中国顶尖科学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已经开启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 迎着太平洋温暖的季风，在一声声汽笛声中，那些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响应祖国的召唤，一路向着东方，漂洋过海，归心似箭。

1946年7月15日至27日，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首。

次举办基本粒子会议，应邀出席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有8位物理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

0: 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刚结婚不久。10年前的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们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来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学到真本领，科学救国。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 考取了雷学名额，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指导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正好又是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
1: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继续在这里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攻读弹道学的何泽慧，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被推荐至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2: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爆发以后呢，尤其是德国，它与外界就失去了联系。这时候呢，我母亲就特别担心国内的那个家人、父母的情况。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呢可以提供对这种离散在交战国的这个家庭成员，提供这个通讯联系，这就是那个一次只能25个字的那个写信。43年的上半年开始，德法才恢复了那个通邮，我妈妈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让她那个帮着转达她的那个平安信息。
3: 巴黎，钱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
1: 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这封不超过25个字的信，牵起了二战期间在两个敌对国家求学报国的青年的心。此后，出于对原子科学研究的共同兴趣，钱三强和何泽慧经常通信，萌生爱的涟漪。 爱情穿越枪炮轰鸣的战乱世界，将他们两人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她和钱三强在东方饭店举行了正式婚礼，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与丈夫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同年夏天。 从英国参加完会议，回到法国居里实验室，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实验报告的启发，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采用新技术，寻找原子核裂变可能的新禁忌。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实验和仔细深入的分析，钱三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原子核首粒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并在全球率先探寻出了分裂机制。他们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34岁就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个时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4: 既然研究工作已到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阶段，于是我决定争取早日回国。我顺便去巴黎看望钱三强和泽慧夫妇，通报情况。钱说生下小孩就回国，一块好好干。说这话时，美国已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彼此心照不宣。
1: 1938年，在研究生导师周培源的建议下。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款理论物理名。

0: 的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波恩。
1: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
0: 波恩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弟子，他定期与彭桓武相见，师生之间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由交流。波恩把深奥的物理原理讲得明晰透彻，彭桓武则在讨论中吸纳了这些知识。
1: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他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0: 1943年，彭桓武重返爱丁堡大学，与波恩一起研究量子力学和场论，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并和波恩共同荣获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后来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异国的土地上赴集求学做研究9年后，面对原子时代的到来，彭桓武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踌躇满志。一个声音，祖国母亲的声音，在强烈地召唤他，他决定立即回国。就在彭桓武启程回国前，他的师弟程开甲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留学，同样拜师于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门下，从事超导研究。1945年8月12日，日本长崎遭受核打击72小时后，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麦斯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官方说明。发表不久，英文版便交到蒋介石手中。那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于大为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私交甚笃。一次交谈中，魏德迈问于大为：“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于大为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喜出望外，命令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于大为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派谁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呢？于大为想到了西南联大的3位教授，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伦。由这3位科学家再各自挑选2名工作助手，共同去美国学习考察。吴大猷挑选了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和正在读大二的本科生李正道，与华罗庚和曾昭伦挑选的助手一起，组成了中国赴美学习的原子物理团队。朱光亚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是否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犹豫不决。
2: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有一些地下党员有过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就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那么替国民党搞原子弹，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那个说不过去。这可能是他最重的一个心结吧。
0: 那时，朱光亚的父母身体不好，留下来照顾父母还是去国外学习，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
2: 他找过我父亲的大哥，我叫大伯，朱光庭。大伯当时是他们那个主心骨嘛，所以就找他去商量，去还是不去，把他的犹豫的想法跟我大伯说。我大伯就鼓励他还是去，对吧？学成以后为谁来干，还有决定

0: 时间吧。
1: 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朱光亚下决心追随吴大猷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1946年9月初，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搭乘美歌将军号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朱光亚一行出发前3个月的1946年6月，受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委派，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教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赴美国参观其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国在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前，赵忠尧是唯一亲眼目睹过核爆炸的国内科学家。
2: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几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1: 赵忠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认为，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静电加速器，经费远远不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推迟回国，边工作边赚钱，自掏腰包，加上中央研究院提供的资金，来购买器件，自行设计建造静电加速器。
2: 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的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1: 赵忠尧不为所动，把所有精力用在购买加速器器件上。等全部购置到位，已是1948年冬季。他打算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赵忠尧决定等局势平息之后再回国参加和平建设。2年前，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吴大猷、朱光亚等人到达美国后，才得知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
0: 肯定是没学成啊，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一批中国人呢？美国人对这个技术是全世界封锁的，包括英国、法国也有一部分人去合作，好像对他们也很谨慎，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大家一商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大家找自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说，我父亲就讲，当时他正求之不得呢，哎呀，这太好了，就大家就散伙了。
1: 朱光亚去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习就是3年多。此时，远在法国取得突出科学成就的钱三强，不断接到国内各方的聘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纷纷向他和夫人何泽慧发出聘书和归国路费，邀请他回国带领本国科研团队开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一番慎重权衡，钱三强选择了母校清华大学。这不仅有几位师长的盛情难却和母校情结，还因为清华大学答应他在教学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由清华大学主持的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三强同学会见，遵处2月1日来函所提，为供原子核物理研究需有一小规模实验室之设备，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

0: 更有益研究中心，即决以每斤50,000元做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前日电所言之数，每一期敬起5月15日。这封1947年5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复信，令钱三强十分鼓舞。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深知原子核科学研究需要中国各地科学家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所突破。第二年春天，因研究工作繁重和夫人怀孕推迟行期的钱三强，不顾女儿出生尚不足半岁，便急着要回国。他再次致信梅贻琦：“
1: 校长尊鉴，前接赐函，赞同生设立原子核研究之计划，深令生钦佩校长鼓励学术研究之精神。后又得周培源施函，指校方准备起始用50,000美金，以后逐渐增至150,000，以完成此项计划。因设立一研究中心，主要在以重要仪器如回旋加速器之设置。”
0: 要离开生活了11年的法国，钱三强多少有些不舍，尤其面对他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更不知如何道别。
1: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0: 当钱三强向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道别时，对方颇感突然，甚至不解。听了钱三强的心声，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了他，还有伊莱娜亲笔书写，夫妇俩共同签署了一份对钱三强的评议书。
2: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0: 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度评价，钱三强与何泽慧怀抱襁褓中不足6个月的女儿，携带10箱书籍和多年积存的放射品，满怀希望离开了法兰西。1948年6月10日，经过1个月08天的海上航行，钱三强一家抵达上海，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刚刚踏上国土，意外的事情便发生了。钱三强一家的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致使他滞留南方2个月，无法北上。钱三强不明白上海海关为何不放行他的行李，而北平清华大学也蒙在鼓里，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件。不久，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浮出水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干预此事。
3: 亲爱的萨博士，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 H 柏林格。
0: 这是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干预此事的查询函，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每天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0: 询问钱三强要在清华大学创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受此压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专门将此函的英文复制件从南京寄给北平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求停止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这份查询函复制件上，萨本栋亲笔写了两处提示，其中一处写道：月寒夫子，赐函以奉系，自将美食馆函抄上，期望收阅后复禀。复禀的意思是烧掉。
1: 这一件事儿就一下就成了铁案了，就是因为他没烧，没烧就成了铁案了，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没有这件事儿了。我觉得他不烧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让我刚开始这么那个大张旗鼓欢迎人家回来什么的，最后来了这个，让他们什么也别干，他自己心里我琢磨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0: 在多方努力下，美国驻华大使馆操控的上海海关终将行李放行。1948年8月下旬，钱三强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接连登门造访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各方对之前商定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计划均闭口不提，这令他大惑不解。钱三强在忧愤中执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美国方面干预的真相，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2002年，这些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函电公诸于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的干涉下，经此回到祖国家门口的一场大变故，令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机制而获诸多殊荣的钱三强，回国领导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落空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大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军管会派人通知钱三强，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得知要去巴黎，钱三强试着向来人提出，可否借此机会购置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打破封锁运回来，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此后3天未见信息。第4天，钱三强被通知去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他，交给他50000美元，供他购买原子核研究所需的仪器资料。拿着这些经历过火与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美元，钱三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 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1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底，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0: 让钱三强再次看到希望的这笔经费，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土屋的办公桌上亲自签发电报做出的决定。 那一天是1949年

0: 3月22日，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在筹划之中。中共中央在批复前三强购买科研仪器经费的同时，也在通过国内外的党组织提前布局，要求他们把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到国外留学的爱国科学家、学者、学生动员回国，参加国家建设。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第二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2天后，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召唤。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却处在不利的境地。受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政策充满矛盾，摇摆不定，限制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中国政府号召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3年前来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未果的朱光亚，此时已获得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被选为密西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还身兼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美科协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在一次夏令营中举办的讨论会上，朱光亚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1: 《论人民民主专政》说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又的确做得好，因而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了。不仅自己这样认为，和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引以力争的也是这样的理由。我对中国的前途建立了信心。
0: 一旦建立起对国家的信心，朱光亚热切追随祖国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1949年末，为了动员更多的留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1950年3月18日，有52名留美中国留学生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全文刊登。
2: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刊出的时候，

0: 朱光亚所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归国途中。朱光亚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第一位核物理领域的学者。同在这艘邮轮上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船上写信呼吁海外学子们回国。朱光亚和华罗庚发自内心的公开信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使他们在归国的抉择中受到莫大鼓舞，进一步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波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潮。五个月后，1950年8月2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程从美国旧金山起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美人员同船回国最多的一次航程，登船时人数至少有130位。船上有两位日后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一位是赵忠尧，将所购置静电加速器器件先期运回国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9天便毅然回国的青年学者。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带回一脑袋的知识和先进设备，这正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波回国潮结束，近10年时间里，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此后参与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所有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张兴乾、王成书等众多抛弃国外优越生活、胸怀祖国强大梦想的科学家，开启了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新征程。北京西南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是科学家汇聚的高地。国家在召唤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国内自身的力量积极培养科技人才。1951年3月，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让他更有力地着手实现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的梦想。钱三强请来所里的两员大将任副所长，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们曾经相约回国后要在原子物理领域大干一场；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王干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到祖国，长期在浙江大学教书做研究，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有了王干昌和彭桓武这两个实验和理论方面的左膀右臂，钱三强采取3项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
1: 第一个，他就是努力解决因为分散在国内不同单位和学院里头的一些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调到研究所来工作，去请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第三个措施就是他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一些所里或者所外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进行工作，这大概当时有200多人。
0: 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2人增加至六百

38人，赵忠尧、邓稼先、王成书、杨承宗、胡宁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都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由于聚集了那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原子核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也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4年后，从这里衍生出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系统的一系列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也以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块铀矿石。1954年秋季，地质探测队在广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国家组织万人探矿大军，在祖国各地的深山中，大规模寻找被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几个月后，在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了有确认原景的铀矿点11处。有了铀矿资源，又有了人才力量，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受到的核威胁和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会上，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分别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对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做了讲解。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做了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做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绝密会议，多年后人们才知道，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利用原子能的伟大征程。只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的说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同薄一波、宋任穷、张静夫等人商议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3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执行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科技规划，把原子能的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列为12个重点任务，作为对国家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优先保证它们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1955年，它由赵忠尧主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造完成。建造所需的器件都是当年他在美国时购置的。静电加速器是核反应实验和核武器研制所需2器中的1器。另一器是回旋加速器，那时中国尚不能建造，需要向他国求助。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了一堆仪器，即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磁伏的回旋加速器。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11月17日下午6时，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3000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留苏学生的强烈共鸣，礼堂内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焕发出了全新的面貌，全社会都散发着向上的朝气、凌云的志气。那不仅仅是憧憬，也是光明的未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核武器研制和试验机构。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九局更名为二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5厂3矿选址报告，中国的核工业项目全面铺开建设。1958年7月，二机部九局在北京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1958年10月，鉴于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聂荣臻建议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苏联也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国核武器事业何去何存？周恩来向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捷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集中力量办大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求实创新，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

0: 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吃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先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2: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3: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3: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3: 别人。
5: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6: 没事，我能撑下。没事。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了。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就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1: 重庆没白借你，麻烦了，
0: 怎么了？
1: 碰到石头了，黄冈岩，我往上还挖了吗？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小亮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4: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5: 那
4: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4: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5: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0: 你快点起，他还没时间了。急，那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1: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为什么冲进呢？
2: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1: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0: 像，太像了。
1: 像什么呀？
2: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这样心里。
3: 哎，平平，怎么样？
4: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2: 不是他，
4: 准备怎么样了？
5: 哎，老蓝，
4: 老蓝，
5: 哎，
4: 好了，
2: 走，走，
4: 好，发过去吧。多多益善，
6: 哎，有没有？快快快，来。
7: 对你的这个联系最高鼓掌，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8: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9: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7: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8: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7: 我明白了，谢谢你。
8: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7: 全军方面，是不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8: 辛苦了。
7: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は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0: 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1: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0: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2: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了。我们再不动手，杀我的人也应该来了。
3: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4: 这小子还真敢干。嗯。那户人家呢？
5: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4: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5: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5: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4: 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6: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的天津了，
7: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8: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股黄光炎，炸了2回，愣眼没炸开，这罕见石头。
6: 哎，那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奸石。
9: 3字，
6: 哎，甭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3字汉奸石了。
0: 昨天晚上可真是悬，要不是梁飞动了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7: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6: 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7: 行了行了，
10: 你弄死谁呀、
6: 啊？哎呦，
10: 都在这儿呢！啊，
7: 来着。
10: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7: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10: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6: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0: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7: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0: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6: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11: 飞子，
6: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
10: 听命令。
0: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0: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6: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0: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0: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0: 开玩笑不让。
0: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0: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2: 但仇有用吗？
10: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哎，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包车！哎，来了！
1: 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1: 去红木道。

0: 怎么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这么快。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雅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妖气甚大。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什么信发饭店报问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这儿，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4: 哎，我们都在这小赵上，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
4: 周玉海的。
2: 对，这月8号啊，
4: 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2: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4: 我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4: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边你有掌声。
3: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4: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5: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6: 推子，推子，
7: 继续。
4: 全都

0: 疯了，
1: 黑子，别这样。
2: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1: 小点声。
2: 呸！
3: 体验很好啊，哎，就是你送来的啊。
1: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4: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5: 哎呀，
6: 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3: 来了，言归正传。
6: 周玉海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3: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1: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2: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1: 黑子，
2: 什么玩意儿？
1: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7: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8: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4: 老兰，
7: 哎，
4: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7: 好，这事我去办。
2: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8: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2: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8: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2: 我
8: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2: 你呗。
8: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2: 他妈死了。
8: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1: 窦小凡。
9: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2: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8: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9: 我怎么知道？
1: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8: 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请看看，
1: 请看看，
2: 别别动！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大家稍安勿躁啊！我们下去啊，我们下去跳，没事儿，大家跳舞啊。
0: 我去看看。
2: 下去啊，我们下去跳舞啊。
1: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
3: 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汪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了。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2: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
1: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
2: 谁呀？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

0: 你要回吗？
1: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气儿。
1: 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志伟，你看见了吗？喝成这样了都。
2: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1: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2: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1: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2: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3: 怎么样？
2: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敷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在山巅。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

0: 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

0: 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懒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懒，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1: 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预制懒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预制懒。预制懒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预制懒。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预制懒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预制懒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懒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9: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10: 先蹬右腿再垫左腿。
8: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坚持，放个先发上分，
13: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8: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4: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1: 你能走到多远？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 J

0: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乔山。
1: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乔山。
3: 乔山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0: 来了，
1: 杨飞警惕呢？
2: 刘姐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
3: 刚刚得到消息，周瑞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啊，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1: 真的？
2: 好啊。
3: 哎，那个政委。
2: 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1: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玉海活不到今天。
2: 你是要过过脑子？
1: 咋没过脑子？
2: 你说。 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1: 你要冷静。
4: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5: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6: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
4: 哼，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0: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佳人。
0: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
1: 哎，没事吧？
2: 烫着了。
1: 烫烫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0: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0: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

0: 周玉涵，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合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台河桥桥头汇合，就得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0: 好，小心点。
2: 站住！
0: 我们走。

0: 行。
1: 石工、安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高景逸。
1: 娘妹，
2: 不对，不对，王伟，
3: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0: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你说啊！
1: 凯文，别胡说，你坐下。
4: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一边接。
5: 这事情很简单，
4: 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6: 给重庆发吧，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3: 是。23个人，那是23。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国人。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马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1: 害怕？
6: 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6: 为什么？
4: 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

0: 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0: 你先把嘴闭上。各位，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3: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0: 没事，刘静怡。
4: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0: 指什么指？亮干了。
5: 黑子，
6: 过来一下。
0: 哦。
2: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这是

0: 你出的吧？
1: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2: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嗨，
1: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2: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1: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2: 看我给你赢回来。
0: 小凡，你怎么样？
2: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3: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了。
4: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哎，
4: 你倒是把话说完，的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远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3: 既然暴露了，韦泽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远来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5: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2: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6: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5: 不管怎样，
6: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2: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
1: 暂且不用。
0: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1: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尽你放心。他们不会那么优秀。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
2: 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3: 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哎，
2: 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尤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3: 哼，
2: 挺像我。
0: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2: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0: 大家都坐。
1: 你带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
2: 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0: 小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4: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4: 现在不提这那事儿，现在说的是回到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5: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呀？
4: 你啥意思啊？
2: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1: 大哥，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6: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2: 屈啸江会不会有办法？
6: 找他？
2: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5: 我看行。
0: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4: 当然，
6: 干嘛呢？
4: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5: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2: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5: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我。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0: 在山巅。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
5: 哎，放在外面陈

0: 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
1: 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辉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3: 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
5: 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

0: 藏，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
2: 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一箱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汇丰贡酒准没错。
2: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

0: 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3: 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7: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

0: 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
0: 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归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归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3: 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现在打电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五六七九，手扶锦绣春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

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2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泸定，一座因飞夺泸定桥而载入史册的红色之城，传承与转型正在大渡河畔同步上演，红色热土正焕发勃勃生机。跟着川超游四川，奔赴相如故里寻味南充蓬安，解锁藏在嘉陵江畔的小城风光。一边在八角笼里打比赛，一边在医院里看门诊，甩掉500度近视眼镜，她是女子格斗冠军；穿上白大褂，她是职业中医师。一起走进格斗女医生实名的双面人生。
0: 泸定，一座因飞夺泸定桥而载入史册的红色之城，在长征精神的浸润之下，城市更新的步伐持续加快，绿色算电产业破土生长，传承与转型正在大渡河畔同步上演。
2: 每逢假期，泸定桥景区游人如织。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组织专人定时检修维护，延续红色古桥的生命线。
3: 我们对泸定桥进行了保养维护，主要是对这个承载桥梁主体的九根钢缆进行了一个除垢处理，更换少量的老化桥板。泸定县扎实推进红色文物常态化修缮管护，构建起有人管、常态户的红色文物管护体系。
2: 以泸定桥为原点，当地衍生出纪念馆、舞台剧、全港互动空间，让红色基因焕发新活力。从桥头步行不远即可到达飞夺泸定桥全港互动空间，体验者带上 VR 设备便能穿越回1935年。
4: 眼线，我可以打，你也可以打。
5: 其实我们很多次在课本上阅读过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历史，但是当我们戴上这个 VR 眼镜，感受到烽火，这些战友在我们身边往前冲和倒下的时候，这样带来的心灵的震撼真的是不一样的。
2: 长征精神浸润下，泸定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城市发展动力。走进南桥苑小区，加装的电梯整齐排列，拥堵的消防通道得到拓宽整治，而小区的变化还很多。
6: 以往是这个水泥管道比较细，政府给我们大力支持，我叫他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呢，改大了，直接接到城市管网了。这几年来也没得啥子抽水，今年子就是看到没得车位不够，以前全部是河堵，现在全部把它弄平了。
2: 城区城市有机更新、地下管网改造等项目同步推进，持续提升城市承载力。截至去年底，全县累计实施改造老旧小区27个，惠及2267户。与此同时，四川民族学院泸定校区2期正加快建设，力争年底竣工，

0: 向容纳万名师生的目标冲刺。传承红色精神却又不止于此，泸定正依托清洁能源优势和东数西算战略，以绿色工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正在建设的绿色产业园区便是转型的生动注脚。
1: 整个园区占地是127.85亩，目前我们引进了2家生产企业，第一家就是智算绿电项目，每年能产生2000到3000匹的算力，1.3亿元每年产值；另一家就是绿色光伏支架生产项目，2026年3月开工，然后7月就投产。
0: 1935年，红军在泸定突破天险，飞夺泸定桥。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正攻克产业转型桥头堡，大渡河畔正飞渡出一个绿电涌动、算力澎湃的新未来。
2: 近日，摩洛哥众议院副议长穆罕默德·乌兹尼开启了首次访华之旅，首站便落地四川。在川期间，乌兹尼实地调研了巴蜀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现代农业以及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我们来听一听他眼中的四川。
3: 中摩两国1958年正式建交，在两国交往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四川与摩洛哥经贸往来稳步扩容，国际物流通道愈发通畅，文明互鉴深入人心。
4: 踏足四川实地走访后，中国民众展现出的文明素养、精神风貌与价值理念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在阿拉伯人民心中，中国是永远值得信赖的朋友，摩洛哥始终坚定推动对华友好往来。
3: 抵达成都后，乌兹尼第一站走进宽窄巷子，沉浸式体悟巴蜀传统文化韵味。他驻足观赏精巧雅致的蜀绣作品，感慨千年丝路古道如今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5: 你来我了吗？
4: 丝绸是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商贸往来的起点，承载着双方跨越千年的贸易脉络与人文交融记忆。如今成都至摩洛哥开通融欧非多式联运，实现两地双向互通，便捷稳定的物流通道彻底消灭了地理距离带来的阻隔。
3: 现代农业、前沿科技是乌兹尼此次四川考察的核心方向。在广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他详细询问该如何建设高标准农田。在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系统了解人形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技术等问题。
4: 我亲眼见到中国农业智能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技术对摩洛哥意义重大。摩洛哥同样是农业大国，我们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发展，两国农业合作空间广阔。
3: 青年是民间外交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载体。目前在川就读的摩洛哥留学生已达691名。谈及人文往来与青年合作，乌兹尼主动抛出合作橄榄枝。
4: 每年都有大批摩洛哥青年赴华求学，我们也热诚欢迎中国学子前往摩洛哥深造。两国青年到对方国家学习、生活、旅行，再把亲身见闻分享到社交平台，能快速拉近两国民众的心，也是两国友好代代相传的中坚力量。
6: 跟着川超游四川，奔赴相如故里，寻味南充蓬安，解锁藏在嘉陵江畔的小城风光。一边在八角笼里打比赛，一边在医院里看门诊，甩掉500度近视眼镜，她是女子格斗冠军；穿上白大褂，她是职业中医师。一起走进格斗女医生实名的双面人生。
7: 今天是7月12日，国际防治沙尘暴日。早安，黄浪蔽日，飞沙漫卷，成贼风至，扰人朝夕。一草故土，千灵挡风，寸青铸盾，万里无尘。今日早安寄语，寸绿阻黄沙，同心护晴空。
2: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旅游方面的信息。每年的8月至10月是稻城亚丁景色最为秀美的黄金游览期。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决定推出限时免门票的优惠政策，优惠时间自2026年的8月1号起至10月31号止。该政策呢，仅限景区门票，不包含客运班线车、游览车等其他费用。此外呢，该政策与甘孜州终身畅游卡政策并行。

零，只卡游客原有的权益不受影响。同时，稻城亚丁景区决定永久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实行免门票的优惠政策，优惠时间是每年的6月。

0: 历时近10个月的首届川超联赛至此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胜负终有定数，但每一座城市的热爱与拼搏永不落幕。我们继续来关注川超。昨晚呢，川超南充主场近400名演员带来了文艺大秀《富盛故里浪漫蓬安》。整场演出呢，融合了汉风慈父文化、嘉陵江船工号子以及百牛渡江生态盛景。跟着川超游四川，下面呢，我们一起走进南充蓬安，解锁藏在嘉陵江畔的小城风光。
1: 千里嘉陵江水蜿蜒至此，泥沙淤积出太阳、月亮两座江心绿岛，造就国内罕见的百牛渡江自然奇观。每年4月底至10月准时上演江上生命戏曲。每日早晨8:30左右，200多头水牛齐聚江边，闸门开启便成群跃入江水，向着太阳岛前行。待到夕阳西下，牛群又结伴踏水返程，连连往复的自然景象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画卷。
2: 通过百牛渡江生态奇观，我们还配套打造了牛文化体验馆，推出了特色全牛宴，把百牛渡江变成可观赏、可烟学、可打卡的富盛文旅名片，让这里不仅是网红观景地，更成为一个能够读懂嘉陵江生态的窗口。
1: 从百牛渡江景区沿江前行呢，便来到了我们有着1000余年历史的码头古镇周子古镇了。这里呢，也被誉为是嘉陵江留存最后的码头古镇。古镇呢，是临江而建，一步一景皆是留存着岁月沉淀的悠长古韵。北宋大儒周敦颐曾驻足此地传道讲学，怜惜此内莲池清雅，千年文脉静静流淌，万寿宫雕檐翘角完整留存着古盐埠码头的商贸旧迹。登上财神楼，嘉陵江两岸山水风光一览无余，古朴氛围感扑面而来。现在带大家沉浸式的品尝我们蓬安的标志性非遗美食，那就是和书豆腐。豆腐呢，取用本地的山泉井水，遵循传统古法手工打造，口感细腻软嫩，豆香醇厚。以它为主料呢，可以烹饪上百种的特色佳肴。
3: 经过不断的改良与创新，一方豆腐能变换出188道佳肴。外皮焦香的炕豆腐，细腻精巧的纸包豆腐，软烂浓郁的牛掌豆腐，酒香绵长的糟香豆腐，煎、烧、炖、酿，做法多样，口感各有千秋。如果你向往一场震撼的生态奇观，或是偏爱古镇老街的慢时光，那一定要来蓬安。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从2025年9月20号揭幕开始，川超这场属于四川人的足球盛宴，陪着我们走过秋的飒爽、冬的凛冽，从春日的温柔奔赴盛夏的滚烫。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精彩的瞬间。

0: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自贡虽然土地面积仅占全省不到1%，却凭借精细化种植和高效管理，种出了全省4%的粮食。这份亮眼的成绩单离不开科技赋能与特色产业的双向发力。
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7月10号，中国共产党自贡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
2: 会议不仅明确了未来5年至10年的三农工作奋斗目标，更是细化了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等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很多人不知道，自贡虽然土地面积仅占全省的不到1%，却凭借精细化种植和高效管理，种出了全省4%的粮食。这份亮眼的成绩单离不开科技赋能与特色产业的双向发力。如今走进自贡的田间地头，一场智慧风暴正在悄然掀起。无人机植保、转运高效便捷、智能灌溉设施精准调控水量，依托当地航空产业园区，还培育出100余名懂技术、会操作的新农人，彻底改变了传统种地模式。科技提质、特色增收，全会指出要以特色精品为主攻方向，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特色产业方面，全力打造肉兔、大头菜等贡字号特色大单品，推进特色产业链沿链补链。就在今年，荣县新桥国家级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全面投产，位于盐滩的西南食品产业园做好深加工，从养殖到销售形成完整产业链，家常的冷吃兔变成了村民的致富小兔。与此同时，自贡已经建成100个四碳合一精品村，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吸引人才入乡等改革举措，激活乡村活力。一幅产业新、乡村美、农民富的禾美画卷正在盐都大地上徐徐铺展。
0: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特别的冠军，她是石明，中国女子格斗运动员，同时呢也是一名职业中医师。2024年，石明在 UFC 精英之路中凭借一记高扫腿 KO 对手夺冠，成为了第4位签约 UFC 合同的中国女子格斗运动员，也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
3: 比赛前的第一个月，训练馆的商场不让两个俱乐部一起练，所以我们就被迫搬出来了。
4: 经济的收入完全支持不了自己。
5: 谢谢。云南的骄傲。
4: 谢谢。刚赢了比赛以后，有很多朋友来找我挂号聊天。医院的工作还是比较严肃，要认真对待。
6: 平时的话，有时候去爬山。
7: 每个人，一般都往健身。

0: 那我看你请了6天假，
1: 领导都说我可以随时走随时来，但是我感觉这样不太好，所以还是尽量都完成这场工作。
2: 本次比赛现场，池明因疑似将对手击倒后为其把脉动作引发网友讨论。
1: 我不是见他状况怎么样，没有摸到，也有拳套，感觉就是没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0: 上次在我们赢了最后的原品合同以后，大家都能认出我，刚开始特别特别不习惯。生活中的话都是听别人说，自己不怎么说，社交还是比较少。到目前为止的话，适应了一点点。
1: 我才看过你比赛，我想和你合作。
0: 可以可以，肯定可以。谢谢姐，谢谢。谢谢。
2: 平时需要控制体重吗？
0: 不控制反而要多吃。
3: 做 UFC 的收入和做医生的收入哪个高一点？
0: 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我才安排了两场比赛，平均下来支持不了我自己的经济。
4: 谢谢史明，谢谢老师，
2: 谢谢史明。
5: They are there for you. You are the star. Just calm down, like really calm down.
0: 很多事都是他帮我安排了，但是他没有收经纪人的钱，就是帮忙。在前基本每天都有媒体来拍我身边，一来拍我就紧张，我就担心他们会把我准备的这些战术提前
6: 泄露出去，
0: 对，训练别的技术。这一次赛前也有媒体拍摄，我不确定就是老师会看摄像头在没在拍我，我的衣服有没有拉好，头发有没有梳好。我的比赛可能要99%依赖于教练给我布置的战术。
5: 我是伊朗的诸葛亮。
6: 你是休息喜欢干嘛？
0: 有时候去爬山。
7: 福建人，他喜欢看动画片。你知道马路口有1000多的，大家都看过了。
6: 网上有好多人就说感觉你很反差。
0: 我们的国家有好多选手，我觉得他们反差更大。比如说韦立杰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平时私底下很温和，更谦虚，更低调。
8: 好，石明从大二起跟着教练巴格练习综合格斗。巴格是来自伊朗的资深摔跤运动员，曾两次获得伊朗国家冠军，现任云南某大学金融系教师。很多人也许想不到，今年的 UFC 赛前一个月至今，石明和教练都在一所学校的操场草地上训练备赛。
9: Yes, there you go.
5: Below my shoulder, there you go.
9: Spinning.
5: Yes, beautiful. We're doing this.You guys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because we're doing very small movement, but it's, everything is all about making the other person uncomfortable.
10: 太累不累？练了这么久，
0: 不累。我就是越练越精神，越开心。比赛前的那一个月，训练馆的商场不让两个俱乐部一起练，所以我们就被迫搬出来了，只能找一个相对软一点的这样的草地去练。地还是很硬，墙上还是有一点凹凸不平，会刮伤。但是我不怕疼，教练年纪大了，他怕疼。
5: 谁年纪大？
0: 因为这些地方有细菌，赛前我身上有3-4个这样的葡萄球菌感染，然后从比赛前一星期到现在都有一点低烧。不过在技术方面，我还是会牢牢接受教练的技术。
8: 由于团队遭原训练馆所在商场清退，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训练场地。
5: Some of our supporters, they know about our situation. They want to help us find a gym for more like permanently.
0: 跟世界冠军的一样的照片贴在墙上。
5: 前三优雅丽，图片已经在。
0: 不当不行了。
8: 除了石明，巴格教练的团队还带着其他选手训练，每月学费仅收300元。但由于场地问题，其他学员暂时停训，只有石明和另一位备赛拳击的队员阿萨玛仍在保持训练。
0: 拳击就是这样的，会有击倒。
5: 只又是你的肚子、
0: 啊、我感觉第一个那个被打到的，你被他堵在脚上没有转出来，所以他蹦蹦蹦，你没地方退了，其实还可以了，我觉得是挺好的。
8: 在石明所在的训练体系里，没有全职的保障，也没有职业团队的包装，他们在有限的条件里保持着长期固定的训练和参赛习惯。
5: Actually we don't even have contract with her. If she wants to leave today, she can leave today. It's for watchingthe video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heir right hand is making sure that it's under her head, making sure that that head doesn't bounce down to the ground. That's not normal behavior for a fighter. That's a doctor.
0: 没有空间

0: 呼吸，然后也没有血液，所以如果不停的话就会晕倒。
1: 所以你当时是因为怕他快晕倒了，就给他把了下脉吗？
0: 对，就看见他状况怎么样，没有摸到，又有拳套。
2: 石明于2024年在精英之路夺冠后签下 UFC 合同，成为第16位签约 UFC 的中国运动员，第4位中国女性运动员，女子草量级52公斤的运动员。她之前只有张伟丽、严小楠。
3: 青少年时期开始练跆拳道，那个时候是兴趣班，练到跆拳道黑带以后就学了一点散打呀、自由搏击啊什么的。大二的时候遇到八格老师练琴锁式摔跤，然后就去比的综合格斗。
4: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像我这么差天赋的选手能够赢到世界冠军。
3: 我的身高在草量级52公斤里是比较矮的，臂展其实是最短的，腿长也很短，又有500度近视，看不清对手的脸，只能看到他整个轮廓。上场的时候不戴眼镜，我完全看不清应该从哪里走到擂台。练了琴锁式摔跤以后，我一上场就想办法近身，只要摸到他我就不是特别紧张了。前年赢下了那一场 UFC 合同比赛之后，基本所有的朋友都在跟我说赶紧辞职去打格斗，我自己也很动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去了北京伟丽姐的训练馆，练了大概1个星期，就感受一下伟丽姐作为 UFC 选手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回家吃饭的时候跟妈妈坐一起，妈妈好不容易把我养大养成一个医生，不能就这样辞职了。虽然说八格老师对我付出了很多，但是毕竟妈妈对我的付出时间更长，不过还好我没有辞职，因为在我签了 UFC 的比赛之后，1年半才给我安排了2场比赛。如果我真的辞职了，那我现在的经济压力肯定是非常大，养活不了自己。大学报医学院的志愿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的针灸扎得很好，我会给自己扎针灸，也会给朋友们扎针灸。小时候因为爷爷奶奶都是医生，他们开诊所，每天早上可能5点多就跟着他们起来了。他们打针的时候啊，我都会在旁边看，周围的邻居都夸我说这个小孩真适合当医生。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把很多普遍的中药名字都备注了，还会帮爷爷奶奶做陈皮。其实除了医学、格斗，其他的我都很喜欢。大学我就参加了所有的社团，什么拉丁舞、肚皮舞、打跳，我还是田径社的社长，各种兼职也会去，星期天都会跟同学一起去发传单，帮食堂阿姨做早点。我最最感激格斗的一点就是它能让我有机会见识到世界。我对自己的目标还是先保证自己的健康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希望能够依照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去比赛，一直到 UFC 的世界排名前10。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七月盛夏，位于凉山州的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碧谷纳龙草甸迎来了鸢尾盛放季，花海间溪流穿行，尽显原生态之美。

峨眉山市中雨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5到16度，青城山中雨转阵雨21到31度，德昌阵雨21到31度，

0: 庐山阵雨22到30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蒲江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岳池阵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大邑大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延边阵雨22到33度，岳西阵雨18到27度，盈津大雨转阵雨21到30度，德格阵雨11到22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5到23摄氏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大包裹，
3: 请稍等。

0: 你们郎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出来呀！
1: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2: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3: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4: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3: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
4: 楚玉和，
3: 另一路是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2: 搬救兵？搬谁啊？
3: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4: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3: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5: 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3: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2: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2: 好，那你速去速回。
3: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的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2: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银。
0: 狼银？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金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2: 聚客于家门之外。 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郎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3: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堂？
2: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3: 你当真要进？
2: 那是必须的。
1: 好，列阵。

0: 怎么样？
1: 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2: 楚大嫂，请坐。
3: 请。
2: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3: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4: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
3: 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隐，你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2: 楚玉和，
4: 打人不打脸呢。
3: 郎隐，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5: 楚玉和，
6: 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3: 惹急了你又怎样？
6: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豪虎难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
3: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
7: 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
3: 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2: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4: 大哥，
2: 滚！
6: 大哥，
2: 快滚！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
3: 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2: 另当别论？
3: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2: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3: 二者兼而有之吧。
6: 楚玉和，
8: 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郎。
6: 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8: 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
6: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维孔回来了。
8: 那个小子

0: 裤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1: 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2: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1: 溜走了？
2: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3: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4: 你清楚什么了？
3: 我清楚，
5: 楚玉和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3: 郎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6: 楚玉和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3: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7: 怎么？
3: 你想啊。
5: 楚玉和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
3: 她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她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5: 楚玉和的只身前往，
3: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
4: 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郎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
3: 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
8: 绝对必要？
3: 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8: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3: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郎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8: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3: 不说不说，郎氏三兄弟中的老大郎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0: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9: 是，
1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9: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

0: 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

0: 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

0: 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 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0-24千米，
2: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对。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 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
0: 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 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骑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